0: 日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 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2: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3: 阿里巴巴，
4: 你好嘞，
3: 阿里阿里阿里。
2: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5: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6: 你哪来的钱？
2: 我不干了，
6: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7: 阿里巴巴，
2: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6: 他跑了。
2: 谁在叫唤？有强盗。
5: 是强盗。
2: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6: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2: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8: 生命需要充电，
9: 生活需要节电。
10: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9: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1: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2: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岭东下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3: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0: 老人家，今早雾好大。
1: 林子里就这样，等太阳出来了就好了。客官，想吃点啥？
0: 干粮，我们带了。
1: 那我给你们烧点开水。
0: 水，我们也有。
1: 不吃我的，不喝我的，把我这儿当成黑店了。

0: 老人家，银子我们照付，借您的风水宝地，歇一会儿。
1: 银子，不白要你的。

反正这是我自家酿的酒，你们出门在外小心点也好，省得把你们毒死。

所有人的死法都一样，脖子左侧一刀毙命，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0: 这个人是右边，他叫唐玉，是沧州军营的第一高手，用的是一把灵蛇剑，武功与我相当，应该是这一把。
1: 不过有件事情很奇怪，按军营规定，除非是受令者，其他人不得离开军营。可唐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0: 他叫许安，是沧州的知府，为官清正，性情耿直，在沧州得罪了不少的人。许安和唐玉来京城干什么？唐玉应该是为了保护许安，才私自出去营的。
1: 两人为什么假扮成商人才敢上路？沧州发生了什么事？得去趟沧州。我要先见一个人。
0: 谁？
1: 鬼幽。你说的是天下第一铸剑师鬼幽？我想问问他，这天底下到底有什么兵器能削断灵蛇剑？

鬼又偏爱这鬼地方，死人多的地方比活人多的地方更清净，日后定让师傅来为他们超度。

0: 鬼佣，你鬼鬼祟祟、躲躲藏藏的，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啊？
1: 晚辈李少白，受家师慧卿之托，来探望鬼前辈。
2: 胡说！我怎么不知道慧卿收过徒弟啊？
1: 鬼前辈，
2: 小心！
1: 鬼前辈，
2: 你进来吧。

0: 香，真香。
1: 前辈，您说我像？
0: 啊，我说的是像木头。你真的是慧清的徒弟？
1: 是。
0: 慧清这个老东西还没死。
1: 师傅的身体一直很硬朗，还托我给您带好。
0: 又在说谎。慧清知道我喜欢酒，如果真是他让你来，一定会让你给我带酒。

0: 好酒。
1: 哼，你还算是实话，这酒叫醉玲珑，天底下只有一个地方能酿出来，就是皇帝老子他也喝不到。
0: 醉玲珑，
2: 说吧，带了一个捕快来找我，什么事儿？
0: 沧州军营唐玉死了，是死于一把奇怪的武器。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您是天下第一的铸剑师，一定认得这把断剑。
2: 不认识。见都没见过。
0: 可什么兵器能削断这把剑，您一定知道。
2: 不知道，不认识，听都没听过。
0: 前辈是不想帮我。
1: 你可以走了。

0: 李大人，你没事吧？
1: 他也不知道吗？
0: 他知道，但不敢说。
1: 老不死的，
2: 一介草民，我一定叫你击打滚蛋！

0: 前辈，那个船漏水，
1: 少来这套假好心。

0: 淹不死的。
1: 李小白，
2: 我鬼友打了一辈子刀，没想到今天要死在刀下。
1: 李少白，你带着外人来害我，你！
0: 你还别说，我这把刀杀过贪官、污吏、强盗、贼寇，就是没有杀过铸剑的。
3: 狄大人这把刀是用赤珠山铁打造的，起码有30斤吧？
4: 不止，48斤，6两7千。
3: 这么重又这么锋利，瞬间刺入人的身体，应该感觉不到疼痛。
0: 那是必然，

0: 算了，我说，先给我解开。那可不行，给你解开了，你肯定要跑。先给我搞救好。
1: 给我救！救！

0: 酒瘾还挺大，就是死，也做个醉死鬼。你说了，我再陪你喝一点。天下能削断灵蛇剑的兵器，只有一件，那是在我隐退前。
1: 飞火陨石打造的两仪剑，似剑非剑，似刀非刀，可分刀剑两用，可合二为一。它是耗尽了我毕生的精力，转为一个爱剑之人打造的。
0: 那剑的主人。 是谁？
1: 我不会告诉你他是谁。你打不过他，也斗不过他，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0: 每年七月初七，总要派人给我送几坛好酒。
1: 每年的七月初七，就是今天了。

0: 快前辈，
1: 小心！
0: 这里有。

0: 如果不给鬼前辈喝酒，他也许就不会死。
1: 鬼优的死跟你没有关系。一个嗜酒如命的人，就算摆在他面前是毒酒，他也会喝进去的。如果能找到给鬼优送酒的人，就能救出真正的凶手。
0: 酒我喝过，很特别，只有一个地方能酿出来。
1: 什么地方？
0: 天下第一酒庄玲珑山庄。
1: 这个地方我知道。
2: 玲珑山庄庄主十三燕，博学天下武功，
1: 七岁开始练剑，15岁就挑了五大门派的所有剑术高手，人送外号

0: 这玲珑山庄怎么敢用龙门啊？太上皇曾在这里品酒歇脚，所以就起了这座玲珑亭。玲珑山庄也因此得名。有宫中的背景，怪不得敢让狄大人吃一碗闭门羹。我不是也分你一杯羹吗？
1: 玲珑山庄，玲珑亭，醉玲珑。
2: 大人，我家庄主有请。
0: 带路。

0: 二位来我玲珑山庄有何贵干呢？
1: 品酒。
0: 你一个开封的捕快，千里迢迢跑到沧州，只为讨碗酒喝。现在的差事是不是都很清闲呢？
1: 玲珑山庄号称天下第一大酒庄，燕庄主不会连一杯酒水都舍不得吧？
0: 酒我有的是，只怕你们喝不完。我玲珑山庄有美酒百种，不知二位要品尝哪种啊？
2: 醉玲珑。
0: 这种酒现在没有，即使有，二位也没资格喝。
1: 你根本就不是十三宴。十三宴除了有一个武痴的称号之外，还有一个称号，叫剑神。一个爱剑如命的人，身边怎么能没有剑呢？再说了，就凭你，好像和剑神二字

0: 我说过我是十三燕吗？你个蝼蚁捕快，就不要在此鹰犬吠了。
1: 去吧。
2: 玲珑山庄牵扯重大命案，你最好把十三燕给我叫出来。
1: 我夫君十三燕已经死了。 这位是？我是这山庄的女主人，十三燕的妻子。这位是我丈夫的义弟屈芳，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两位官爷恕罪。这是我家公子的陵墓。
3: 十三燕是怎么死的？
4: 喝酒醉死的。醉死的。
3: 是。
4: 一派胡言。虽然我没见过十三燕，但是我知道，以她武功的内力和修为，绝不会死在一滩井上。
3: 武功再高，她也是人呐。世人就难免伤神，饮酒过度。十三燕，身怀盖世武。 与倾国倾城的绝世女子成亲后，便退隐江湖。一个占尽天下所有名利幸福的人，还有什么想不开？

0: 我要开棺验尸。
1: 使不得，使不得！
2: 你敢拦我？
0: 谁拦我，就以杀人者同罪。开棺。
3: 你敢？
1: 庄主，
3: 谁敢挖我义兄的坟，我就割掉他的人头。

0: 李大人，你把玲珑山庄当成什么地方了？我知道你武功高强，可你再强，也抵不过你身后的这些沧州捕快。我告诉你，今天这分，开也得开，不开，也得开。
1: 我们并不想对死者不敬。十三燕与玉庄命案有关，我们也是被迫出此下策。如果开棺后证明十三燕真的死了，我们一定向死者赔罪，也算洗清他的不白之冤。
2: 拿谁的人头赔罪？你的还是他的？
3: 用我的。 用我的命，给他赔罪。

0: 韩武是什么时候来的沧州啊？
1: 我们在鬼谷的时候，他就已经到了。可凭你的官职，怎么能跨区查案？沧州府又为何会听你调遣？ 大理寺少卿，原来这才。

0: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找出你真正的身份。虽然我一直身在开封府，却直辖于大理寺，受皇上密令清查州府叛乱。州府叛乱。
1: 根据我们的线报，有人集结宫内势力，联络各地州府，密谋反叛。沧州的事儿，只是冰山一角。许安和唐玉应该是接到了反书，要进京面圣，才到灭口的。所以他们假扮成商人，才敢上路。谁会有这么大的势力和胆子？
0: 应该屈指可数。大夜叉，这些人在接到反书的同时，也都接到了夜叉令，如不顺从，就必遭灭门。现在已经有十几位官员无辜惨死。他们追杀许安和唐玉，应该是想找。
2: 他们在找一份名单。这位就是沧州的总捕头唐林，唐玉就是他哥哥。我哥哥和许知府两个月前收到宫里的反书，却不知道背后的主谋是谁。为查清真相，他们一边假装顺从。
1: 一边秘密收集各知府已经变节的官员名单，准备上报朝廷。这
0: 本名册上记录了所有密谋反叛的官员名录，如果能找到他，就能把这些乱党一网打尽。
1: 可现在许渊和唐玉都死了，我们又该去哪儿找这份名册呢？
0: 如果能找到十三爷，就能找到名册。
2: 十三爷不是凶手，因为他不可能杀我哥哥。

0: 月儿，这么多年，我的心思你是明白的。你为什么要骗我？告诉我，十三爷去哪儿了？
1: 你怎么还来问我？我怎么知道？
0: 我不会伤害他的，他是我兄弟，官府通缉的，我自然要为我兄弟想一条万全之策。
2: 如果十三真的还活着，那你就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0: 找回来？你知道今天带头挖坟的是谁吗？是沧州府的唐林。

0: 这把剑是假的，你怎么知道？鬼前辈说过，两翼剑，似刀飞刀，似剑飞剑，也可以刀剑并用，其实就是两把兵器。 可这把剑是冰铁打造的，只是虚有其表。真正的陨铁会是这个声音。13眼失踪了。
1: 两仪剑也是假的，13眼。

0: 在哪儿？
1: 十三爷在哪儿？
2: 我正在找他。
1: 你可真是个蠢货，十三爷的死活都分不清，竟敢让人开棺验尸。
3: 我以为十三爷死了，
1: 要是主上怪罪下来，咱们都得死，知道吗？

0: 怎么还不睡？明天我再给你买一把新的。
1: 这琴是十三送我的。
0: 你现在是我的人，我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里，难道还比不上一把破琴吗？唐林刚才来过，
1: 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他四处明察暗访，难道十三还在这玲珑山庄？

0: 所以他一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把剑是假的了。要在我们发现之前把剑盗走。这个人的武功很高，我在想，他会不会就是十三爷？
1: 你们弄丢我义兄的两仪剑，如今还敢找我要人？我玲珑山庄之所以有今天的局面，可绝对不是卖酒得来的。你一个小小的四品捕快，竟敢在这里撒野！我庄上的那座玲珑亭。
2: 可不是摆设。我虽然官职不高，但搜查还是有权利的。狄大人在滥用职权，
1: 这可是你出了主意。
2: 下策。
1: 我义兄没有杀人，单凭一把剑，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2: 况且，那把剑也不在你们手上。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何况十三燕？十三燕谋杀朝廷命官，证据确凿。你敢窝藏罪犯，谁也跑不了。搜吧，第八方。 我要用你项上人头，为我义兄赔罪。
0: 走。So.

0: 李公子的请。这就是十三燕的房间。是。这房间很干净。公子死后，老奴心里难受，就常来打扫。
1: 画中的女子是谁？
0: 夫人的画像是公子画的。
1: 两人感情如此的好，
0: 是。
1: 为什么不住在一起？
0: 公子的事儿，老奴不敢多问。

0: 我做什么与你无关。亏你还有脸拿这张骨亲！你跟屈芳那点勾当，以为别人还不知道吗？现在十三燕没死，你心里一定很不安吧？
1: 唐林，我不欠你的，你不要欺人太甚。
0: 你是不欠我的，可你欠十三燕的太多了。婊子，永远是婊子，别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0: 爸妈今年不收礼，要收纸收心养生。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我今天见到十三爷了，堂堂的剑圣十三爷，已经是一个烂醉如泥的酒鬼。可惜，那个人到底是谁呀？要如此的坑害十三爷？

0: 少爷，你不能再喝了！
1: 哎呀，给我！
0: 燕十三，你也知道，在这山庄品酒，我一生从来没有醉过。如今，这醉玲珑，我喝给你看。

0: 少爷，去王娘的醉灵楼，下了药，你不能再喝了。你别忘了，你和乔上周、乔蒙种的。 约定啊！
1: 你在这里干什么？
2: 夫人，您怎么来酒窖了？
1: 我来。

0: 看看。
1: 夫人，庄主吩咐过，任何人不能进入酒窖。
0: 庄主，你说的是哪个庄主？
1: 曲芳，曲大侠。

0: 这是怎么了？
1: 哦，这样啊。
0: 你这一生从未喝醉过。里面是谁？
1: 没人。
0: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0: 你还是不肯原谅我。
1: 验尸三呢？验尸三，我一定会找。

0: 你看见他了。
1: 他明明就在山庄，你不可能找不到他。
0: 即使找到他，你要怎么面对他？
1: 去放，当时我就后昏迷，做出了对不起十三的事，而他也整日沉迷于醉玲珑，无问生死。我给了你，把整个玲珑山庄都给了你，难道这还不够？
2: 你为什么还要加害于他？
3: 闭嘴！你不要搞错，我没有要他任何东西。你是自己送上门来的，这玲珑山庄是燕十三让给我的，醉玲珑是他自己酿的。酒也是他自己要喝的，我能做的就是给他收拾，为他收拾这堆烂摊子，做我这个义弟应该做的事情。
1: 我是送上门的，当初要不是因为那杯酒，
3: 那酒是你自己要喝的。
1: 你简直无知！
3: 还想打我？你以为你自己是谁？玲珑山庄的贵夫人，破烂儿，你就是一个破烂儿，烂的燕十三不愿意要你。而我呢，我是个捡破烂的，只有我才心疼你。

0: 有谁？有谁？来人啊！有谁啊？来人啊！
1: 狄大人，
2: 十三爷找到了，
1: 在哪儿？
2: 府衙大牢。他一个人在饭馆偷酒喝，被人抓住了，就送到衙门里来了。
1: 他也不再是天下第一剑神十三爷了，只是一个嗜酒如命的泼皮。
2: 剑神没有了剑，就不再是神了。自从他扔下两

0: 一剑从石棺里爬出来那一刻，就不再是从前的十三燕了。怎么样了，
1: 大人？此人心脉混乱，神志不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喝酒太多，嗜酒成性，应该是中了酒毒。
0: 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1: 恕小人医术不精。大人，小人搞的。
2: 唐林知道吗？
0: 知道，但不想见他。唐林有很多事情都在瞒着我们。
2: 十三燕已经找到了，可是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嗜酒如命的废人，是不是凶手还不能妄下结论。偷剑的人到底是谁？他盗走两仪剑，是想帮十三燕，还是想嫁祸于他？
3: 贴出告示，杀害朝廷命官的十三燕，已经被我们缉拿归案。斩。

0: 庄主，
1: 进来吧。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

0: 你来了，这不是你该坐的位置。的确不是。不过许安已经死了，这个位置上总要有管事的人。你凭什么杀十三爷？
1: 十三爷谋杀朝廷命官，证据确凿，
0: 他不该杀吗？这个案件漏洞重重。 十三爷不是真凶，是不是真凶？你说的可不算。沧州的衙门还轮不到你来做主。
2: 大理寺少卿狄八方，受皇上密令清查州府叛乱，各地官员见令如见皇上。
3: 跪！
0: 唐林，你想抗旨吗？

0: 十三燕的生死就在我一念之间，你要救他，就必须给我一个理由。行，行，行。十三燕不可能杀我哥哥，他说过。
1: 他会为我哥哥去死。
2: 叫，叫，叫！有人来了。
3: 兄弟们辛苦了，
4: 应该的，应该的。
1: 借个光，说两句话。啊，好，好，好。
0: 你们在拿十三燕做诱饵。
5: 不这样，他能露原形吗？

石三爷，你就不要再装了。你我兄弟相交多年，以你的内力，这点酒毒。

走，给我走，给我走，哎呦，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走，走，啊，我。

0: 兄弟，邀月十分想念你。你真的疯了？十三燕啊，十三燕，没想到你英明一世，现在也不过如此。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玲珑山庄和你的万贯家财的。对了，还有邀月。
1: 老龙跟我说过，多年前屈芳和人比武受了重伤，十三燕救了他，收他为义弟。他是屈芳的儿人。

0: 为什么不抓屈芳？为什么不抓屈芳？
1: 你们不是在等着人自投罗网吗？屈芳不是来了吗？正因为他来了，所以才不抓他。
2: 屈芳的贪欲太深，你无法把控自己的心魔，必然成为别人的傀儡。放了他，是为了引出他背后的操局者。
0: 抓也是你，不抓也是你，这次由不得你。

0: 我知道了，他才是真正的凶手。谁？一个朋友。之前我以为他已经死了。为什么不杀了他？他是我兄弟，我下不了手。你是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1: 真的下不了手，就算再歹毒的人，也有心软的时候。你总不能连一个废人也让我帮你杀吧？十三言不死，两翼剑早晚要插到你的身上。还有那个药月和老奴，留下来都是祸根。
2: 说他老婆跟人跑了，嫌他喝酒。我整天也喝酒，可是我身边的女人是越来越多。哎，
3: 狄大人可说了，他是剑神。
2: 哼，狄大人还说了，剑神离开了剑，就不是神，光剩了剑了。
3: 剑，好剑。
2: 十三燕。

0: 今天你就别怪我们兄弟手狠了，有什么事儿问屈大侠去吧。
1: 狄大人有令，十三爷杀害唐玉一案证据不足，当下释放。
2: 燕大侠，武林各大门派遵从前任盟主乔上周遗愿，推举十三燕为新任武林盟主，武林所有门派听从号令。

0: 你也想杀我吗？我舍不得。舍不得？人面兽心，勾结外贼，夺我家财，还有嘴里能迷我心智。
1: 不知之过，我从此在我眼前失色。你如此一怒，还说什么舍不得？你闭嘴！难道我所夺一切，就与你毫无干系？难道你没有爱过我？我们在一起，就没快乐过？
0: 恶心！ 现在看到你，我就觉得恶心。
1: 你个摇摆不定的女人，我哪点比不了燕十三？你信不信，我今天就在这儿杀了你！

0: 从没想到，他会是这样的结果。
1: 芳草萋萋，柳依依，琴声切切，夜莺啼。十八男儿倚栏坐，只等佳人出月西。这是十三燕写给他的。那时，他是月戏楼当红的歌妓。十三燕每日都去他那里，听他弹琴。
2: 月西楼。

燕大侠，邀月死了，关我何事？邀月的死，徐方难逃罪责。李大人要对玲珑山庄进行围捕。

0: 严大侠愿与我们同行，我说过了，与我无关。
1: 十三燕，你不要太嚣张。你打伤了狱卒，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试试。十三燕，你瞒谁也瞒不过我。你在哪儿待不好？ 偏偏是这月西楼，难道不是想念邀月吗？

0: 狄大人，你这什么意思啊？奉旨查办许安堂遇命案，缉拿朝廷侵犯。狄兄，这大清早的，你怎么说的都是酒话呀？
1: 是和酒有关系。这个，就是在你的酒窖找到的醉玲珑，罕见的好酒啊！可是经过你的手加工之后。 喝上这么一点儿，就会让人沉醉。如果喝多的话，就会神志不清，脑如僵死，有生命之危。有的时候，也有可能假死。开封城外的谋杀案和沧州军营里的官兵喝的都是这种酒，所以才惨遭不测。十三夜和鬼幽也是喝了这种酒。
0: 所以才有了起死回生的好戏，对吗？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即使这酒是我的，也有可能有人栽赃玲珑山庄，也有可能是有人特别爱喝这种酒。你知道，这世上本来就有很多酒鬼。哦，
1: 要不你尝尝？
2: 这，你怕了？
1: 徐芳。
2: 那我倒要问问你，你收买狱卒谋杀十三爷，这又怎么说？啊！
1: 徐芳，我这都是为了你，
2: 带下去。
1: 唉，再告诉你个坏消息，十三爷。
2: 徐芳，
1: 妖月的死也是你亲力亲为？不，
3: 他不是我杀的。谁杀的？他是自杀。
4: 用你的剑刺杀？
1: 对。
4: 那剑怎么还在你的手里？徐芳，人证物证俱在，够你死好几回的了。徐芳。 十三爷找你寻仇来了，
5: 前辈救我！
1: 鬼幽，出来透透气吧，今天做回人。

0: 鬼先辈，那天我真的以为你死了，还未给你喝酒而自责。你不肯告诉我两仪剑的主人是谁，可把我们的视线引到了玲珑山庄，然后假死在我们面前。你认为十三爷已经死了，把杀人的罪名嫁祸给一个死人，和这个案子有重大关系的两个人都死了，这个案子还怎么查下去？
1: 有意思。
0: 接着说，我承认，凭这些推测，不足以说明你和唐钰的案子有关。真正泄露你身份的是十三燕棺材里的那把假剑。你为夺名册，先杀唐钰，必要用两仪剑来克制灵蛇剑。你让瞿芳帮你偷来剑，用假剑偷梁换柱，掩人耳目。我跟狄大人说。
2: 那把剑是假的，你就扮成黑衣人来偷剑，就是怕我们推论出你跟案子有关系。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把剑是真是假，因为我根本听不出云铁和冰铁的声音有什么区别。
3: 孩子，说来说去，看来你今天既有人证，又有物证，不如。
0: 把屈芳带去定罪。好你个鬼幽啊！你竟敢过河拆桥！屈芳，你就是他打的一把刀，用完了就要扔。你抢占人妻，霸人家产，凭借夜叉门做后盾，用酒毒倒了十三燕。你偷你义兄的两仪剑送给鬼幽，还帮他杀了那么多人，你也算是十恶不赦了。
4: 是他，是他。 都是他指使的，人也是他杀的。

0: 当然知道，凶手是两个人。被杀害的官兵的伤口是从左到右，许安和唐玉的伤口是从右到左。凶手是左手拿着两仪剑杀的他。前辈，你是左撇子。
1: 什么左手右手，不用手都可以杀人。
0: 前辈，我想问一个问题。
1: 说。
0: 你有那么多机会杀我，为什么早不动手？
1: 你毁了夜叉门，等于毁了你自己。还好许安和唐玉都死了。你们要找的名册永远都找不到了。
0: 我和夜叉门到底有什么关系？
1: 多说无益，徐芳，我们各安天命吧。

0: 谁也拦不住我。
1: 我试试。十三爷。

0: 燕前辈，现在还喝酒呢？是水。水又如何？酒又如何？醒又如何？醉又如何？还没来得及恭喜燕前辈荣登武林盟主之位。 当今这武林已是浑浑噩噩，待我十三燕把它清理干净吧。十三燕一统武林，能看出他心里恨意未消，不知这对武林。
1: 是福，还是祸？不管如何，他都为我哥报仇了。如果没有整个武林做后盾，就凭沧州府的捕快，十三燕也不敢和夜叉们作对。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2: 许知府没死，名册还在他手里。
0: 那个被杀的中年儒生，
2: 是他的弟弟许宁。二位，告辞，后会有期。

1: 姑娘，您是来住店的吧？二楼，左手第一间。
2: 哦，不好意思，那天已经住人了。小二，来壶热水。 小二，再来点热水。小二，
3: 姑娘。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5: 拉了这么多费电不？
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7: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财，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帮教门炮筒了，数据上枪。
1: 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乳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花开锦绣中自私凉薄敏感懦弱的余静修，是在暴雪十分钟阳光积极的温暖少年无畏，也是古装剧百花杀中清冷严肃嘴硬心软的崔静柏。对我而言，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次全新的人生体验，我试着放下自我，去贴合角色的所思所想，体会他们的欢喜、纠结与坚守，不被单一标签限定，愿意去尝试更多反差强烈、层次丰满的人物，是我作为演员一直想要坚持的事。接下来我还有几部待播作品，希望您能多多关注。
2: 卫星侦察，你前行的路上，非法武装分子活动。
0: 黑白对垒，生死考验。
3: 扎黑我到处是金，到处是不公平。扎黑我军方，
2: 希望我们不要接手。
4: 走，
5: 我们是来自东方的汉战小队。
4: 东哥
6: ，I must confess myself to you. You may be coming for me.
5: 汉战小队保护纳塔等人安全到达边境。
7: 既然选择了等命，当祖国需要你去牺牲的时候，如果你怕了，那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
8: 他们 were not his。
0: 捍卫正义，绝不妥协。
5: 我们不会为我们的选择后悔。
2: 我等着你们看去。
0: 9月1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悍战二》。
9: 亲，记住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0: 我知道，爸爸。
11: 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
12: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它。
13: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12: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
13: 他们叫他死星。那些凶手，
14: 我们志愿参战，
15: 他看不见。
16: 你差点打中我，
17: 不用客气，
18: 他是决定的。
13: 爸爸，
19: 你必须摧毁他。
0: 原力觉醒，
19: 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11: 侠盗一号。
9: 动手吧。
0: 追寻希望，
13: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0: 菲利西提·琼斯、迭戈·卢纳、姜文、甄子丹。
4: 你是谁？
13: 你知道我是谁。
0: 9月12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1: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了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6: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0: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6: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废除。

0: 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1: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2: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五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五千米。
1: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3: 第二小组，中国的五号和七号学员，成绩第一。
4: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1: 苦与累，
5: 你们会有六成的人是不及格的。
1: 荣与辱，
6: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7: 讨厌！
1: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8: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了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阿尔卑斯，柔情更紧。

0: 但
1: 大人，
2: 你们杀了我吧！
3: 杀了你，我怎么向皇上交代？
2: 杀了我吧！
3: 你的主子是谁？你还和什么人联系？说出来，对你我都有好处，或者我可以请皇上开恩，赏你个全尸。
2: 可笑啊！

七月十五，冤鬼索命，大理寺刑部、吏部，我要让你们死得比我痛苦一百倍，我要让你们偿命。

0: 老爷，小姐出去了。
1: 让他去吧。
2: 公子，这是要去哪儿？
3: 需要知道吗？
2: 不需要吗？
3: 需要吗？
2: 公子，其实老婆子吧是专门测字算命的，就看看公子今日的气运，可来点拨点拨。
3: 好啊，那你就给我测一个字。
2: 说。
3: 傻。
2: 这公子长得白白净净的，为什么专测这个字呢？哎，公子，这是去找人。
3: 对。
2: 男的。
3: 不对。
2: 女的。
3: 对。
2: 那你怎么找？找到也只剩下尸体。
3: 赵姑娘这么狠毒，就不怕没人敢要你？
2: 没人要，老太婆是不要，
3: 还装吗？
2: 不装吗？
3: 装吗？
4: 不装了。
5: 哎，客官，里边请。
3: 赵姑娘，你身上有着宫里女人特有的胭脂味儿，还有各种毒药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这天底下有谁的身上会同时有这两种味道？
2: 夸我呢？
6: 要找李少白，为什么不去少林寺？
1: 他不在少林寺，昨夜封了城门，有案子他一定会在这儿等着我的。
3: 看来我的好奇心得收敛一点了，要不然全被他猜中了。
1: 你不但有狗鼻子，还有一双鱼耳朵。哟，赵姑娘也在啊，我正好找你有重要的事儿呢。
7: 死者叫朱子玉，是刑部的尚书，正在调查孙耀祖逆反的案子。昨天晚上从地牢回来之后，就被人毒死在书房里，门上还被人贴了符。
2: 画的什么？
3: 7月15，冤鬼索命。传说中，每年7月初一。冥王就会下令打开地狱之门，让那些终年受苦受难禁锢在地狱的冤魂厉鬼到人间游荡，享受人间血食。7月15也是民间的鬼节。
7: 哎，你干什么？
2: 原来是一张催命符。
7: 这可是物证。
2: 什么证？可昨晚是7月14，那为什么要提前杀人？凶手留这张纸条，肯定是装神弄鬼。
3: 7月15是用来祭祀，7月14才是鬼门大开的日子。

0: 李少白，
1: 你没事吧？
2: 我要把这本书拿回去。
3: 是蛊毒。蛊毒是苗教特有的杀人手段，能在人体内潜藏多年，而毒发的时间完全由下蛊人控制。这种毒只有下蛊者本人才能解毒。
1: 你是说有人提前在朱子玉身上下毒了？
3: 这个不确定，因为当面下毒也能杀人。
2: 不对，毒是之前下好的，只是等到昨晚才让蛊毒发作。墙上的黄符就是为了故意制造卧轨杀人的假象。

0: 这个你不能动，他说的对。大人，我知道啊，你是一个探案的高手，可这钥匙跟本案的案情无关呐。
1: 朱大人在查谋反案，昨天来过天牢，要犯孙耀祖，就关在这里。
2: 那为什么会关在大理寺？京城牢狱防卫分为四等，一般的刑犯由开封府衙看管，重犯、要犯关在了刑部，那些穷凶极恶者送到天牢，刑部管不了的就关在。 大理寺的地牢，上官叔叔，还有刑部管不了的案子啊？谋反乱政，破坏朝纲，这样的犯案者，多是一些皇亲国戚、倾国重臣。刑部管不了啊，也没人能管。
3: 所以就把这些包袱抛给了大理寺。我不过是一个区区的三品官员，就是搭上我全部的身家性命，也动不了那些老爷们的一根头发。这地牢是先帝下令建造的，由刑部、吏部。 大理寺共同监管，为了防止有人通敌越狱，这地牢的钥匙也是由三方共同掌管。

这地牢从建成至今已经修造多次，最后一次改造大约是2年前由兵部侍郎龚书鸿亲自监造，把这地牢的铁门改成了机关门。

0: 地牢里的火把怎么都灭了呢？有血腥味儿！
1: ！什么东西啊？黏糊糊的，是血。 孙耀祖。

0: 有鬼！有鬼呀！有鬼呀！
1: 我想走。
0: 有鬼呀！有鬼！你慌什么？冷静点儿！
1: 我能冷静吗？我怎么能冷静？他们的死法跟孙耀祖上刑一模一样，跟书上写的是一模一样。这是孙耀祖来报仇，是冤鬼们来报仇。
2: 胡说八道！
0: 后面，后

0: 还有你们，我们大家谁都活不了。孙耀祖的话应验了，他是找我来报仇的。你放松点，他们是被人杀死的，那些条幅是早贴上去的，只是进洞的时候光线太暗，我们没看清楚。放屁！地牢里没人能来。
1: 就是在我手上呢。孙耀祖说过什么？
2: 却是我冤鬼索命，大理寺、刑部、吏部全都要死，全都要死啊！你们相信这世上有鬼吗？
3: 我相信。他说什么你不信？
2: 我爹爹天天念佛，他说佛就住在灵山。有仙有佛，就肯定有鬼。佛家里讲，上有西方极乐，下有无间炼狱。一个人作恶太多，死后就会在炼狱中受苦。

0: 这些人明明是被人杀死的，根本不是什么鬼神作怪。
1: 我的想法跟你是一样的。

0: 大人，
1: 少官叔叔，这个案子蹊跷太多，有许多事儿啊，都不是人力可以办得到的。大人说的是如何进入地牢？
0: 大理寺的地牢戒备森严。从入口到机关门口只有一条路，你要是硬闯呢，他就会惊动守卫，即便他能够避开所有的守卫，可是他没有钥匙也进不去地牢啊。就仅仅这一把钥匙就得分三次才能打开一个锁孔的机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天咱们五个人在地牢里发现尸首的时候，我曾经看过地牢的墙壁，上边什么都没有啊。
2: 大人，我有一事不明，既然钥匙在您、赵大人、朱大人三个人手中掌管，您三位离开地牢，门自然会被锁上，那仵作和狱卒怎么会死在地牢里呢？
3: 这个问题很简单，地牢里的囚犯都是牵扯要案的，所以每个囚犯都配备一个专门的狱卒，仵作是负责逼供的。在结案之前，这些人要一直住在地牢里，不得外出和任何人接触。
2: 大人，这三把钥匙会不会被仿制？
0: 绝无可能。自从莫龙死后，世上就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破解龚书红的机关了。此案我已经奏明了皇上，皇上降旨，7天之内必须抓到凶手。
3: 7天？
4: 上官叔叔，7天连破案的时间都不够，别说抓凶手了，抓个鬼啊。
0: 你这话是说对了，就是要抓鬼。
2: 我能不能见见龚书红前辈？
5: 我们老爷不便见客，大人还是请回吧。
6: 放肆！本官奉旨查案，龚书红想造反不成？
5: 我们老爷是接到了圣旨，在没有完工之前不得走出密室，更不得与外人接触，若违军令，满门抄斩。
2: 你们家老爷闭关多久了？
5: 3个月。
7: 让他们进来，
5: 请。
0: 最后一次改造由兵部侍郎龚书红亲自监造，钥匙进去的方向、角度也都不一样。世上就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破解龚书红的机关了。

0: 你见到龚书鸿了？没有。那密室里的人是谁？
1: 会吧，
0: 会吧。

0: 公叔宏根本就不在密室里。他在，只不过密室的里面还有一间密室。公叔宏有王爷和太子撑腰，这案子没法查。公叔夫人应该没有说谎。 公叔宏确实有3个月没有出房门。你怎么知道？我在他书房的书架上看见一把算盘，算盘上左边的3根圆柱上各有10个木环，最右边的圆柱上有12个木环。公叔宏是用它来计算时间，右边的12个木环代表着1年有12个月，左边的30个木环代表着1个月有30天，这些木环。 刚好停留在4和13的位置上，这说明从4月13号以后，公叔宏再也没有出过密室。到今天，刚好是3个月零2天。我想这个案子跟公叔宏没有什么关系，因为3个月前孙耀祖还没有报。现在唯一的线索也断了。
1: 觉得奇怪吗？怎么了？我明明下令封了城门，可是一夜之间冒出这么多习武的人，还都是邪道的。就连朝廷通缉多年的要犯，也都突然出现了。
0: 鬼门大开，小鬼们自然会出来作乐。再说了，能自由进出京城地牢的人。
1: 还怕你封城？这个人很面熟。
0: 江西杀人魔李鄂，5年前的京城连续作案被官府通缉，只不过现在脸上多了几道刺青。
1: 你见过他？
0: 我看过开封府的卷宗，上面有李鄂的画像。李鄂身高7尺，脚长1.3寸。
2: 兵器用的是鄂伟弯刀，那卷宗是我写的，我追了他3年，这点计让人造。
3: 留步，三位，请留步。
4: 有事吗？
3: 请问三位买药吗？看二位的打扮，应该是官府中人，还有这位姑娘。
4: 非富即贵，你们都是有钱人，命可比老百姓贵多了。
5: 你有病吧？
4: 无量天尊，贫道没病；有病的是世人。今日是鬼节，妖魔横行，贫道特意从千里之外的茅山赶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的。
5: 你卖的是什么药？
4: 灵丹妙药，有病治病，没病辟邪，而且价钱公道，只要。 50两一粒，你这道士看病要钱啊？道士也是人呐，也得吃喝拉撒睡，物价涨得太快了，就连茅山那个小地方，也得向官府交地租了，没办法。
6: 我看，
4: 哎，
6: 行呀，道士。

0: 拿丁香骗人，治不好病倒也吃不死。
1: 是这样，丹药是由981种草药炼成。
0: 滚！
1: 嘿，世人不信佛道，没有教养是很可怕的，对你和报应早晚会发生在你身上。
0: 我撕烂你的嘴！
1: 你等着，早晚会得到报应。

0: 颈部有勒痕，舌体肿大。
1: 大人，人是怎么死的？
2: 据卑职推断，
1: 这赵大人
2: 可能是自杀。
1: 房间检查过了吗？
2: 检查过了，这屋里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致死致伤的毒物和凶器，只有一张字条。
1: 什么样的字条？
3: 给我看看。

0: 又是这些人在作怪，已经是第三章了。
1: 这个条幅在哪儿找到的？
2: 床顶上。

0: 你这人讲不讲理？我先推着车进来的，你在挡着路，你什么意思你？
1: 哎，这路你家的，凭什么我给你让路？
0: 我先进来的，就得我先出去。
2: 大理寺的地牢只有一条路，你要是硬闯呢，他就会惊动守卫。
0: 让不让？

0: 昨晚胡思乱想，
1: 梦见什么了？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0: 有没有梦见我？
1: 我梦到鬼了。
0: 没劲。我去熬汤了，你喝不喝？

0: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都没有想到，竟然害了十几条人命。你不要太自责，越是简单的线索，越容易忽略。哎，
1: 本官
2: 也大意了。这些人身上虽然都贴了催命符，却没有一个是中毒死的。这两个人。 是被李鄂杀死的。江西杀人魔李鄂。是的，大人。我跟李鄂交过手，他的兵器我认识。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被鄂伟刀贯穿了前胸，另一个被刺穿了喉咙。这边的五个，加上那边的八个，一共13人。当晚看守地牢的一族。
0: 没有一个逃掉的。凶手的计划很周密，他是怕我们识别出他的真实身份。可是为什么他不在当天夜里杀死这些狱卒，而偏偏要等到昨天呢？
3: 时间，他是在等时间。
0: 只有在昨晚杀人，才能制造更大的恐慌。因为昨天是鬼节，
3: 就是让所有人相信是恶鬼在报复。
0: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户部尚书严方严大人，工部侍郎。 马如是马大人也在昨天夜里被杀了，尸首刚刚运到刑部。可这些和孙耀祖的案子有什么关系？他们都参加过之前的审讯。没想到一个孙耀祖的案子，竟然连累这么多人。你真认为他们是为了给孙耀祖报仇？
4: 那为什么本官还好好的呢？全城戒严，挖地3尺，也要把这个李鄂给我抓出来。
5: 是，大人。
6: 少管叔叔。

0: 我只能暂时控制蛊毒发作的时间，想要他活着，就必须找到下蛊的人。
1: 这根银针到底能坚持多久？7天，7天后要再不能解毒，神仙也救不了他。又是7天。真是巧啊！皇上给我查案的最后期限也是7天。如果我找不到凶手，我也活不了。
0: 我想单独去找下苗教的人。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什么也没说。不是他干的，不是赵灵儿干的，我也不希望是他。可他是墨千里的徒弟，是天下顶尖的用毒高手。
1: 是蛊毒，我想单独去找下苗教的人。你不相信我，我们还聊什么呢？狄大人，你之前怀疑过少林寺，怀疑过我。
2: 李公子，我现在只跟你讲案情。当天，我们五个人一起进入地牢。
0: 赵姑娘，后面。
2: 当晚赵康就死了，四个人又一起检查尸体。上官大人有出事儿。
0: 上官叔叔。
2: 那两张催命符到底是谁贴的？不是他，你知道不是他，他没有杀人的动机。可你要知道，他之前离开过很久，可又突然出现了。
3: 大人，李鄂找到了。
1: 客官，我们店被人包了，您还是到别处吃去吧。我也是东家请来的客人。
3: 啊，客官，您请。
1: 李鄂是查出真相的唯一线索。杀掉狱卒的不止他一个人，这些毫不相干的江湖人士联手去杀狱卒看守，是利益的驱使，还是受人所迫？
4: 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我相信更重要的人，很快就会浮出水面。年轻人，到我这儿来坐。婆婆，我想先讨些栗子吃。
5: 老人家，能向您讨些栗子吃吗？来，收。婆婆这儿可多栗子。是。
6: 你怎么来了？
5: 来来的，都来了，全在这儿呢。
6: 这很危险。
5: 你来了，最危险。
7: 哎，客官，慢来慢来，我们还没进去呢。
8: 客官，我们今天都不做生意了。
9: 我知道，我们来呀，也不是为吃饭的。
7: 客官，走走，哎，客官，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0: 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1: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9: 恒顺，恒顺，
10: 恒顺，
9: 永恒顺，万事顺。
11: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4: 各位各位各位英雄好汉，在下同
15: 咋怎么了？
16: 怎么说我他不是好人吧？
14: 在下同有道，是茅山的炼丹道人。我刚才说了，我到这儿一不吃饭，二不住店，可到客栈来不吃饭不住店来干什么啊？
17: 你就是街上那个卖假药的吧？
14: 我是卖药的，可我不是卖假药的，我卖的可是灵丹妙药，能解百毒啊。我知道各位都遇到了一个大麻烦，躲不掉也跑不了，只能坐在这里等死啊。
18: 臭道士，你说什么？
14: 别发脾气，别上火，更不能大声说话，小心把你身上的毒虫吓醒了，它咬死你。催命鬼给你们下了蛊毒，让你们每个人完成一个任务，然后在今夜子时给你们送解药。可你们想过没有，该杀的人都杀了，那催命鬼还会来给你们送解药吗？毒是他偷偷给你们下的，等你们解了毒， 你们会放过他？
10: 你不会就是催命鬼吧？
14: 我要是催命鬼，刚才就毒死你了。贫道在茅山修炼多年，算定各位遭此大难，才特意下山为各位消灾解难来了。
17: 你会有这么好心？
14: 我不是什么好心，我也算不上是善人。我的丹药是要花银子买的，5000两一粒。
19: 你是说，你的灵丹能解掉苗教的蛊毒？
14: 何止是蛊毒啊，就连西域毒王莫千里的追魂咒，碰到这颗药丸也不起任何作用啊。
19: 那老婆子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14: 你要干什么？童儿，童儿，你，童儿，童儿，
1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9: 我就是这蛊毒的主人，苗教教主蓝婆子。

0: 原来你才是真正的催命鬼。
1: 放屁，我老婆子要杀人还用得着找你们这帮废物吗？那催命鬼偷了我的金钟耳到处下毒，我是为了找他才到这里来的。
2: 金钟耳
1: 就是给你们下蛊的毒虫，要不然那催命鬼有什么能耐能控制你们？周道士，你不是能解毒吗？你徒弟快死了，你倒是救他呀。
3: 哎呦，蓝教主，我错了，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呢，我刚才都是瞎说的，我哪会解毒啊？我是在饭馆里听见魏大侠和杜大侠聊天才知道他们中了毒。不瞒你说，我就是想过来骗点钱花。
4: 臭道士，你敢耍我！

0: 不用害怕，今天我只找催命鬼一个人，拿回我的金钟儿。
1: 既然你也是来找催命鬼的，又何必杀人呢？
0: 你的栗子吃完了。
1: 蓝教主，能不能放了他？
2: 蓝教主，我错了，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的，我刚才都是瞎说的。我，
0: 哎呀，你笑什么？
3: 我像那个臭道士，一点本事都没有，还说会解墨千里的毒。放心吧，你徒弟他一点事也没有，把栗子塞了他嘴里。
4: 童儿，童儿，童儿，童儿。
3: 他用的根本不是蛊毒。
4: 童儿，
5: 他活了，他活了。
6: 多管闲事儿。

0: 用栗子解了道童的毒。那莫千里是你什么人？
1: 我师父。既然赵姑娘是莫千里的高徒，就一定能解我们身上的蛊毒。你们的毒根本没得解。
2: 你说什么？
1: 苗家的蛊毒只有下蛊的人才能解开。我没记错的话，这蛊虫是蓝婆子养的吧？她也许能帮到你们。
2: 哼哼，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蓝教主，这小姑娘说的，是不是真的？
1: 没错，你们体内的毒，确实只有催命鬼能解。不过，我还有一种办法。
2: 什么办法？
1: 杀掉催命鬼，这样才再也没有人能控制你们体内的蛊虫。
2: 催命鬼就在这间屋里。你们打打闹闹，折腾了半天，估计你们今天谁也离不开这间屋。
1: 你阴阳怪气，不像是好人。莫非？
2: 我不是催命鬼。 我要是催命鬼，早把你们杀了。葛三儿，除了屋里这些人，还有谁进来过？
3: 谁是葛三儿？
4: 没有啊。
1: 你要是不说，就活不了。

0: 看来谁想出去都得死。
1: 这催命鬼还真在这里。从现在开始，谁想离开这间屋，先来问问我。

0: 我们现在不应该把视线都放在已经死去的葛三身上，
1: 却忽略了我们身边的人。如果催命鬼再次用蛊毒杀人，蓝教主你是不是就能把他找出来？
2: 当然。
1: 好，在场的所有人，除了蓝教主和他孙女以外，每个人都有嫌疑。既然大家都中了毒，蛊毒发作是死，找不出催命鬼，走出客栈也是死。与其等死，还不如让蓝教主在每个人身上再下一次蛊。
3: 你这什么馊主意？
1: 因为真正的催命鬼是不会给自己下毒的，反正都是死，还不如和他赌命。我是没有中毒的，现在和大家一起赌。
2: 果然聪明。我还有半瓶蛊药，除了我和心儿，所有的人每人一粒，必须吃下去，谁要不吃，他就是催命鬼。

0: 兰教主，我能不能不吃啊？我就是个卖假药的。你可以不吃，不过，他们马上就会把你剁成肉酱，再扔出去喂狗。
1: 行，那我吃。你别忘了给我解药啊！

0: 婆婆，可以开始了。没死那个，就是真正的崔明哥。
1: 什么狗屁主意！这不要害大家伙吗？
2: 闭嘴！你的命早就在我手上了。

0: 你怎么站起来了？你到底搞的什么鬼？你，
1: 小童，别装了，蓝教主给我们吃的根本不是毒药，药还在你手里拿着呢。
2: 你果然聪明，
3: 童儿，原来你就是催命鬼呀！不错，
2: 那你干嘛拜我为师父？
3: 不找个傻子在我身边，我不就被发现了吗？
2: 诸位，我跟他可是刚认识，我跟你们一样，也是受害者。

0: 真正的催命鬼还活着，兵部侍郎赵信如、工部韩硕、杜冲，还有吏部的张阔海，全都被杀了。
1: 他不是真正的催命鬼，你说过，真正的催命鬼是不会给自己下毒的，可他中了蛊毒。
2: 不对，从李鄂的出现，我们就被引入了催命鬼的圈套。他抛出一条线索给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往错误的方向去，四处贴黄符装神弄鬼，就是为了混淆视听。他要腾出手来，继续杀害其他的幕僚。他以蛊毒威胁众多高手，杀害的都是朝廷要员。从孙耀祖被杀后。 事情就和朝廷的逆反案有着必然的关系。能够诱导我们思路的人只有一个，这个人我们应该很熟悉，应该和闯入地牢杀害孙耀祖的凶手是一个人。我终于想明白了。
3: 大人，解药找到了。
4: 啊。

0: 你敢给本官下毒？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已经中毒，现在毒死你，也没有人会怀疑我们。我早该想到是你，因为只有你能顺利的通过守卫进入地牢。你把地牢机关说的那么复杂，只是为了把我们的视线引到公叔红的身上。 本官让你们失望了。地狱游记这本书是你送给朱子玉的，赵康的房间里也有一本。你在这个书上。 下了一种叫空心丹的毒药，这种药无色无味，很难被人察觉。虽然不会有致命的作用，但吸入太多会令人产生幻觉。你杀了朱子玉，再照着对孙耀祖行刑的手段杀了仵作和狱卒，就是让赵康觉得。 是孙耀祖回来报复了。
1: 赵康是自杀的，
0: 赵康是被你吓死的。你知道赵康对朱子玉的死充满了恐惧，还送给他一本地狱。

玉游记，再加上空心兰的毒性，自然会产生幻觉。你挪动了他卧室外面的灯笼，让光影发生变化，只要有人在门口，赵康就会看到鬼影。赵康是个胆小的人，因为承受不了恐惧，

0: 房上那张符也是我贴上的，而且我还知道你是墨千里的高徒，既或是给自己下蛊，也没有生命之忧。
1: 你把我们引去蓬莱客栈，自己去杀兵部和户部的官员，既不会被我们破坏，又不会有人怀疑你，因为谁会想到催命鬼会给自己下毒呢？更没人相信一个卧床不起的病人会到处杀人。
0: 我的计划是不是很完美？
1: 你确实很有手段。你杀孙耀祖只是一个幌子，杀赵康、朱子玉、兵部、户部的官员才是你真正的目的。
0: 不杀孙耀祖，怎么会让你们相信是恶鬼在报复？在这次州府官员逆反案中，你拿到了一份名册，我这也有一份，只不过我这份名册全是顺从官员的名单，他们接到了夜叉令却不肯造反，结果都是死路一条。
1: 逆反官员的名册上为什么没有你的名字？

因为我就是那个发放令牌的人。知道你为什么能活到今天吗？那是因为主公舍不得杀你，不过现在上风有变，你今天非死不可。

0: 好痛！
1: 下班。

的名医都看过了，连给皇上看病的太医看赵姑娘一脸愁容，难道真的无药可救了？如果在比武大会那天一五七不死，

0: 罢了，上官路都判了。
1: 太子不可灰心，大宋江山还指望太子君临天下。
0: 接连死了几个三品的大员，大宋的江山危危可及呀。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勿欲与君上下求索。
0: 听说将军府闹鬼，
1: 唐将军的大公子已暴毙，二公子病魔缠身。
0: 庞将军戎马一生，为国为民立下了诸多战绩，没想到却如此下场。
1: 太子，公叔弘最近找过庞将军。
0: 为何？
1: 公叔弘深受皇上重恩，太子交予他的事我把他说给庞将军。
0: 我做的事情都是关于稳定朝政的，不怕父皇说我。倒是将军府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吧。
1: 太子的意思

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2: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3: 仙境浪起群英伴，
4: 草台班子万路宽，
3: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5: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啊、
6: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7: 大声告诉他，
8: 你的名字。
6: 男吕洞宾，
9: 给我上护士吧，
10: 打几会儿自己打去。
6: 女何仙姑，
11: 你说呢？
6: 老张国老，
12: 哎呦大人哦。
6: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3: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6: 贵曹国舅，
14: 谈钱好俗哦。
15: 姜伟
6: 贫钟离权，
16: 你给我听清楚了，
17: 我错了。
6: 见铁拐李，
18: 是不是有啥子肥活也带过我一个呗？
6: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9: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6: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8: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到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2: 这么大人都怕狗。
6: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8: 我们在等什么呀？
9: 过海呀、啊、
18: 那过噻。
9: 没船呀？
18: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6: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

0: 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它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朋友们到了，
2: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3: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4: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5: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6: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3: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2: 我不服。
4: 自从你跟五眉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0: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5: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2: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6: 永春，
2: 哎呀，色狼！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7: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8: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6: 是。
0: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1: 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9: 10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10: 我想你赢了，一旦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11: 但这年头，好像是会计掌控军情六处。
12: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11: 有人。

0: 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什么。
1: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2: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3: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0: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1: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4: 卫星侦察，你前行的路上，非法武装分子活动。
1: 黑白对垒，生死考验。
5: 扎黑我到处是金，到处是不公平。扎黑我军方，
4: 希望我们不要见外伤。
6: 我们是来自东方的汉战小队。
7: 东哥
8: ，I must confess myself to you. You may be coming for me.
6: 汉战小队保护纳塔等人安全到达边境。
7: 好。
9: 既然选择了等命，当祖国需要你去牺牲的时候，如果你怕了，那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
1: 捍卫正义，绝不妥协。
6: 我们不会为我们的选择后悔。
4: 我等着你们看去。
1: 9月1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汉战二》。
10: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1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12: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听说将军府闹鬼，
1: 唐将军的大公子已暴毙，二公子病魔缠身。
0: 唐将军戎马一生，为国为民立下诸多的战绩，没想到却如此下场。
1: 太子，公叔弘深受皇上重恩，太子教育他的事，我把他说给庞将军。
0: 我做的事情都是关于稳定朝政的，不怕父皇说我。倒是将军府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吧？
1: 太子的意思，

0: 大白天，为何还要点灯啊？
1: 师父，弟子心中困惑，什么都看不清。
0: 兵部侍郎龚书鸿死了，大理寺请你到京城办案。
1: 查到了又怎样？死者已不能复生，生者却还要担惊受怕，佛爱众生，却依然有人会死。律法条条，也难除大奸大恶。
0: 佛爱众生，不以众生之恶还以恶报，众生爱佛，是以佛之善念及善因皆善果。佛法是空，律法也是空，佛不杀生，但也不可坐视他人杀生。
1: 师父，
0: 放下便不再困顿。你心中厌世，只因没有放下仇恨。师父为你剃度一半，那一半你自己去领悟吧。

0: 他叫龚树红，是兵部侍郎，专门为兵部研制战车和兵器。所有人都知道，他和彭大将军两个人不和，而且从来没有过来往。可就在他死之前，他却去了将军府，在门口站了大半天，最后死在将军府里了。
1: 是中毒死的，这种毒叫离魂散，是在他早期的饮食中下的，经过几个时辰，在血液中的流转，毒性慢慢渗透到全身的血脉，最后魂魄离体，连血也是清的。
2: 你什么时候对毒药也有研究了？
3: 是灵儿教的。
0: 你说的庞虎是在武林中排行第四的铁拳将军。是的。
3: 庞虎嫌疑很大，又是朝廷重臣，你们大理寺也不便查他。庞大将军手握天下重兵，连皇上都让他三分，大理寺更不敢动他。如果庞虎想杀人，
0: 又何必把他引到自己的府上？我也是这么想的。也许先有人杀了龚书鸿，然后再把罪名嫁祸给彭虎。
3: 如果是龚书鸿主动去的将军府，又在雨里等了大半天，是受人要挟？
0: 还是有事相求。龚书鸿在死前，曾接受太子密诏，秘密研制诸葛连弩。诸葛连弩？对，诸葛连弩。诸葛连弩是蜀国神侯诸葛孔明研制的连发枪弩。 在战场上威力巨大，身后死后，蜀国灭亡，造弩的技师毁掉了图纸，诸葛连弩也就此失传。
4: 太子造弩是要准备战事，
0: 此事一直由惠王监管，按程序，所有进程都要直接向惠王禀报。可最后，
3: 龚书鸿却毁掉了图纸，是送给惠王一个连弩的模型。龚书鸿的死，肯定和诸葛连弩有关。现在一边是将军，一边是太子，不管结局如何，你我都不会好过。
0: 好不好，不都得查下去。前面就是将军府了。
5: 大理寺左侍郎狄八方 奉旨调查兵部龚书鸿命案，烦请通报将军。
6: 将军府正在调伤，大将军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府骚扰。

0: 一个小小的侍卫都敢顶撞圣旨，是个大将军更不会把人放在眼里。
1: 不让我进去，我就在这儿等，等到他出来为止。
2: 哎，佟大长，
3: 啊，不必拘礼，不必拘礼。
2: 在下佟有道，是茅山的炼丹道。
4: 请问三位，买药吗？
5: 你卖的是什么药？
4: 我卖的可是灵丹妙药，50两一粒。
3: 我的法器忘带了。
0: 别等了，我有办法。
3: 走错门了。

0: 二位官爷，求你们了，把我放了吧！我可没做犯法的事儿，啊！
1: 佟有道，你干过什么？自己不记得了？
0: 李少白，我已经改邪归正了，不卖假药了。我
1: 不卖假药。
0: 做什么？做法呀，这是我的老本行。如今这年头，和尚没有道士吃香。对了，你把我放了，我可以免费教你转行做道士吧。
1: 难怪你能自由进出将军府，原来在装神弄鬼。
0: 什么叫装神弄鬼啊？将军府里头确实有鬼。 还不止一个呢，我就是趁这个机会啊，混碗饭吃。
2: 你说，将军府里有鬼？
0: 啊，还不到半个月，庞将军的大夫人、大公子都死了，二公子也中了邪，连御医都治不好。
1: 他们是怎么死的？
0: 冤魂索命。
2: 别胡说！
0: 哎呀，我可没跟你们瞎说呀。 你想想，这人死的呀，不清不楚，身上一个伤口都没有。太医去查也查不出什么毛病来，没死的呢，四肢僵硬，没有思维，就只能躺在那儿等死。你说，这不是鬼怪是什么？
1: 有这么诡异的事情？
0: 诡异的事儿多着呢，将军府里头每天晚上。 都有鬼怪叫去，你想想，庞将军当年南征北战，得杀多少人呢？难免呐，有一两个认路的跑到府里头，向他讨债来了。
1: 你明天还去将军府吗？当然去了，不去。
0: 谁给银子呀？
1: 我帮你捉鬼如何？
0: 啥意思？
1: 你带我们进将军府，我们做你的道童。
0: 没问题。哎，那可不成，那可不成。

0: 这种事以后还是让下人去做。
1: 那怎么能行呢？现在府里出了这么多事儿，老爷整晚失眠，这莲子银耳羹就是安神的，我一定要看着老爷喝下去才能放心。
0: 辛苦你了。

0: 天师，这两位是？
1: 啊，他们是我的两个徒弟。现在府里的冤魂过于强大，我特意从茅山把他们找来助我阵法。
0: 那就有劳天师了。
1: 啊，降妖除魔是贫道的本分。啊，小将军放心吧。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把为师的法器请进来。

0: 小心点，要是让人家认出来，连命都没了。
1: 跟着你，我一点不担心。哎呦，
0: 早晚被你害死。
1: 你也是第一次进来。
2: 庞将军性情暴躁，没他的准许，谁也不敢进来。
1: 哪见过你？
2: 在大理寺见过。

翻玄宝号，普利无边，诸神卫护，天罪消炎。景完翻路，云配回天，各尊

法治不得见。提携如玉，皇上帝律令。

0: 慢着。这位道兄好像是在哪儿见过。
1: 这怎么可能？我这徒儿自幼在茅山长大，今天可是第一次下山来助我阵法。

0: 你刚才跟他说什么？我说你呀，是道教圣婴，天生通灵，府里所有的煞气都聚在你身上，不能多瞧。你心里烦谁，他瞧起来就像谁。
1: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就让你在牢里待一辈子。
0: 你。

0: 这里戒备森严，根本出不去。那我们就等到了晚上，鬼自然会出现。
1: 你们看我干嘛？哎，
0: 我可跟你讲啊，晚上我什么都不干，但待会儿抓不着鬼，自然鬼把我给吓死，不去。
1: 你刚才。 好像骗了庞将军，他要是知道，可不得了。不过你放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俩都会先保护你。
0: 成了，我信你才怪呢！你这人比鬼更难缠，你。

0: 大个将军府怎么连一个守卫都没有？你还不知道吧？夜里闹鬼呀！守卫也是人，是人他就怕死。哎，你别看这庞将军脾气那么坏，可对手下还是不错。叶闯将军府是死罪。
1: 再没有守卫，外人也不敢进来。
0: 所以啊，你们呀，还是别出去了啊。

0: 像也听见什么声音。
1: 我也听到了。
0: 这冤魂不散，将军府就永远不得安宁了。
1: 现在天师不是来了吗？很快就会好的。

0: 好像被人下了迷药。
1: 这个二夫人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你看人二夫人长得多漂亮啊，那么美的一个女人嫁的老焦虑，一点怨言都没有。哎呀，多好的女人呢。
1: 把你那下作的眼神收回来。

0: 又来了，走。
1: 哎，别出去，我怎么办呢？回来，回来。
2: 好强的轻功。

0: 天师尊者，你在找什么？
1: 庞将军，饶命啊！

0: 王爷。
1: 大将军到。

0: 大将军是要让本王阅兵吗？王爷驾到，庞虎不敢失礼呀。这个将军府果然气势不凡，无人能敌呀。
1: 王爷不会不知，将军府刚遭不幸，我比不了王爷位高权重，小小的将军府连大理寺都敢来撒野，没人会放在眼里。
0: 大将军果然快人快语，本王今天就是来向大将军要人的。狄八方是奉太子之命调查公叔红的命案，当然了，夜闯将军府这个做法实为不妥，但是已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还望大将军体谅。你想用太子来压我？大将军误会了，狄八方也好，本王也好，大家都是各司其职。 如果大将军认为太子的分量不够，那就再加上皇上。这是皇上亲赐的断案金。

0: 金牌，见金牌如见皇上。
1: 庞虎谨遵圣意。发人。

0: 谢王爷，本王知道，大将军虽身为武将，但还是知书达理之人。第八方已经放了，大将军可不可以再做一个顺水人情啊？把假道士也一并放了。
1: 赵惠，你不要欺人太甚！
0: 大将军。
2: 你我同朝为官，你是什么样的人，本王知晓。不放也没关系，本王不会因为一个江湖骗子而跟你大将军过不去。
0: 满口道义！你让我将军府今日颜面何存？
2: 大将军，本王要劝你一句：口快心直是会被别人抓住把柄的。公叔红不是大将军所杀。
3: 但人是死在了将军府，凶手要的不就是将军这点脾气吗？放人！
4: 王爷，
3: 说说你都查出什么了？
4: 什么也没有，我刚到了灵堂。
2: 庞将军就进来了。你跟他动手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你不要跟他动手。庞虎的功力我心里非常清楚，你是奈何不了他的。我是担心你案子还没破，就先把命搭进去了。那以后谁来给我办案呢？
5: 属下知罪，王爷。
0: 您和狄大人讨论案情，小人先退下了。等等，狄八方，你没跟李少白说清楚吗？
5: 属下只说了公叔红的命案。少白是何等聪明的人呢？你能骗得了他吗？本人乃一介草民，王爷过奖了。
0: 第八方去少林寺请礼，实际上是本王的意思。因为这半个月来，京城发生了太多的事儿了。先是公叔红藏匿图纸，然后死在了将军府。接下来就是两位王爷突然失踪，到现在下落不明。少白啊，这东京城里边一共有四位王爷，齐、鲁、福、惠，惠就是我。我们四位王爷各司其职，我掌管的是刑部和兵部，鲁王掌管的是礼部和吏部，而福王掌管的是工部和户部，只有齐王每日烧香拜佛，不理朝政。 其实齐王跟你还有一些关系，他是灵儿的父亲。我知道，我心里清楚，你和灵儿的情感很深，所以灵儿出了事儿，我心里也很难过。
2: 这次找你来，主要是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救出他的父亲。
5: 王爷是怀疑。
0: 庞将军绑架了两位王爷，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庞虎一向是狂妄自大，他从来不把太子放在眼里。现在我的皇兄身体越来越差，如果他日太子继位，庞虎手握重兵，肯定会起兵造反的。

0: 太子是要加害我们呀，大哥，只要你点个头，我立刻带人包围皇宫，把那太子的脑袋揪下来。大哥，先下手为强，您就说句话吧。
1: 调兵需要虎符。
2: 虎符一半在庞将军手里，一半在皇上手里。他日皇上传位于太子，庞将军还是拿不到另外一半虎符。今天的场面你没看见吗？庞虎已经到了，不用虎符就可以调兵的敌人了。
0: 您放心吧，我不会眼瞧着自己的兄弟被人鱼肉。可他们都查到将军府里来了。
2: 如果真是庞虎劫持了两位王爷，那我想离天下大乱的时间就不远了。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两位王爷的性命，还牵系着天下百姓的命运和安危呀。鲜活。 对我有恩呢，只要他们不逼我，这江山就永远是赵家的江山。大宋朝，还是大宋朝。你觉得李少白这个人可靠吗？
3: 李少白出身佛门，和狄八方又是兄弟，再加上和灵儿的关系，应该会好好办事。
4: 可是我还是担心他们对付不了庞虎。我希望关键的时候，你去帮他们。
3: 放心。

0: 其实齐王跟你还有一些关系，他是灵儿的父亲。
1: 欺负女人，本姑娘今天心情好，只要你乖乖的给我磕。李少白，我
2: 你明明知道盒子里有毒，为什么还要打开？
1: 我就想看你紧不紧张。没事，没事。
2: 叶王，
0: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两位王爷的性命，还牵系着天下百姓的命运和安危啊！
3: 佛法是空，律法也是空。佛不杀生，但也不可坐视他人杀生。

0: 你心里要是有事儿，可以说出来。没事儿，你和庞虎交了手。
1: 他武功如何？高深莫测。抓住你用了几招？
0: 1招。还敢不敢再去一次？
2: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恒顺，
4: 恒顺，
5: 恒顺，
6: 用恒顺万事顺。
7: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8: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9: 玉林制药，茯苓门亚麻籽油， 99% 有效保留 Omega
10: 3亚麻酸。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5: 来来来，动起来，
16: 润一润。
17: 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9: 就得重视。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2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22: 难受，
23: 老是便秘咋办呢？
2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
26: 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27: 老便秘啊，
28: 就得重视。
2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9: 在电影频道。
30: 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
34: 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6: 来来来，动起来！
3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
38: 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老便秘啊，就得重视。
3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2: 羊羊羊，脚气用洛肤止痒，
43: 止痒去脚气，喷洛肤真舒服。

0: 王爷，您这是什么意思？大将军，有人告你私造龙袍意图谋反。哪个王八蛋说的？
1: 闭嘴！
0: 大将军，不管是真是假，你要好好的管管你的属下。将军府的事。 我自然会处理，不知王爷今日要作何打算？本王为了击破谣言，必须到将军府去搜查。大将军不会介意吧？

0: 如果查不出来，该当如何呀？那本王自会面见皇上请罪，从此再不骚扰大将军。
1: 请便。

0: 你在找死！
1: 唐将军，庞将军，跟一个下人过不去，有损大将军的名声。
2: 留下第八方，其他的人都可以走，否则休想走出将军府。

久闻大将军铁拳无敌，不知能否让书生领教一下呢？

0: 校书生。你一向自命清高，什么时候替皇上效力了？
1: 将军错了，书生我从不为别人卖命，就算是卖，也是卖的别人的命。
0: 你要比我，我自当奉陪。只是今日本将军有私人恩怨，先要处置你，最好识时务。
1: 那可不行，将军要杀的人是位王爷，王爷要是死了，那我

我卖命给谁呀？不如这样，你我们各退一步，你放他们走，等改日，改日我再登门来。

0: 为什么没有找到龙袍？属下无能。
1: 退下！为什么两位王爷到现在下落不明？
2: 大哥，他真有那么可怕吗？
0: 第八房，你要陷本王于不义吗？属下愿意死谢罪。如果杀了你能救王兄，我一定把你千刀万剐。
3: 我虽没同他交过手，但他的功夫绝不在慧云方丈之下。

封锁城门。

我相信将军异地出城调兵绝不是大将军的主意。将军府私造龙袍妻儿惨死，公叔弘命丧将军府，这些事一定是有人要挑起将军与太子的矛盾。将军一门忠臣良将的英明，现如今就看是否能按下心中这团怒火。

0: 大将军，你要造反吗？
1: 那得看太子的意思了。唐虎为国征战数十载，真要谋反也不会等到今日。

0: 大将军庞虎接旨，臣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大将军庞虎一生戎马，战功显赫，仍忠义有加，实乃赵氏之福，大宋之福，特加封镇国公，子孙世袭，永享爵位。令赐免死铁券，终生不问其罪。 钦此。大将军还不接旨吗？
1: 谢主隆恩。

0: 二夫人，我们又见面了。你一定感觉很奇怪，将军私造龙袍，意图谋反。皇上不但没有杀他，还下了一道册封的圣旨。
1: 我家老爷忠心耿耿，护国有功，理应受到册封。
0: 大将军要是不造反，你的计划岂不是落空了？第一次在将军府见你，我就感觉似曾相识，可始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直到看见你的脚，你的易容术再精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脚。你每晚在将军的汤里下迷药，就是要控制他。庞将军才每晚都处于昏迷的状态，所以那晚在书房，我才能看见庞将军龙袍加身。等王爷到将军府的时候，你早已准备。

0: 转移龙袍，你这么做就是要挑起将军与皇家的矛盾，逼将军造反。你知道，将军的脾气一点就着。
1: 哼，
2: 你真是高看我了。我这么一个弱女子，有这样的能耐吗？
1: 当然不止你一个人，而且。 以你的武功，杀人不可能不留下痕迹。之前我和李少白在将军府碰到了一个鬼影，青鹰惊世骇俗，远在你之上。
3: 那晚在灵堂，狄八方以为自己撞见了鬼，那鬼只不过是戴了一张和大公子一样的面具。 天底下有这样轻功的不过两人，一个是我看过他杀人的笑书生，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的师傅夜叉门的门主大夜叉，应该也是我的师叔。<笑>
4: 难得。 难得天下第一聪明的李少白这么夸奖我，我不出来，我都不好意思了。哼，喜欢，我就喜欢听你这么说。不过，我可不是天下第一，你还不知道吧？天下第一是夜叉门的掌门大夜叉，他是你的师叔。哼。
2: 要不是当年比武输给他的话，我现在根本不会卖命给他。
4: 是你杀了我夫人和两个孩儿。准确的说，是两个夫人，两个儿子。要不然，他怎么能够贴近你呢？

我用那一生，驰骋疆场，杀敌无数，手起刀落，令敌寇闻风丧胆。承蒙先皇厚恩，封官加爵。而今我已年迈，淡泊功名，只缘善终，不料下我的家人，却死在你们的手里。 今天要不除掉你们，哪哭我手中这口恶气呀！加油！

行。

0: 王爷找公叔弘秘制诸葛连弩，是帮太子稳固势力。他让校书生监视公叔弘，但万万没有想到，他却在将军府杀了他。校书生和秀娘早已受大夜叉之命，害死了大将军的妻儿，来嫁祸给太子。而夜叉们又绑架了两位王爷，反过来嫁祸给大将军。如此几次三番，就是想挑起军变。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皇上介入，并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没有被蒙蔽。太子也终于明白大将军没有篡权夺位的野心。诸葛连弩已无用武之地，只可怜大将军遭人陷害，成为别人的棋子，现已举目无亲，孤零一人。我有东西要交给你。
1: 这是什么？
0: 诸葛连弩的工程图。
1: 你在哪儿找到的？
0: 将军府门口玄武的底座下面。那天公叔弘在将军府等了半天，就是为了把图纸交给庞将军。当时惠王让校书生做监工，公叔弘不想再起战事，因为制造诸葛连弩模型和图纸缺一不可。
1: 好，公叔弘把诸葛连弩的模型交给了惠王，却想把图纸交给庞将军，为的是平衡两边的势力，不起战事。可他没想到，却在将军府被夜叉门的人给杀了。夜叉门这么做，一是为了嫁祸庞将军，二是为了夺土。
2: 查了这么久，连大夜叉是谁都不知道。
1: 属下知罪，属下无能。
2: 李少白几次陷阱脱身，他不一般呢。
1: 李少白精通少林寺绝技，所以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2: 不单单如此吧，
1: 太子难道对他有顾虑？
2: 我之前让你查过李少白的身世，你说的可否属实？
1: 属下曾敢欺瞒太子。

巧了，这玉佩我也有一个，而且一模一样。这是皇室的信物，每一个赵氏子孙出生时都由宫里的工匠打造一枚这样的玉佩，上面刻上孩子的出生年月，嫡系的王子刻的是龙纹，而旁系则刻的是虎纹。你去内务府帮我查一查，如果他不是嫡系，单凭这枚玉佩，他就已经是死罪了。

些，远离一点。问恨我为何不归，虚有的罪，惨烈的火焰。

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2: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2: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6: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7: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8: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9: 好样的！
5: 生与死。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0: 俊。
1: 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2: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3: 阿里巴巴，
4: 你好
3: 哩。阿里阿里阿里。
2: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5: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2: 你哪来的钱？我不干了，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6: 阿里巴巴，
2: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4: 他跑了。
2: 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5: 是强盗！
2: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4: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2: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7: 亲，记住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我知道，爸爸。
8: 皇帝在建造一种武器，
9: 我们必须要在武器完工前摧毁它。
10: 这跟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9: 你父亲是研发这座超级武器的核心成员，
10: 他们叫他死星。我们可以打败那些凶手。
11: 我们志愿参战。
12: 他看不见。
13: 差点打中我。
14: 不用客气，
15: 他是决定的。
10: 爸爸，
16: 你必须摧毁他。
0: 原力觉醒。
17: 你们的呼叫代号是什么？
18: 侠盗一号。
19: 动手吧。
0: 追寻希望。
10: 愿原力与我们同在。
0: 菲利西提琼斯、迭戈卢纳、姜文、甄子丹。
20: 你是谁？
10: 你知道我是谁。
0: 9月12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回望长征路，

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他已经死了。
1: 他是这方圆百里最有钱的富商，
2: 遇上了马匪了，他妻子卖光了家产来求我，不想让他下葬。
0: 这样有违天道。
1: 是啊，可是他更合乎人情。你不理解是因为你还没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

0: 灵儿就是死在这儿了。
1: 他用您给他的毒虫救了李少白。
2: 哼，以命换命。
3: 你徒儿真蠢啊，
0: 你以为只有大夜叉能治得了你？
1: 莫师叔，您不用理他，他这个人就这样，整天阴阳怪气的，成不了什么大事。
3: 你还有脸说我？你陪庞虎睡了这么久，不也两手空空吗？
0: 闭嘴，都跟我走。

宣王诏，惠王暴毙，举国哀痛，实为大宋之殇，朕之不幸。王帝讳，尚无子嗣，则太子为其守孝。惠王丧礼，以帝王之制祭祀，黎民百官不得婚嫁，勾栏瓦肆，禁闭百日，钦此。

0: 孝子叩首，一叩首。再叩首。
1: 你怎么进来了？
2: 太子找我查案，我只是不喜欢他请人的方式。

0: 你就走远点，别自找麻烦。
1: 大夜叉的目标很明显，这一次是慧王，下一次就是太子了。

0: 你玉佩呢？
1: 丢了。怎么会在你那儿？
0: 这块玉佩是在回王命案现场找到的。

0: 也就是说，这块玉佩的主人，也许就是凶手。有人想陷害我，你再看看，这玉佩是不是你的？不用看，打我及时洗就带在身上了。
1: 巧了，这玉佩我也有一个，而且一模一样。这是皇室的信物，每一个赵氏子孙出生时，都有宫里的工匠打造一枚这样的玉佩。 上面刻上孩子的出生年月，嫡系的王子刻的是龙纹，而旁系则刻的是虎纹。你去内务府帮我查一查，
2: 如果他不是嫡系，
1: 单凭这枚玉佩。
3: 他就已经是死罪了。你知道吗？这玉佩是皇室的信物，你带着它就得死。

0: 太子现在还不知道，别再给自己找麻烦了。等他越演越好。叶辰安本想杀我，没必要这么麻烦。这个东西留在现场，他必定懂得皇室的规矩。这案子破不破，你都得死。
1: 反正都是死，我很想知道这玉佩的来历，为什么会一直待在我的身上。
0: 好吧，如果你想活着查案，就得离太子远点。我想看一下惠王的尸体。凶手从背后实施杀人，直接扯断了惠王的喉咙。
1: 凶手用的是什么武功？
0: 少林寺龙爪手。

0: 确实是少林龙爪手。
1: 惠王的卧室里有一种浓烈的胭脂味，衣服上也有。这种味道我以前闻过，是宫里特有的香料。还有，惠王的武功在你我之上，凶手一招毙命，他却没有还手。凶手一定跟他很熟。
2: 你是说王爷和宫里的女人？李少白，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
1: 我也是一种推测，除了宫里的妃子，也有可能是其他王府的家眷使用这种香料。可奇怪的是，这种香料中有一股尸臭味，其中还加了防止尸体腐烂的草药。惠王的尸体还没有腐烂，周围也没有这种草药。
2: 有人要杀人，难道还要背具尸体吗？
1: 这一点我也想不通，但是我敢肯定，当时的确有一具尸体，还是一个已经死了很久的人。

0: 玉佩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回太子，内务府张总管回乡探亲，属下已派人催促，明日便可回宫。我想请李少白帮你查案，可是他避而不见，你可曾见过他？
1: 属下最近一直在查惠王的案子，没时间见他。
0: 听说你昨晚去了祖庙，有没有查到新的线索？
1: 太子恕罪，
0: 为何说谎？
1: 属下心胸狭隘。 不想让李少白抢了风头，说谎已是大罪。你还用谎言掩盖之前的欺骗，更是罪上加罪。我不管你跟李少白玩什么把戏，我希望早点破案，别再让本宫失望。属下明白。哦。
2: 没错，这牌子啊是我刻的，当时刚刚入宫，还有点手生呢。
1: 这玉佩上刻着主人的出生年月，
2: 可我们却看不出来。哎，这是雕刻工匠的文字，比较花哨，没有学过雕刻的人啊很难看得出来。
1: 这上面刻着什么？
2: 刻的是。

0: 是甲子年，甲平月，初九，亥时生。
1: 可否记得这牌子的主人？
0: 甲子年离现在都快50年了，哪还记得呀？
2: 甲子年比我小7岁，那年皇宫里只出生了9个孩子。腊月里出生的只有齐王一个。
3: 齐王叔一直吃斋念佛，从不过问朝政，现在又患重病，四肢瘫痪，凶手为何还要加害于他？
2: 你呀，太过仁义，所听未必是真，所见也未必是真。皇儿，你还记得你曾祖继位的事吗？
3: 孩儿记得。
2: 那年仁宗年迈，又无子嗣，便接你曾祖入宫，立为太子。你曾祖继位后，他们又在民间找到了仁宗的后人。你曾祖仁慈，不仅没有铲除疑祸，还把他们接进宫里，册立为王。这个齐王就是仁宗的后人。
3: 曾祖念仁宗的恩赐，以德报恩。
2: 可我们在他们眼里就是旁系。
3: 父王息怒，
2: 我时日不多了，必须在我死之前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你不愿做恶人，我来替你做。

0: 其实齐王跟你还有一些关系，他是灵儿的父亲。
1: 欺负女人，本姑娘今天心情好，只要你乖乖的给我磕李少白。
2: 你心中厌世，
3: 明明知道盒子里有毒，为什么还要？
2: 只因没有放下仇恨。
4: 我就想看你紧不紧张。
2: 师父为你剃度一半，那一半你自己去领悟吧。
4: 门生，
3: 妖王。

0: 大理寺左侍郎狄八方奉太子口谕协查惠王被刺一案，恳请拜见七王。我家王爷久病在床，不便见客。太子考虑周全。
1: 请了宫里最好的御医来给王爷诊断，烦请通报。

0: 齐王爷心力衰弱，四肢血脉凝滞，就算使用金石之力也无法医治。
1: 你还想查什么？
2: 每位王爷都有一块护身的玉符，不知道王爷的玉佩可否带在身上，下官想借来查案。

0: 你查到没有？
1: 小人世代行医，进宫几十年，为皇上看病，虽称不上扁鹊华佗。哎，大人，我真没看错啊。禀太子殿下，狄大人离开后，李少白进了秦王府。

0: 小姐出事以后，王爷受不了刺激，打坐时气血攻心，就成了现在这样。后来又被人劫持，回来后就不能说话了。
1: 我早该来看他。
0: 他说你早晚会来的，没想到会等得这么久。王爷少年时与民间女子相恋，这女子却因为他惨死，之后王爷就再未娶妻。这灵儿是王爷收养的义女，却是这世界上唯一爱他、疼他、能哄他开心的人。
1: 灵儿怎么在房间里还放这么多毒药？是因为我，灵儿也不会出事。
0: 王爷，让我把这个给您。

0: 泼妇。
1: 泼妇，莫姑娘，这银票是哪来的？
2: 反正不是偷来的。
3: 跟踪我。
2: 我说了，我爱往哪走往哪走，和你没关系。
4: 你就是想把我赶走，自己跟那女的鬼混。
1: 我就是一个苏家弟子，这忙你爱帮就帮，不帮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0: 我师父就是天下第一毒王莫千里，本姑娘亲自熬的鸡汤。
1: 会不会太粗糙了呀？
0: 要你喝汤又没让你吃毛。
2: 赵姑娘这么狠毒，不怕没人敢要你？
3: 我会没人要。老太婆是没人要，

0: 有什么问题？这也是我刻的，是给齐王刻的。
1: 只不过。

0: 你说白，这次你怎么解释？
1: 什么？
0: 为什么要杀死张总管？
1: 我看见灵儿了。
0: 你还骗我？
1: 你相信我？
0: 我怎么相信你？
2: 啊！

0: 这么说，齐王是被冤枉的。
1: 这块玉佩确实是内务府的张总管刻的，而且齐王

0: 李少白为什么要杀张总管？ 他和之前那块龙纹的玉佩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有人要杀

0: 内务府经查清，确实有人想陷害启蒙。
1: 我听说张总管已经死了，活人都会说谎，只有死人才说真话。
2: 儿臣正在派人追查此事。
3: 有刺客，快抓刺客！

0: 的朋友。王爷被杀，玉玺被盗，皇帝险些遇害，我大宋的王爷竟如此不堪。
1: 太子息怒。
0: 息怒，息怒，我怎么息影？你们教教我。

0: 李大人，
1: 李大人，
2: 李大人，太子密令，立即捉拿李少白，不论生死。

0: 在干什么？
1: 我在想怎么把鸟窝放上去。
0: 找师兄来帮忙。
1: 是啊，可是师兄们都在打坐，师父说让我等你回来，小鸟不在，老鸟一定很着急。

0: 就见师傅。
1: 六师兄，师傅他不想见你。
0: 为什么？
1: 师傅没说，我也不知道。

0: 老爹，我师父，老爹，吴师傅。
1: 哎呦喂，好儿子，你别喊了，我最怕你求我了，你求我没有用啊。
0: 老爹，吴师傅，我心里闷得慌。
2: 喊吧喊吧喊吧喊吧，我再不可怜你了。
0: 老爹，吴师傅，
1: 我撞死得了。
3: 哦，我认识你，你是来找六师兄的吧？
4: 李少白在哪儿？
3: 六师兄他不在寺里，他好久都没有回来。
5: 我都说了他不在，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6: 世尊手拿一颗宝珠问弟子，你们看这颗宝珠是什么颜色？弟子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各自说出了不同的颜色。世尊收起宝珠，伸出空无一物的手说，你们看这颗宝珠是什么颜色？众人都很疑惑
7: 说，佛呀，你手中根本没有宝珠，又谈何什么颜色呀？世尊说，你们个个执迷不悟，我拿出世间的珠子，你们各自都说出了不同的颜色，我拿出真正的宝珠，你们却什么也看不见。世尊弟子皆有大智慧，却只因站在自己的角度，未能理解世尊的禅意，世人更多是如此，只相信双眼所见，却以为这狭隘的视野

0: 有你当盟主，你自己信吗？杀了厉少白，咱们俩的赌债一笔勾销，
1: 以命抵以命。
2: 还我夫君命来！
3: 杀人夺徒，你敢？
4: 你敢给本官下毒？
2: 谁也拦不住我！
3: 你疯了！
5: 这一切全是因为莫龙鼎。
6: 你让我将军府今日颜面何存？
7: 你敢造反呐！武林，你根本看不清。去见师父。师父
8: 他不想见你。
7: 一旦涉足江湖，你怎么能够全身而退？这案子破不破，你到底死？出去！
9: 不出去！
7: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都不要被名利心动。
9: 只有我死，才能激发起整个武林的愤怒，来维护武林的尊严。
10: 你为什么来这儿？
11: 我看见灵儿了。
10: 灵儿已经死了。
12: 这位是我的朋友，他姓……
13: 我姓胡，胡说八道的胡。
14: 这让他们狗咬狗，谁赢了谁就是老大。你就是想把我赶走，自己跟那女的鬼混。
15: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紧不紧张我？
14: 我要走了，谁还救你的命呀？

方丈，近日父皇身体堪忧，皇宫上下大臣对我有所非议，恐我性命难保。

0: 有人想要我的命。
1: 臣的命是太子的。

0: 小二，
1: 哎，来了，这位爷，
0: 上酒。
1: 哎，这位爷，真对不住，今天呀，真没酒了。
0: 你是怕我给不起钱？
1: 大爷，您这说哪儿的话？咱这店小，一次呀只敢进这10坛酒，今天被您和楼上这位爷都喝光了。

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能是我？你既然走了，为什么要回来？有些事放不下，心里还有挂念。你为什么引我去青楼？ 大家都在帮你。我坏了夜叉门那么多事，现在官府在追杀我，帮我。不管你信不信，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你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金銮此时，皇家祖庙。

0: 属下狄八方拜见太子。
1: 。
2: 今夜月好圆呐，快立秋了。
0: 属下愚钝，还请太子明示。

李卫，难为你陪我数十载，不过我要的是天下。

0: 我以为你相信我。
1: 你以为有那么多人因你而动，因你而亡，可你却白白舍弃苦心经营，只想做一个密谋逆反的罪人。
0: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1: 朋友。我曾经有过一个朋友，可他现在只剩下暗算、弓箭，有始无终。
0: 是你跟我只是两枚棋子，在别人的棋局中不走就得死。
1: 不，你是有龙纹玉佩的人，而我是一枚棋子。你是皇子，
2: 我只是一个汉子。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恒顺，恒顺，
4: 恒顺，
3: 永恒顺，万事顺。
5: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5: 玉林制药。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0: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0: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用镜头记录非遗故事，用一幕传递中国文化。
5: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4: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5: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你就是大夜叉。
1: 老夫姓莫，名风，字千里。
0: 你是灵儿的师父。
1: 可惜这孩子跟你有缘无分呐。
0: 你们是夜叉门的人。
1: 我们都是夜叉门的人。
0: 提拔方呢？
1: 他是太子的人，跟我们不是一路。
0: 他是死是活，
2: 落在校书生和秀娘手里，死了比活着强。
0: 惠王也是你们杀的。
1: 区区一个召会，还用不着老夫亲自出手。

0: 别费力气了，你打不过他。即使你把少林72绝技练全，也未必能讨得到便宜。李少白，你心里的魔性已经滋生了，和我们一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不怕死。别死啊！看看你身后的龙椅，你可是夜叉门的门主啊！
1: 你说什么？整件事情的运作并不高明，不过却很有意思。你不过是其中的一枚棋子，被人放在了门主的位置上。门主，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你信不信我不重要，你好好想想，从你下山之后遇到的人、碰到的事，答案就在这少林72绝技上。你仔细的找找吧，我听说你很聪明，我也想看看为你费了这么大周折，到底值不值得。<笑>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2: 李少白，你究竟是什么人？为了你，我被大夜叉逼得像狗一样，杀朝廷命官，夜盗玉玺，还被莫千里施了毒。
1: 我他妈才该问你为什么？

0: 慧能师弟，一向可好？慧仁师兄，你不死。
1: 我肯定死不了。齐王叔，今日百官几天，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本想邀请你一起，因你身体欠佳，所以才不敢有劳于你。哼，
0: 你不用假惺惺的在人前演戏。 你带着这些朝廷的蝇虫躲进少林寺求神佛保佑，不就是自知理亏吗？你的曾祖抢了我祖父的皇位，今天我要替我儿讨回来。

0: 齐王叔，此事已过数十载，你为何还不肯放下？阿弥陀佛，你当年身为罗汉堂首席弟子，本该戒守清规，你与人私通，破了色戒，怎能怪于他人呢？
1: 慧仁师兄，当初若不是你告密，我怎会受刑？我若无事，我的妻又怎会自杀？慧卿不肯杖责于我。

0: 我的父亲也被你们活活逼疯，我佛慈悲，有何施恩泽于我？
1: 请太子进殿回避，
2: 大师费心。
3: 虎太子进殿。

0: 事隔多年，没想到你竟如此执迷。个人嗔痴于色欲，惹下祸根，又怎能怪在佛祖头上？你若还有恨意，尽管冲老衲一人，切不可伤害太子，犯下弥天大罪。
1: 今天我要谁死，不是你说了算。念在你照顾我儿20年，我最后送你上路。阿弥陀佛。

0: 向书生，你主子在这儿，还不抓紧表现一下？
1: 哼，他是我主子，我只对杀人感兴趣。
2: 哼，我最讨厌你们这些没头没脑的人。

20年前，罗汉大阵险些要了我慧能的命。今天，我看你们能不能降住我大夜叉。

0: 二十多年前，我不打你，就已经愧对佛祖了。这么多年，你说你怎么不思悔改呢？老子今天替佛祖超度你，
1: 找死！

0: 干爹，你不是他的对手。
1: 少白，我才是你亲爹。

0: 你不是，我没有你这样的爹。
1: 少白，
2: 这些人你根本看不清，
1: 这个世道你根本读不懂。这些高高在上之人，都是些虚情假意、毒邪心肠的败类。他们表面仁义，背后却暗藏杀机。我才是皇室嫡传，却被小人抢夺了王位。当年我若不出家躲进少林，如何能活到现在？先王逼死了你祖父，坏人逼死了你母亲。
2: 就在这儿，就在这大殿上，
1: 他们打得我半死。你娘为替我求情，含恨自刎。你一出生就没了爹妈，孤苦伶仃20年。我犯了什么错？你又犯了什么错？让我如何不恨？
3: 恨，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恨。从你的夜叉门出现以后，我每天看到的就是杀戮、仇恨、以怨报德。你是想让我跟你一样，变成一个残忍冷血、无情无义的恶魔？好啊，既然你不想把我身边的亲人都杀了，不如这样，你也死。

0: 你放肆！我是你亲生父亲，我是你亲生父亲，我所做的一切，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广招天下含冤受苦之人，创建夜叉门，杀人也好，谋反也罢，我只为讨还公道。我苦修少林七十二绝技，今日上山，一是和小人清算，二是为我儿讨还王位。我就是想让你当皇帝，成为文武超群的盛世君主。可你心不狠，如何服众？
1: 文武超群，盛世明君。
2: 文武超群，盛世明君。
3: 你让我狠，不如这样，我跟你打，你会七十二绝技，我也会，看看咱俩谁厉害，我们来个父子相残。好，不愧是我儿子，
4: 有点意思。
0: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赢我。你只要能接住我一招，我就认输。

你输了，我死了，再也没有人能给你当皇帝。

一个十四岁的小沙弥向圣僧求法，跪拜说：圣僧啊，请指示我超脱的法门。僧人问：是谁帮助了你？沙弥说：没人帮助。

0: 僧人转身离去。既然没人绑住了你，又何必去求解脱呢？众生和佛的差别就在于，佛一无所有，众生却拥有一切。拥有的越多，妄想就越多，欲望就越多。世人皆有欲望，活在当下，忘却烦恼，能舍当舍，
1: 哪还有困顿啊？

天承运，新皇登基，四海献瑞，举国同庆，为顺天意，恩泽于民。

大赦天下，着百日内清空牢狱，过往之罪一概不究。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界，逃离一些，远离一点，问我为何不归？

0: 恒顺，
1: 恒顺，
2: 恒顺，
3: 用恒顺，万事顺。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9: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10: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2: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3: 我想你赢了，但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4: 但这年头好像是快递掌控军情六处，
5: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6: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了。
0: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2: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3: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6: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0: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

0: 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1: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西南港。
2: Bridges are only option，
3: 绝不能让他跑掉。
4: 命令七连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2: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5: 敌军所有人就地隐蔽。
6: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7: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3: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8: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9: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6: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10: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1: Commanding counter attack，
12: 首轮盛开。
6: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13: 把炮给我立起来，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14: 火力压制无敌，
13: 刷！
15: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3: 答应，带他们回家。
16: 九月十三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6: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17: 李永春，
6: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18: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
19: 我不服。
20: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6: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20: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19: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21: 永春，哎
18: 呀，色狼。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
19: 好，那我动口。
22: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星星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20: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19: 是。
16: 九月十二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23: 生命需要充电，
24: 生活需要节电，
2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2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25: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7: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28: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博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岭东下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9: 25年前，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一次走进影院。上一期我们说，这个魔法世界是从一封信开始的，所以今天我的手里没信了，换了张 地图，一张霍格沃茨的地图，咱们就照着它一站一站的走，去看看这座城堡是怎么从纸上长出来的。
1: 这是电影史上最成功

0: 难得多，因为能拍十年的系列几乎没有一个是全身而退的。从2008年的钢铁侠到2019年的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漫威用22部电影登上顶峰，可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能复制2019年那样的全民热度。而速度与激情拍了20多年，车从街上开到了天上，又开进了太空，观众现在看他多少带点看笑话的意思。可哈利波特8部电影拍完，一路往上走，越拍越成功，又延伸出了神奇动物系列，扩展成了一个更大的魔法宇宙，他凭什么？答案要从他最可能拍不下去的那个圣诞节讲起。
1: 前两部刚刚成
2: 功，现在把时间拨回2002年，假如你就是这家电影公司的老板，你手里有一个刚刚连续2部大卖，全世界都在等待第3部的电影系列。可就在这个时候，导演要换，校长要换，3个孩子也已经长大变样，你是复制前2部已经成功的答案，还是冒险让这个魔法世界变成另一个样子？如果你坐在这张桌子前，你会怎么选？
0: 前2部哈利波特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属于克里斯·哥伦布，在他接手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个魔法世界在银幕上应该长什么样，是他和整个剧组一起让观众第一次看见大礼堂、对角巷和9右3/4站台，看见扫帚怎样飞起来，画像怎样开口说话。他为这个系列确立的是一种明亮、温暖、接近童话的风格。可这样的成功也付出了代价，前2部电影各拍了160天，连续320个拍摄日，让哥伦布几乎没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所以他决定退出导演席，转任制片人。于是一个选导演的难题开始了。当时片方形成了一份3人候选名单，其中一位是末路狂花的奥斯卡获奖编剧卡里克里，一位是刚刚在密室中扮演洛哈特教授，同时也有丰富导演经验的肯尼斯布拉纳，第3个人是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今天我们知道他后来拍出了《人类之子》《地心引力》和《罗马》，可在2002年把《哈利波特》交给他，听上去更像一场冒险，因为那个时候卡隆连一本《哈利波特》都没有读过，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是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提醒他先把书读完，再决定要不要错过他。卡隆读到第3本，改变了主意，因为这第3部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儿童冒险故事了。但消息公布以后，书迷仍然担心，一个来自墨西哥、从未执导过如此庞大系列电影的人，会把他们熟悉的霍格沃茨变成什么样。
3: What's going on?
4: Don't know. Maybe we've broken down.

卡隆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摄魂怪。魔法在这里第一次不只是奇观，也成为了一种真正让人恐惧的力量。

0: 2004年电影上映后，它的票房低于前两部，也是8部《哈利波特》中最低的一部。可在评论界，它得到的评价却超过前两部。20年后，它仍然经常被认为是整个系列最出色的一部。更重要的是，卡隆证明了一件事：霍格沃茨不必永远由同一个导演掌舵。
1: Final of the 422nd Quidditch World Cup. Let the match begin.
0: 第四部的麦克纽维尔把电影推向了更大的竞赛和死亡。后四部的大卫叶茨则把他带进战争，直到最后一战。

0: 岁，鲁伯特·格林特12岁。第三部开机时，他们身高变了，声音变了，三个人站在一起的样子也变了。可真正改变他们的还不只是年龄。拍戏的时候，他们要在片场上课，电影杀青回到普通学校，反而觉得周围的一切有些陌生。他们一边扮演正在长大的哈利、罗恩和赫敏，一边也在面对自己的学业青春期，以及突然从全世界涌来的目光。
1: As a 14-year-old boy, I was never going to turn around to another 14-year-old and be like, "Hey, how you doing? Like, is everything okay?"
2: Yeah. The fame thing had finally hit home in a big way. No one had to convince me to see it through. The fans genuinely wanted you to succeed, and we all genuinely have each other's backs. How great is that?
0: 如果电影还把他们当成三个第一次走进魔法学校的小孩，这个故事就会越来越假。所以卡隆没有掩饰他们的变化，他让学生们自己决定校服怎么穿，领带可以松开，衬衫可以落在外面，离开课堂他们甚至可以换上自己的衣服。卡隆还在电影里增加了一些原著中没有的戏，男生们躲在寝室里吃下会发出动物叫声的魔法糖果，笑成一团。这场戏没有推动任何情节，却第一次让他们像一群真正住在寄宿学校里的少年。哈利波特开始明白，所谓忠于原著，不是把书里的每句话都搬上荧幕，而是当演员和观众都在长大，电影也要为人物增加新的生活和情感。
3: Peruvian instant darkness powder.
4: A real money spinner, that one.
5: Handy if you need to make a quick getaway.
6: Hello, ladies.
7: Love potions, eh?
8: Yeah, they really do work.
9: How much for this?
10: 5 galleons.
9: How much for me?
10: 5 galleons.
9: I'm your brother.
10: 10 galleons.
11: 接下来进入佳片前瞻，四部热门新片谁会引爆下一轮荧幕热点？杀死比尔血色全传，上下两部合为一体，四个半小时的终极版本，能否让20多年前的经典再次引爆大荧幕？
12: I've killed a hell of a lot of people to get to this point, and when I arrive at my destination, I am gonna kill Bill.
11: 坠落二死点，从孤立高塔转战900米高空栈道，这一次观众只看预告可能就已经腿软了。
13: You got this, keep going.
14: I don't wanna die.
11: Avengers 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回归，当初那些超级英雄的集体告别能否再次召集全球观众？
15: You mess with time. Time tends to mess back. Tony, this is a second chance.
11: 沙丘三，维伦纽瓦的科幻三部曲迎来终章，早已战死的邓肯却再次回归，这一次他究竟是故人，还是一场针对保罗的阴谋？
16: Strike the core of the girl power.
17: You intend to kill Paul?
16: Regime change.
17: Idiot. You've just signed our death warrants.
16: I found someone.
0: 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就在《哈利波特》电影里，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大礼堂。为什么说哈利波特的成功要先从这座城堡讲起？因为这里并不是一座真实存在的古堡。剧组从牛津的学院餐厅借来空间灵感，又在利维斯顿摄影棚里把它完整的搭了出来。接下来的10年，三个孩子都要在同一个地方一次次回来，一年年长大。剧组当年定了条规矩，就6个字，能真的不作假。所以这座霍格沃茨你在哪张地图上都找不到，因为它不是一个地方盖的，而是英国10几个真实的地方拼起来的。
11: 第一次去英国怎么玩？如果你恰好也是哈利波特的影迷，我最推荐这四个打卡地，尤其是第三个，很多人的魔法梦就是从那里起飞的。第一站，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所有魔法旅程开始的地方。但有个冷知识，电影里的站台并不是在九号和十号之间拍的，而是在四号和五号站台之间，所以别真往墙上撞啊！现在大厅里的行李车才是官方打卡位。第二站，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新生第一次进入霍格沃茨之前走过的石阶就在这里。至于那间著名的学院餐厅，它并不是电影里的大礼堂，而是大礼堂的空间灵感来源。别人在这里参观牛津，我们在这里等麦格教授点名。
4: Will you wait along here, please? When I call your name, you will come forth. I shall place the sorting hat on your head, and you will be sorted into your houses.
11: 第三站，英格兰诺森伯兰郡的阿尼克城堡。哈利第一次学习扫帚，那位第一次失控升空，都发生在这片草地上。今天来到这里还可以参加扫帚训练，能不能飞起来不重要，照片里看起来飞起来了就算毕业。
7: Give it here, Malfoy, or I'll knock you off your broom.
18: Is that so? Have it your way then.

可是回到会议室来，新导演刚刚确定，第二道难题就已经摆上了桌。三个主演长得比电影拍的还快。拍摄第一部时，丹尼尔·雷德克里夫11岁，艾玛·沃森10。

0: 最后一站，苏格兰西部高地的格伦芬南高架桥，霍格沃茨特快一次次从这里驶进群山。现实中的铁路今天仍在使用，每当蒸汽列车经过，山坡上等着拍照的人可能比车上的乘客还要多。这里最适合完成一个哈迷的终极打卡，亲眼看着霍格沃茨特快从现实世界开进电影。霍格沃茨不在英国地图上的某个地方，因为这些真实地点拼在一起才是我们记住的霍格沃茨。
1: 现在让我们回到2002年的那间会议室，前两部电影中的邓布利多已经无法回来，谁能接过他的长袍，又不让观众觉得熟悉的校长已经消失了。
0: 2002年10月，在前两部电影中饰演邓布利多校长的理查德·哈里斯因病去世，享年72岁。这时距离第三部开机只剩4个月，剧组首先认真考虑过的是他的多年好友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主演彼得·奥图尔。哥伦布和卡隆专门与他见面谈了很长时间，可奥图尔最后拒绝了，因为理查德·哈里斯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在他看来，这么快穿上朋友刚刚脱下的长袍，感情上无法接受。剧组也曾联系过另一位几乎不需要介绍的白胡子巫师，《指环王》中的甘道夫的扮演者伊恩·麦克莱恩，但麦克莱恩也没有答应，因为哈里斯生前曾公开批评过他的表演。麦克莱恩后来回忆，自己无法接替一个并不认可自己的演员。最像邓布利多的几个人一个接一个退出，这时卡隆做出了另一个选择。2003年2月，华纳宣布由62岁的爱尔兰演员迈克尔·冈本接任邓布利多。剧组没有要求他模仿哈里斯，卡隆想要的是一个看上去有些随意，偶尔心不在焉，却始终掌控全局的校长。但观众并没有立刻接受他。争议最大的一幕出现在第四部，当邓布利多发现哈利的名字出现在火焰杯中，他冲上前抓住哈利，急切地追问真相。可在原著里，邓布利多只是平静地问出了同一个问题，这几乎成了书迷争论两个版本时永远绕不开的一场戏。
2: Harry, I protest. Harry, you put your name in the goblet of fire.
3: No, sir.
2: You asked one of the older students to do it for you.
3: No, sir.
2: You're absolutely sure?
3: Yes, sir.
0: 但到了后面的电影，冈本带来的力量感也开始显现出他的作用。第五部，邓布利多在魔法部正面对决伏地魔。第六部，他在岩洞中挥动魔杖，让火焰从黑暗中升起。观众第一次真正看见这个看起来有些疲惫的老人为什么会是伏地魔唯一畏惧的巫师。新的邓布利多走进了霍格沃茨，而陪着三个孩子长大的还有麦格教授、斯内普和海格。麦格教授平时最严厉，最后一战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保护学生。
4: Pierre Totem Locomotor，

0: 知道快完了，就更加疯狂了。
1: 为什么我们去巴尔波里更安全呢？
0: 我会来看你们的。
2: 凶残的德寇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
0: 有人吗？
2: 当他回到家乡，善良的村民已经倒在血泊之中，而自己的家人也同时罹难。为了复仇，他再一次拿起了武器，独自一人与成群的敌人周旋。
3: 过五分钟就出发。
0: 有游击队，
4: 派瞭望哨，注意窗口，迅速地窖，你们搜大厅，别让他跑了。
5: 跟我走，你跑不了了，快！
4: 我们被包围了。
2: 法国著名影星菲利普·诺瓦雷领衔主演。

0: 经典战争片老枪。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好了，哎呦，马塞尔，我的马塞尔要生小狗了，马塞尔这下可高兴了，哦，马塞尔真漂亮，是天底下最漂亮的狗，嗯，啊，好了好了，看了，怎么了？你怕吗？对对，我怕，我也怕，亲爱的。

0: 进来。
1: 大夫，那眼睛烧伤的人疼得直叫。
0: 就去。吗啡用完了。

配点安眠药，让他睡。啊，别紧张。

0: 跟我来。
1: 你别管，你也管不了。
2: 你不欢迎我们？这儿只有病人，
3: 知道，也有共产党，破坏分子。嗯，要看哪天来的，是什么病？
4: 队长找到了，
3: 他杀了两个保安队员。我不问政治，非常时期说这种话的都是些胆小鬼。
1: 我不问政治，就知道看病，不把他留下，我就去找缪勒军医。
3: 当爹先生，战争还没有结束，你要不是医生的话，早送你去秘密警察那儿枪毙了。
2: 是，
3: 我注意你已经有好久了，你有家庭，妻子，女儿，为了他们的好，小心一点。
5: No.
1: 先让那些受伤的德国军官撤退。
6: 是，大夫。
1: 现在全线崩溃，我们得赶紧转移。见鬼，这些家伙又来了。别让他们抓人命了。当迪瑞先生，我有125名德国军官要撤退，还不知往哪儿撤呢。再说，这是你们法国人自己的事。你那儿还有没有黄案？
7: 没有，一点没有。
1: 再过一两个月，你们就自由了，说不定你们会有潘尼西林，可是我们。

0: 还会来抓人的。
1: 会来的。可那个肺部受伤的。
0: 哪个？
1: 就是炸火车的那个。
0: 啊，那个人。这些英雄可真让我操心啊。快把他送地下室去吧。
1: 他伤重不能动。
0: 他伤重不能动，你怎么想的？再来抓人他就完了。我们也跑不了，你快去办吧。
2: 谁呀？
0: 徐立安。
3: 啊，这是黄案，这是吗啡，就18支了，我只能弄到这些了。
0: 好吧，总比没有好。谢谢，再见，莫里斯。

0: 停车。证件。现在是戒严时间，禁止通行。把你的身份证也拿出来。
1: Entschuldigen Sie uns, Herr Doktor.
2: Oh, 我真替你担心，先生。
3: 没事，让老太太，没事，让你们久等了。
2: 没有。我给你准备了些吃的。
3: 哈哈，不用了，我不饿，去睡吧，让老太太，谢谢。
2: 医院里怎么样？
3: 啊，马塞尔，我的马塞尔，你真好。
2: 广播说德国人在诺曼底把美国人赶下海了。
3: 啊，
2: 我还听人家说德国人有一个师从温特邦开到了诺曼底前线。
3: 是吗？
2: 还有，
3: 别说了，妈妈，我累了。
2: 想喝点什么吗？
3: 好，喝点。
2: 只剩白葡萄酒了。
3: 有白葡萄酒也行啊。

0: 我就不想打这个牌
1: 啊。你想打什么？
0: 这个两个六。
1: 嗯啊，他说的对。
2: 你当然愿意了，因为你有的是六。不信把牌摊开来看，他准有六。
0: 哎呀，今天晚上已经是第二次了。小心我拿着。
1: 等一下，当店太太。
0: 别叫别叫，马塞尔。
2: 哎，马塞尔，别老嚷嚷，这不是时候。别害怕，孩子。
3: 哎，来人呐！
2: 怎么回事？弗洛劳斯。
0: 对，是他，他在洗澡间洗澡。
2: 这么晚洗澡？
0: 对。
2: 瞧，准是你的主意。
3: 哎呀，
0: 劳斯，
3: 这是谁
0: 进
3: 来？
0: 来了，来了，亲爱的。谢谢。
2: 谢谢妈妈。
0: 好了，等一下。来了。
2: 等等我，
0: 好好，
2: 克拉拉。
0: 来了。
2: 我走了。好好，别走，我就来，有话跟你说。克拉拉。
0: 什么？
2: 克拉拉。
0: 什么？
2: 我爱你。
3: 怎么了，快来呀！
2: 来了，就来了。
0: 来了。
2: 来了。
0: 啊！
2: 呜！
3: 哎呦，肥皂在眼睛里了。
2: 等等，小家伙，等等，别急，来，过来点儿，这儿。哎，过来点儿。哎不，哎呀，我也看不见了，我的眼镜上哎近视水。
0: 不是有意的
2: 啊，不是的。哎，
0: 好了好了。
2: 马塞尔，
0: 主任，
2: 怪我。
0: 好了，亲爱的，你的衣服呢？
3: 在我屋里。
2: 什么？你脱光了来洗澡的？
0: 是的。
2: 哎，傻丫头，真是傻丫头。
0: 我的眼镜啊，等等，别着急，
2: 近视眼。
0: 擦擦干，来，带。
2: 哎，我的眼镜就没人管了，什么都得
0: 我来管。
2: 好
0: 了，先生，
2: 谢谢你了。好，我去看弗朗索瓦，你去睡吧，我待会儿就来。再见，回头见。
0: 你听到他们吗？
2: 听到了，幸亏停电看不见。妈妈，

0: 啊，不早了，我该走了。谁值班？
1: 得送给弟弟，他们恐怕忙不过来。
0: 我用你的车。
1: 那当然。
0: 晚安，太太。
2: 晚安。
3: 我把炸车的人藏在地下室。
0: 为什么？
3: 保安队又来了。抓到了烧伤的人，就带走了。我眼看着，我有点害怕。现在他们疯了，他们知道快完了，就更加疯狂了。
0: 他们威胁你了？
3: 对，不，问题不在这儿。他们提到我家里人，你看，我有什么办法？我给逼得动不了了。
4: 晚安，老哥。
0: 晚安。最好别让他们留在这儿。
3: 哎，是啊，反正以后日子越来越难过，再说吧。

0: 了告诉你有黄爱和马飞了。
1: 好，行啊，我看还是明天一早我把你家里人送巴尔波里
0: 啊，
1: 那儿比较安全。
0: 嗯，
1: 就这么吧，你上班我送他们去。
0: 这事儿我想过，不过太麻烦你了。
1: 早上八点行吗？
0: 行，
1: 办这种事儿越快越好。
0: 那你还睡不睡了？
1: 打完仗再睡。嗯，
2: 条鱼加一棵果树，你猜是什么？
3: 我猜搁在一起是一个法国国王。
2: 猜的不对，不对。
4: 对，对的，对的。波米埃是苹果树，昂索瓦加波米埃。
3: 你瞧，
4: 弗朗索瓦一世，对吗？
2: 你瞎说了，不，真的。
4: 睡吧，孩子啊。哎呀，不早了，把你妈妈借给我吧。
2: 什么时候还？
4: 明天早晨一定还你。马塞尔，哦，你真乖。
3: 睡吧，亲爱的。
2: 可我没火柴。
3: 睡觉不用火柴。睡吧。哎，雪莉莉。

0: 克拉拉明天早晨送你们去巴尔波里，女儿、妈妈、杨娜太太和你。
1: 为什么？
0: 啊，这样好，弗朗索瓦用车送你们去。
1: 那好，叫你的妈妈、女儿、杨娜太太去，我可不去。
0: 去吧。
1: 不去。
0: 去吧，克拉拉，别叫我为难了。过几天胜利了，我来接你们啊。将来就我们两个好好的出去玩一玩。
1: 是吗？
0: 要不是打仗，早该出去玩玩了。你要是听话，我叫你生个儿子。
1: 叙利亚，生个儿子？
0: 对。
1: 那你等什么？

0: 那么你们真的不走了？
1: 对，不走了。
0: 要是轰炸怎么办？
1: 我们这岁数还怕什么？
0: 好，回见。
1: 回见。
0: 哎，我妈妈真是难办，老得听她的。我想叫她听我一次吧，可她就是不听。
1: 徐莲。

0: 什么我们去巴尔波里更安全呢？
1: 那儿就是安全。
2: 钱带了吗？
1: 我都带了。
2: 好吧，那儿的人你都熟悉，我想没问题的。
1: 对，没问题，你放心吧。

0: 把车停远一点。好，赫拉索瓦，再见。哎，你们俩回头见了，我会来看你们的。
1: 好吧。
0: 再见。
1: 再见。
0: 乖一点。
1: 是啊，是先生。

0: 这条披肩我不用了，给你女儿打件毛衣。克拉拉不再冷清吗？
1: 你留下是为了我。
0: 知道吗？我爱你爸爸爱了多少年？30年。每当给你开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他回来了。他也爱看书，真怪。他是个小个儿，怎么生你这么个大个儿子？
1: 11点半了，弗朗索瓦该去值班了。
0: 让他再睡一会儿，难得的。
1: 是啊，难得的。可别忘了医院。
0: 听说昨天你做了8小时手术。
1: 是啊，有时候我太累了，真怕出事儿。
0: 行了，你这双手能创造奇迹。
1: 给他煮点咖啡吧。
0: 好。

0: 掉。
1: 别在这嗨。
2: 他们要撤，这下快完了。
3: Los, los, auf, auf, beeilt euch! Wir müssen den Panzern erst schreiben, dass die Partisanen den Weg ab. Wir müssen genauer machen.
4: Schneller, schneller, los!
5: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6: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7: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

0: 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3: 就得治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脚脚痒痒，挠挠挠；脚脚臭臭，藏藏藏。舒不舒服，脚说了算。用洁凝杀菌止痒，脚说了算。方便携带，真菌拜拜。治脚气，用洁凝，脚说了算。洁凝鲁南制药。
6: 你说这什么味儿？什么烂果子味儿？
7: 大夫，我还什么都不是，
6: 很可能是煤油，就这味儿。
7: 哦，咖喱狗，要是这个小子今天晚上不小便就倒尿，明天做手术，你们看着吧。这个保安队再过一个月他准能好，真是个怪物。
6: 等他病好了就该枪毙了，
7: 这很可能。
6: 像他这号人呢，你就是枪毙了他也不亏待他。
7: 进来。啊，朗格涅小姐，朗格涅小姐好吗？
6: 来一杯。
7: 不喝，喝点吧。
6: 喝点吧。
8: 不，谢谢。
7: 喝吧，
8: 先生。
7: 啊，朗格涅小姐的眼圈有点发黑，昨天睡晚了。
8: 十二病床要生双胞胎了。
7: 哦，那太好了，刚走两个又来两个，收支平衡。这是自然规律，朗格涅小姐。再见，朗格涅小姐。朗格涅小姐腰真细，够意思啊。
6: 哦，那可不，
7: 幸亏这样，可他静脉注射实在太糟糕了。好了，谢谢诸位了。啊，大家干得不错，我想你们还有其他事儿吧，明儿见。
9: 明儿见。
7: 再见。好吧，还有什么要做的啊？截肢手术。
6: 我替你做好吗？
7: 好，这样也行，因为你知道他们已经走了5天5夜了，再说那儿又没电话，真叫人着急。
6: 对对，我知道，你要是现在走，中午就可以赶到了，下午5点还能赶回来。
7: 是吗？
6: 是啊。
7: 哈哈，好，就这样，我听你的。好，这就走，走了。
10: Durchlassen.

你在这儿干什么？哎哎，来吧，过来。普罗旺先生，普罗旺先生，席梦呢？有人吗？

0: 我的威信。
1: 是，队长。
0: 我的威信，你马上想办法接通司令部，问问他们
2: 到底还来不来，我们越来越困难了。
3: 是。

Thank you.

0: Christi, Jesu Christi, custodiat in mundo. Corpus Domini, Jesu Christi, custodiat in mundo. Corpus Domini, Jesu Christi, custodiat in mundo. Corpus Domini, Jesu Christi, custodiat in mundo. Corpus Domini, Jesu Christi, custodiat in mundo.
1: 到我老了，恐怕你看也不看我一眼的。
2: 你怎么这么说？胡说，我不会的。
1: 你呀，隔着墙偷看我不算。
2: 哈哈哈，嘿嘿，你真敢胡说。亏你说得出口，哈，为了看你睡觉，我天天不睡觉。
1: 撒谎？
2: 怎么撒谎？
1: 有时候也睡。
2: 对，有时候也睡。
1: 那么
2: 原谅我吧。
1: 我要不原谅呢？

0: 了什么？
1: 杨娜太太，看到我老婆吗？
2: 刚看到，她到地窖去了。
1: 啊，克拉拉。

0: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啊？
1: 没有，怎么说呢？
0: 你不愿意说。是谁得罪你了？
1: 不不，啊、不不不。
0: 那么。
1: 怎么说呢？我突然心里难过。
0: 干嘛要难过？啊？
1: 不知道，我怕。
0: 你怕什么？
1: 不知道。嗯。就这样不高兴了。现在过去了，过
0: 去
1: 了，对，过去了。也许是刚才喝多了点，我有点兴奋了。会这样吗？嗯，
0: 对，也许会。
1: 懂吗？

0: 怎么老不跳？
1: 我不会跳舞。
0: 真遗憾。
1: 我也没办法。
0: 咱们玩别的。
1: 我不会玩。

0: 老弹下去。
1: 音乐要弹一宿呢，你在床上也能听得到的。哎，来吧，好，睡吧，我的大姑娘。来，把眼镜给我。啊，怎么了？不舒服？不高兴了？
0: 不是，妈妈干嘛不要你了？
1: 啊，这个说来话长了。因为她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很漂亮，她爱上了他，就跟他一起走了，就这样。这没什么不好，因为你妈妈很快活，我也很快活，因为我有你。你妈妈，你爱不爱她？
0: 好的，像姐妹一样。我们都是你女儿。
1: 晚安，宝贝儿。好，睡吧。
0: 妈妈会来说晚安吗？
1: 恐怕她已经忘了。
0: 不会的。
1: 哦，那好。
0: 爸爸，你下次休假什么时候？
1: 就快了，我一定来看你。好，睡吧，我的大姑娘。睡吧，睡吧。

他又跟你好了？是的。你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好。啊？真的？真的。你妒忌了？

朋友们，赶紧准备，马上要出发了，赶快抓紧时间，快，快点，能带的口粮全部带上，过五分钟就出发。

0: 这是自己人。出发吧，得想办法跟他们联系，让他们等我们。
1: 没问题，
0: 罗总一起出发。

0: 汉桥被破坏了！
1: 啊，有游击队，我们被包围了，都往后退，把门关上。派瞭望哨，
0: 注意窗口。
1: 去搜地窖，你们搜大厅。你去拿火焰喷射器。
2: 是，队长。

0: 他们带火焰喷射器来过了，可能在井边上。
1: 去看看怎么下去。

游击队，跟我走，你跑不了了。我们队长要亲自审问你。走，往前走，快！转过身去，快开门！

0: 这是怎么回事？一路上没看见鬼子，大概在古堡里。
1: 队长，你看，
2: 邦丁瑞大夫，你来干嘛？你一个人？
3: 对。
2: 家里人呢？
3: 在城里。我是后来的，我看见鬼子，只好躲起来了。
2: 鬼子走了？有多少人？
3: 10来个，往那边走了。
1: 队长，有个被打死了。

0: 好像这儿打过。要带你走吗？
1: 不，谢谢。
0: 你多考虑一下，这儿太危险了，鬼子可能再来。不过随你便，反正我就要派人来，总有人跟你作伴的。

其他人跟我上悬崖。快点快点，弟兄们，快，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攀着绳子下去。

0: 绳子拴好。
1: 是，队长。
0: 王副官，你先下去。

0: 莉莉安，你不是早想要个孩子吗？要生个儿子，就叫他 David 吧。
1: Ah!

0: 总得先讲一下吧。
1: 哦，真是的。也许他不愿意夜里开车，天亮会到的。
0: 现在已经天亮了，
1: 已经亮了。
2: 天亮了，
1: 瞧你急的，现在才五点半，天还没亮呢。你别抠字眼了。
3: 说的也对。哎，弗拉索，
1: 什么？
3: 他是个活跃的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这你知道。我们的结合是非常匆忙的，我怕他有天会离开我。俗话说好景不长啊。啊，
1: 哦不，你是太爱他了。
3: 你怎么搞的？
4: 绕了个大弯，后来我迷路了。
3: 真的？
4: 嗯，真的。你好。
3: 你好。
4: 别生气，给你样好东西，你来看。姑姑，
3: 你怎么来了？不上学了？
4: 不上了、
3: 啊、
4: 鬼子占了学校，沿路都是难民。你好。
1: 他快急死了。
4: 为什么？还有一样。你瞧
3: 啊，这怎么回事啊？
4: 这是马塞尔，我们叫他马塞尔。
3: 马塞尔哪儿来的？
4: 他一个人在路边上，我停下他就自己上车了。怎么样，来来来，马塞尔，

0: 我找到个出口了。
1: 也好，兄弟啊，我今天呢，你等多少时间？

那儿大概在那屋里。

0: 好吗？
1: 你好啊。
0: 你好啊。
1: 我向你致敬。
0: 谢谢谢。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2: 朱莉亚，我的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2: 克拉拉，你请坐。
0: 别客气。啊，对不起。
2: 我去打个电话。
0: 我渴极了。
2: 喝点什么？
0: 来杯香槟酒。
2: 请来两杯。
0: 你是干什么的？
2: 外科医生，跟弗朗索瓦一样。我是外省人，跟他一样。
0: 全跟他一样，我可是跟弗朗索瓦不太熟。你是哪个省的？
2: 我家在南方，就在东南角上，那个地方叫 Casey， 我买了座古堡，不过不太好，常修理，有条件就修修补补。
0: 是吗？
2: 你干什么的？
0: 我没事儿。
2: 什么也不干？
0: 对。
2: 啊，
0: 不过找事儿不容易。谢谢。
2: 谢谢。请。
0: 请。
2: 很有钱？
0: 哦，不不，我没钱的时候也干点活，在朋友开的书店里帮帮忙，我还给服装店做过假首饰。后来怎么，你有兴趣？
2: 什么？
0: 怎么说呢？对我

0: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1: 我爱你。
0: 你在胡说。
1: 不。
0: 好，现在还爱我吗？真的，你快活吗？要不就分手。我准备分手，不是因为你不漂亮，真的不是。我们挺合得来，只是我不喜欢让我一见钟情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

0: 这是个误会，对不起。哎，你怎么坐在那儿发呆？
1: 克拉拉，现在的局势很不好，我看马上要打仗了。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嫁给我好吗？

瓦尔特。你换了便衣想开小差吗？叛徒，你这逃兵。

0: 那狗怎么样？马塞尔，那马塞尔，
1: 西里安。
0: 啊，克拉拉把他带走了。你来吃饭吗？你怎么了？
1: 你要愿意，我在医院里找个人替我，我来陪你几天吧。
0: 那太好了，克拉拉最欢迎你来了。
1: 西里安，
0: 怎么？
1: 这个
0: 怎么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

0: 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1: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 李永春，
1: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3: 谈到前脚功夫，

0: 死了。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
1: 好，那我动口。
2: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猩猩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3: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啦。
1: 是。
4: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5: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6: 据报告，史密斯率剩余部队由陆路经水门桥逃往西南港。
7: Bridge is our only option.
8: 绝不能让他跑掉。
9: 命令7点，火速赶往水门桥，炸毁桥梁。
7: Call the fly boys to back up our troops with some more firepower.
10: 一击！所有人就地隐蔽。
4: 恶劣的环境，艰巨的任务，
11: 这应该就是水门桥了。
12: 分四路行动，分别进攻桥南和桥北。
13: 如果计划失败了呢？
14: 没有如果，只有军人的荣耀。
4: 他们舍生取义，捍卫军人荣耀。
15: 炸开那面墙，我们就可以到桥面了。
16: Commanding counterattack，
17: 守来，闪开！
4: 他们抛洒热血，谱写气壮山河。
18: 都给我立起来，
19: 打掉他们的制高点！
11: 火力压制无敌，
19: 抓！
3: 你要尽可能的活下去。
0: 答应，带他们回家。
4: 9月13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长津湖之水门桥》。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

0: 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6: 就得正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法国电影阿里巴巴承载着我满满的童年回忆，男主阿里巴巴不是一个光环加身的英雄，就是个老实又有点小滑头的打工人。一次机缘巧合之下，他误打误撞闯进了一个神秘藏宝洞，一夜暴富，可巨额财富也引来了强盗，麻烦接踵而至。他会如何守护这份意外得来的财富呢？快跟我一起念出咒语，芝麻开门，一场妙趣横生的奇妙冒险就此开启。
2: 快说，大麦开门。不是。
3: 阿里巴巴，
4: 你好，阿里。
3: 阿里阿里阿里。
2: 主啊，请让他爱我吧。
5: 你只说了四个字就搞到了这么多的财产，
2: 你哪来的钱？
6: 我不干了，
2: 把我赎回的那个姑娘带来。
7: 阿里巴巴，
2: 我要娶你。这是卖房子的，你在干嘛？
4: 他跑了。
2: 谁在叫唤？哦，有强盗！
5: 是强盗！
2: 你是强盗的头。问你有了钱想干什么？
4: 要猛吃，买处房子睡觉。
2: 你们想要的一切，通过我真主会给你们的。芝麻，开门。
0: 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阿里巴巴》。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3: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隋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各地纷纷揭竿而起。草莽中有一位行事疯癫、贯通古今的怪才，花言团首领知侍郎，立志要推翻大隋。黄门侍郎裴世举领命奔赴西域缉拿知侍郎，窝藏者诛九族。以墨家集、合一族为首的西域五大部族，及镖人、游侠、吐火罗雇佣军等多方势力各有所图，危机一触即发。

0: 七是有余弦。九在什么龙？在什么龙？
1: 樊笼，鸟笼的笼。九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七哥，你们请来了。

我叫刀马，记得住也好，记不住也好，反正名头不重要。你以前杀过什么人，犯过什么事儿，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人头值八百钱。

0: 只要你肯出三倍的价钱，我就当没有见过你。
1: 哼，
0: 哼哼，哼哼。

0: 这六后面怎么是八呢？
1: 其实我压的嘛。哦。

0: 他娘的，顶着两个月的肺养，被他给丢走了。呸！
1: 给官，那边请安吧。
2: 给，
1: 郭德纲，那位大侠是你爹吗？嗯，那你怎么敢直呼其名呢？
2: 还有吗？
1: 你先告诉我再说。
2: 嗯，先让我吃够再说。
3: 见过死人吗？
4: 没有哎。
5: 若见着了，告诉我，赏钱够你再吃两年的。
4: 明天我得跟观音菩萨祷告，让那个死鬼赶紧住到我店里头来。啊。

0: 林队长，林队长，活捞你一大家哟！哎，对了，你看，我刚才又抽了一笔碎金，我还说马上给你送过去耶，没想到你两个亲自来了嘛！
1: 晚点找你算账！
2: 哎，哎呦喂！哎，哎呦，
3: 我的腰杆！哎呦，
2: 窝囊废，我怎么和你这样的爹？
1: 阿来，别这么跟你爹说话。
4: 这把刀的主人，请您小觑。

0: 人寿元年征战突厥，我立下军功，天帝赐予这把素铁破甲刀，我苦寻了多年呢，才找到了元鞘，亲手为你缀上青金石，能让宝刀握在当世豪杰的手中，不亦快哉？
1: 来送我，刀是好的。

0: 人的玩意儿，用得着这么金贵吗？能不能换成金子？
1: 哼，我有33凋零队，骑射大漠无敌，只是近战不利，缺了个精通刀枪的总教习。凭你的大才，何妨不留下来，不做镖人，做官人呢？
2: 年轻时吃过几年官饭，什么脏的都见过了，
0: 如今吃不消了。
1: 难道当年威震天下的左骁骑卫，沦落到为区区800钱就与人拼命的地步吗？刀马，
0: 你知道吗？
1: 护镖捕猎的时候你是镖人，浪迹天涯的时候你就是个贼人。就像我经营赤沙镇30余载，匪觉得我是官，官觉得我是匪，外面的蠢材太多，唯有聪明人才能如苍龙般吞吐隐藏。管他风云变化，我们先立于不败。这些东西啊，除了你我，将来没人再懂吧。我老了，这玉皇大帝都管不着的赤沙镇，将来都是你的。你会得到你一直追寻的东西。
0: 我在追寻什么？

0: 见时期满，不能完睡，
1: 风来客栈，吉日冲锋。林队正，我万万不可哟！林队正，哎呀，求你了，让我再见一下常贵人。
2: 求求您饶了我，
3: 你饶了你，
1: 林队正，
3: 饶了你！
2: 哎呀，
1: 求你了，
2: 林队正，饶了你！
1: 你怎么不管呢？
2: 全家收监，乃是发去云谷兄长生。
4: 你让他卖到胭脂山做营妓。

0: 双头蛇。
1: 你们打我，骂我，辱我，啷个都行，但绝不能碰我家人一个汗毛。
0: 上你。

0: 想不到我赤沙镇藏龙卧虎居然有这么多高手，
1: 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去走。
2: 阿雷哥哥给我的。
1: 区区几千钱的买卖，常贵人都要跟我抢吗？
3: 大侠，大侠，救救我爹吧！大侠，
1: 哪有什么侠呀？我只是个镖人，来这儿就是为了杀你爹。
0: 我不信，做过左骁骑卫的人会如此糊涂。
1: 当年右骁骑卫也这么说呀。比起你那一屋子宝贝，我只是信我这破铜烂铁。
0: 真可惜，又是个蠢

0: 一起杀出去，我双头蛇能把欠钱的脑袋赌给你了。
1: 那你得活呀、啊，不喘气的脑袋只值2800。

0: 雕虫小技。
1: 老板娘，结账。我要找的人，也许他早已经死了。
2: 反了，反了！有人行刺朝廷官员。

0: 级，见识百年与世无争，山东刀兵者死。
1: 啥狗屁王家姐，一群贱兵，披荆斩棘！
2: 背上你的臭嘴！

0: 来个木盒，我小七，哎呀，2000一个，2000一个，哎，米莎，2000你两个嘛？这么多怕的，
1: 你怎么的嫁人了？谢谢姐姐，你是西域最漂亮的姐姐。 跟谁学的这小甜嘴？晚上加肉，加肉，加肉去撸。刀马，长安的小孩也玩莫赫乐吗？哎，我听说长安的女子过节的时候也可通宵达旦，是真的吗？长安到底什么样？
2: 丫头，离开太久了，好多事记不清了。
3: 好了，亲，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快收拾东西。
1: 这次咱们要躲多久？
0: 至少三个月，长了也许两年吧。
1: 这么严重？拿去带上吧。
0: 该带什么呀？路上被几句诗给我背得乱七八糟的，陶渊明都被你气活了。
1: 不必吧。
0: 再给我背一遍。
2: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哎，你个老东西，什么时候来的呀？大概还差个几千钱，只能等风声过去之后再还你了。
2: 今天一早，各州府军镇都接到急令，要哪里归案？那赏金可是30000钱啊！
0: 你堂堂莫族长，岂是建立王邑之徒啊？更何况这些年一直蒙你庇护，刀马没齿难忘。来，我先干为敬啊！
2: 既是没齿难忘，就答应给我押堂镖。
0: 你说，
2: 帮我护送一个人去长安。
3: 疯了吗你？怕什么你？我惹的祸够多了，这些年只想躲起来，多活几年。
0: 我在长安本来就有案底在身，你让新荣升天字第号的逃犯护镖，你亏你想得出？
2: 与你要护送的人比，你这个逃犯只能算是天下第二。名满天下，一呼百应，花言团，知识郎先生啊，
0: 知识郎，听起来很有知识哈。
2: 你这个人啊，眼里只认钱，真是什么都不懂。知识郎先生，那是万民追随的一代大儒啊！
0: 一代大儒，那犯什么事儿了？
2: 无非就是为民请命。大伯兄，你不妨就看在天下苍生的面子上嘛，你就……
0: 天下苍生关我鸟事儿？
2: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东躲西藏一辈子。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呢？

0: 钱账一笔勾销，这些金子你拿着做帆船。
1: 你我兄弟说这些做甚呢？都是为了天下苍生嘛。

0: 先生，这就是我经常和你提起的刀马。什么鬼样子？怎么见不得人吗？
1: 有劳大侠了。
0: 哎，重申一下，我只是个镖人，你呢是我押运的红五镖，路上必须听我的，否则磕碰死伤。
2: 本人概不负责，能懂吗？阿特，刀马，你也去长安啊？这么巧。
0: 龙波，你这有什么情况啊？
2: 什么情况？别闹，去！哎，说！这几年他老吵着要去长安看看，你又不是不知道，反正现在昏厥已退，你就带他去长安见识吧。你他妈老糊涂了！自己就此一扔，何等凶险啊！你又给我添这么两个大累赘！就是谁累赘？昨日要不是我出手，你早就被身上刺猬了。怎么，来比试一下？
3: 看谁先到长安！哎，时辰不早了，赶路赶路。哎，忍着点，别掀桌子。
4: 等你见识饱满了，我再跟你喝一杯。

0: 四月初四，桃花开始，治四郎先生以花满天下为誓，号令各路豪杰共赴长安，举兵反隋。皇上为了抓他，连发12道铁血令，裴西举3000铁甲以达西域，五大家族必胜变故。你们定要在3天内赶到龙陵古渡，那里有我一位故人接应，全天下的亡命之徒都会蜂拥而至追杀你们，务必小心，切切切切。
1: 不知道哪儿透着股的蹊跷，
2: 镖人都如此前怕狼后怕虎吗？放心吧，我阿探早有安排。
3: 官爷，
4: 这狗吐舌头的天气穿这么严实，不怕热出病来吗？
5: 把斗篷摘了。
6: 关内刚买的奴才得了大风病，正赶着回去退货呢。
2: 站远点，小心染上。陈大将，我阿他是老莫，承蒙您照顾，若每个军爷都如您这般爱民，大隋早就四海福音了。
4: 我他妈上辈子是欠了你们墨家几的。
5: 停，过来，走。

0: 真的是你也指使了！来人，把这伙贼人给个带回军营，女人跟崔娃全抬到这给个看。花言团团民陈师舅，见过先生，
1: 见过先生。
0: 诸位请起，诸位请起，快快请起。
2: 我花言团天下皆兄弟，此生能见先生，死而无憾。先生，我只有一个问题，有朝一日真的能花漫天下。捐躯赴国难，视死忽荣归。
3: 静待花开。有追兵！你们先走。带四员。快上马！走！驾！驾！
4: 那些坏人送传国人去张掖了，他还没死啊！长征外面玉团乱，怎么快走吧，娘？
5: 还能去哪儿？
4: 刀马说，我们可以拿着这个去摸下集。

0: 请问掌柜娘子，前日住店的这中原男子何时离开的？
1: 你也是镖人吗？我见过一个中原人，和你很像。
2: 这家猪狗还敢在这儿？我们正在说话。把所有人统统抓走，就当给我一副常贵人报仇了。
3: 你们是好兄弟吗？曾经是。
4: 他是我见过最厉害的英雄，你肯定也是。两个英雄再见面，会怎么样？
3: 我会看着他死在我面前呢。

0: 你早知道陈十九有意，也不和我说一声。先生，前面的路在凶险，要防的也只是关家。再往后可就是江湖人出没的地界，这葫芦谷越走越窄，万一有人埋伏，
1: 我就设了他个透心梁。知识郎先生深得民心，我阿塔神机妙算，加之你我联手，纵有千军万马，又有何惧？
2: 陈十九死了。
0: 什么？

0: 快行刑啊！抓那个，那个才是天子对叶豪的罪责了！犯上这狗日的跟他吵了，杀完差了！哎哎，当马单车，哎，当马单车，是我上了你们家陈贵人。
1: 天字第二号，龙江差一号。
0: 嗯，上。

0: 来，过来，静好。
1: 好的。
2: 背着，
3: 此物用来做甚？
2: 护你的身。
0: 小七，快跑！
1: 驾！

0: 喂，冰冷鬼，冰冷鬼！
1: 先生，快起来呀，先生！
2: 起不来了，徒有壮志，
1: 力不从心。追兵就在后面啊！上马吧，先生。
3: 不，
2: 不骑马了，这是俺不骑马了。马车，有马车，知事郎不用骑马了。知事郎要坐马车，知事郎要坐马车，知事郎要坐马车。
4: 一代大人，
2: 知事郎。

0: 标人吗？
1: 不然呢？
2: 你也是。
3: 哎呀，我突然又不想坐马车了，还是回去骑马吧。嗯。
2: 花烟团知事郎，
0: 有言在先啊，这可是我人犯。嗯，
2: 是吗？
1: 你看，别的人犯都不带镣铐。
3: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到，
0: 闭嘴！
2: 你看，别的人犯都要听话。

丫借着朝廷头号重犯的镖人，居然带着妻小家眷，我还是头一次见。浪迹江湖的镖人手里拿的居然是柱国之人，我也第一次见。听说了吗？最近新起来一个曾经血洗江都青楼做事。

0: 绝不留后患的年轻镖人。
1: 我倒是听说有一个独来独往、来历不明的老镖人，为了钱什么该干不该干的他都敢干。
0: 那最近此人都干了什么你知道多少？
1: 为了抓他，我在流沙古迷宫转了半个月，前日刚出来。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0: 没有。
2: 我听懂了，小郎君你一路总不解风情，不如把我卖给这位至亲至信又不缺钱的大哥，岂不是皆大欢喜？好哥哥，小女子燕子娘，江南人士，自幼习得一身柔功，许多你此生闻所未闻的花样。哎，你要不要解开试试？姐姐放心，我无需名分，你若有意，我也可以一并服侍，包大家都满意的。
3: 不要脸。
2: 怎么，西域女子也这么假正经吗？啊，有死快点来！啊，休息死，有死快点来！假正经，
4: 还是该多带一些人手。

0: 最近的人就是晚到，就等您了，我的老丈人。
1: 何一少主，这个穷和说起，昆蒙已消，我穆家不敢高攀了。
0: 还在生小学的气，都怪我而立之年还一事无成，辜负了你和娃他的期待。幼年时我曾遇到个女巫，她说呀，必有一天我会戴上耀眼的王冠，而我的心上人会为这王冠插上五根羽毛。哎，对了，哀月怎么没来？
2: 各位族长，一会儿该怎么说？咱们五大家族同起连枝，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此图是我叔父黄门侍郎裴世举穷一生经历研绘的心血，他屡次说道：如若没有你们五大部族的帮衬，此图断难完成。
3: 小裴将军，叫我们来，有何吩咐？圣上即将西巡山内岩之山，参禅天地，这可是你们西域各族的大造化。可偏偏有个要犯知识郎甚是可言，就在各位的地面上出没。这么说吧，知识郎要是抓不到，在座的各位连我脑袋都得掉一地。
2: 我倒有个主意，既然军情紧急，为消除彼此猜忌，我们暂借裴将军的保障一用，抓不到知识郎，谁也别想走。只要知识郎没了内应，他插翅难逃。
3: 虽说是悬疑之法，但只要圣上满意了，未来五族合一，成一大藩国，和吐谷浑天乐分庭抗礼，那又何等威风？好威风啊！
0: 好威风啊！我要不干了，那你家老裴是不是叫大隋的铁甲雄狮，他比我小小的墨家级？叔父说，外面这千把人是专为身上打千战的，各种变异形式。裴将军，何必如此动怒啊？听说知识郎能逃到现在。 是因为他身边有个叫刀马的亡命之徒，最近我结识了一伙来去如风、武艺高强的兄弟，有他们在，就算是十个刀马，也不过是土鸡瓦狗。进来。
4: 土王二十八计阿罗汉，怎么是这帮杀星？
3: 我回家拿换洗衣服。 你们不来吗？
4: 嘿，他糊涂呀！这大魔和大隋之间，你在哪边？你不懂吗？
5: 是呀，他。

0: 人！
1: 敢占我便宜，

0: 我老三对自己的兄弟他妈下死手啊！
1: 就算我亲爹给我敲这条膘，我也不怕呀！大人不计小人过多吗？饶了我吧，我就此退出江湖。
2: 你们的事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1: 谢谢。
2: 你是
1: 玉面鬼树。

我了，通知我全体主任，大火将至，即刻收拾。老幼妇孺，务必速速离开。任何人的几许处不许进，不怕死的留下来，将与我墨家集共存亡。

0: 这个混蛋都跑了，都办吧！你知道那个下三滥的刀马是啥来头吗？
1: 好像跟我家这老母在高木关民堂。哎呀，这刀马是他娘栽赃的左小青哎！
0: 这你妈母是官职，我妈是什么官？
1: 哎，你一个兔崽，你知道个球呢吗？那可是打碎嘴里害的武士，当年灭城一夜才是成，整整屠城三十，男女老少几千无余。 叫那的笑话吧，听见左小青为证明，那个人眼睛都不敢哭脑了。 照理来说，那左小青为岂不是冷上人？
0: 别人，左小青为他们狗日的就是山寨大院的看家狗，娶了谁的？

0: 你们这些人，敢不敢动手？
1: 敢！
0: 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敢

我们已经把那些已经走的父老们一走了十之七八，剩下的不肯走，说你在，他们就在。来家、玉吉家、裴武家都已冲了河以水，对面水军却按兵不动，唯有阿罗汉带着屠火老28级上前叫阵。

0: 地太软了，大家下来推车。下！下！下！树，你领的这条路对吗？
1: 你们之前被镖人绊住了腿脚，想要在明天落日前赶到胡杨林，就必须横穿这片黑牛滩。
2: 你笑什么？
3: 我笑这天下的男人都一个德行，越想要什么越不会说出来。
4: 这是什么？
5: 那是火药。

0: 你们这些人，我不领你们的腰子，快来！
1: 都是人贩，有什么区别？天子第一号花言团知事郎，第二号刀马，抓了你们，我就是天下第一的镖人。嗯

哎呦，面面鬼成了黑面鬼了。

老丈人，我来迎娶新娘子。大娘，大娘，大娘，啊你，让我看看。

0: 下，然后这儿。
1: 浩大哥，你快扔起你的大锤吧，人都等不及了。
2: 开皇三年，我家惨遭灭门，我不甘为囚，就抱着我哥留下的阿妮跟其他的匠人一起逃离到这里。幸亏遇到莫组长，我们的命啊是他给的。
3: 1、2、3、4、5、6、7、7、7，7就是我啊。
4: Ah!

0: 这是长安流行的曲子吗？悲悲切切的，我不喜欢。你们这些从长安来的人，怎么从来都不提长安的事儿？长安不是天下最壮丽的都城吗？有生之年不去看看，这辈子岂不白活了？这胡杨林壮丽，和这沙土下的蝼蚁又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总是装穷酸。娃他说，你以前可是皇家的左骁骑卫，生杀予夺，好威风呀！
1: 威风吗？嗯。知心的人，死在眼前。

0: 简直无能为力。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1: 你是说小七的娘亲？你刀法这么厉害，为什么不替你妹妹报仇，却跑到墨家集自甘下界，当个什么破镖人？
2: 不是刀法厉害就有公道吗？你觉得当镖人下贱吗？
0: 我觉得挺好啊，凭本事挣钱，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想干就干，不想干全他妈滚蛋。神仙老子管不了我。
1: 也是啊，我就有点烦我阿踏，什么都要管，不是我死磨硬泡，他还不答应让我去长安呢。你笑什么？
0: 丫头，
1: 嗯，
0: 要说你阿踏这老东西，
1: 哎，
0: 平时确实挺讨厌的，但是要说对你，我走南闯北没见过他这样。你一句话要悔婚，他赤着脚在沙漠里走了几天几夜，不惜和你厌恶的何一玄翻脸，什么五族联盟，什么大漠之王，在他眼里你这个闺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才是天底下头等紧要的大事儿。
1: 两天，阿灿，你先穿上鞋子好吗？反正也没有外人再看到了。
3: 悔婚呢，就应该按大漠的规矩来。苍天在上，我踩过的每一粒沙子，都会向神明作证。
1: 那我就嫁给何一仙算了。
3: 哎，你干嘛呀？如今你不用嫁给一个疯子，阿达受的算什么苦？
1: 阿达，
3: 你要记住，你家是阿达有守护的家。
0: 小七若是长大了，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做一个像你阿塔那样的爹。

0: 你们俩天天以一副假脸示人，活得个什么劲儿啊？累不累呀、啊？呵，
1: 来，
2: 大娘，这电话打得真好看。
3: 过得还好吗？
4: 苍生所盼，无非这烟火人间呐、啊。
5: 古都到了，古都到了。

0: 足联军奉新可汗何一玄之命缉拿知事郎，无关人等速速让开。
1: 啊！干什么？
2: 他们找的是我，让我下去。
1: 你给我坐下！开什么乱？先生，不要！
3: 哎呀，你怎么和这伙贼人在一起？
4: 你阿泰已经同意咱们的喜事了。
5: 哎呀，这是可汗送你的信物。
6: 是。

你要记住，你才是阿大有守护的家。

0: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1: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2: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3: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4: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5: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6: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7: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8: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9: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10: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11: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12: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13: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14: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15: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会让你活下去。
16: 你若是不肯，我便不
0: 血债，血偿。居然把你们这群畜生当作血亲，跪下来谢罪，我让你们死得痛快点。
1: 除了知事来怀玉啊，其他的统统给我。
2: 是。

等我先杀了你这个小贱人！

0: 木，钱你的，我接着还。
1: 谢谢你们帮我除掉这几个蠢材，现在五大家族年轻一代只剩你我了。

0: 进去！
1: 兄弟们，可是谁能想到，这伙贼人竟如此歹毒，
2: 竟然报仇啊！

0: 你是有啊，
1: 多年不见，世事难料。如果是有，这次我绝不能再拖累他们。
0: 如果是敌呢？
1: 那我们以前遇到的麻烦，那都不是麻烦。
0: 那就太好了。来，什么意思？

0: 怎么死的？你墨家给我们大漠惹下了滔天的大祸，可我的玄却瞎了眼，对你这个贱人心心念念，还要你做什么鸽子？只要你阿塔肯交出此贼，答应为师即可活命。是你阿塔，是你阿塔不知好歹，破口大骂玄三忍无可忍，剁了他的狗头。这就是你墨家的罪恶，你墨家的罪恶。我墨家还没有到最后。
1: 阿姨，那是我们海左好姐妹小姐。
2: 驾！

就说是好人吧！大侠救命！请先救这个孩子！

0: 你来无恙，我们算算旧账。看这架势，就不是来帮忙的了。
1: 先生，你少说两句吧。

0: 你不见，你的功力毫无进展。你比我强很多，现在有什么用啊？
1: 要么你死，要么把醒雷种给我，我们回去重建左校齐威的荣光。
2: 狗屁左校齐威，这不过是大人物的傀儡，你我都沦落到这般田地，居然还在逆天而为，
1: 胡言乱语，让你看看是谁在逆天而为！

你还不醒悟吗？没醒的人是你。这一念是天意。

0: 送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7: 哎，哇！

小青，小青，小青呢？小青！ 小青，小青，小青。

有没有受伤啊？你没事吧？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啊！放开！战天没完了，你死不要脸的！废流士，废流动。丫头，
1: 刚才安妮来过，她说丫头被何一寻抓回墨家集了，她要回去救小姐，骑着马就走了。

0: 先生，咱们的缘分就到这里了。
1: 什么意思？你不送我去长安了？
0: 老莫人死了，李知堂镖还在。这点金子比朝廷的赏金多多了，我分文未取，后面的行程顺风顺水，对你算是笔好买卖。
2: 你怎么知道我会接这趟镖？
0: 我相信玉面鬼终究不是鬼，别忘了你是镖人。
3: 你要自投罗网去救阿玉亚吗？大哥，你刚受伤，你这不是去送死吗？

0: 只有烦劳你们照顾小七了。什么呀，
1: 先生？啊，若你觉得刀马不算亏待你，别忘了多给我家孩子交几句事。
2: 且慢，
1: 他们最想要的人是我，我可以以身换回阿玉呀。
0: 别他妈添乱了，把你交出去，老莫、陈十九不等于都白死了。
1: 若一个人都救不了，还谈什么花满天下？

0: 这里不再是墨家的了，而是属于我可以可汗的。别客汗，跪下。
1: 跪下！叔父，老莫已伏法救陆，墨家集局势已定，可何一玄竟如此滥杀？我们身为大隋的将领，真的视而不见吗？
2: 那这个眼睛啊！ 能一直睁着不算本事，该闭上的时候懂得闭上，这是能耐。由他们胡闹吧，数日之后此地必定风和日丽。
3: 可是叔父，逢冲而破，这是又有变数了。

0: 还记得吗？
1: 在我12岁那年，我两个哥哥战死沙场，我阿他受了很重的腰伤，就卧不起。那时候我害怕的不得了。是你给了我这两个羽毛，
2: 我立誓要做大漠上最了不起的男人。
0: 只为了能娶你，可是我阿他目光短浅，
3: 他哪知道你阿他已经鬼迷心窍，
0: 给我们大漠带来了灭顶之灾。是我想尽一切办法在保护你。

0: 你叫我什么？
1: 客满，刀马带知事郎来了，要见你。
2: 紧张吗，先生？杀好！刀马，你还真敢来啊！有种！
3: 天字第一号逃犯，方阿雅，这笔买卖怎么样？
2: 来人，给我杀了他！
3: 谁敢动手，我先杀了他！来，动手快点，杀了他！ 我再杀你，全天下人都知道圣上要抓的是活蜘蛛了，你却这么着急让我灭口啊？是怕他供出你们私通包办的秘密吗？逃犯，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万一传出去，别说你可汗之位，何一家会不会重蹈墨家覆辙，惨遭灭门？
4: 兄弟们，别听那胡言乱语，劝口喷人。
3: 我才不信你会杀了他。
2: 你以为我这天字第二号逃犯怎么来的？不愿换人对吗？先生，啊，那就别怪我了。
3: 是我糊涂了。江湖人都说刀马视财如命，
2: 看个镜，让你看看本可汗的亲娘如何。
3: 我只要丫头。
2: 谢谢你亲手为我送了这么大一份贺礼，可惜你命短，喝不上喜酒喽。吉时已到，我得回去洞房花烛夜了。

0: 지금까지
1: 时间本可汗的权力，阿杜乃，阿乐。时机已到，传令下去，即刻开发胭脂山。墨家集正在激战，我们全军却在此时撤离，是不是？
2: 你留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记住，除去甲胄，你就是你。

0: 滥杀无辜不是可汗之为，小辈将军，加冕大漠可汗之位可是你叔父亲口许诺的，你这是意欲何为啊？
1: 大军与开白岩之山，我此刻无甲在身，只是一介百姓。这些老幼妇孺无碍你可汗之位。
0: 哼，在军帐对你那是客气，在此地本可汗怕你，还愣着，给我宰了他！ 给本可汗杀了他！想出来夺命，给我上！拿了他的首级，赏100金币。

0: 你该长大了，你姐姐肖钟和一选，这疯子柯曾管过他们的死活，你也瞎了吗？你该长大了。
1: 长孙。
2: 你就这点能耐吗？快杀了他们！这是雇主的命令，真正的雇主刚刚发来命令，叫我们收兵撤退。
3: 真正的雇主，明明是我雇了你们，
2: 在你雇佣我们之前就有人出了更高的价钱，要我们听命于你。
4: 无耻之徒当真愠怒我！
2: 你可是我是新任的可汗，
3: 那你可知，你这新任的可汗也是我的雇主一手促成的呢？你是说裴？
2: 裴师长，都是天王老子，又如何？我是可汗，我是大漠的可汗，你们敢与我为敌吗？

0: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的，
1: 不是我，是因你而死的10个兄弟。 天下虽大，你我这样的人又能去哪里？
0: 跟着心走，又何惧去哪里？你就当我已经死了吧。
1: 留下孩子，你走。

0: 左脚骑卫双雄对决，有趣的紧呐！
1: 马在西脚下，快走！

0: 听，你也要反吗？我们左校席位的事轮不到你们右校席位插手。我撑着，你走。
1: 当年你妹妹阿青为废太子生下此孽种，圣上令左校席位血洗永宁宫，务必斩草除根。你带着孩子远走天涯，圣上震怒，将我左校席位尽数斩杀。我和魁之求于天牢，生不如死。今春得到密报，小孽种尚在人间，圣上密诏特使我将功赎罪。
0: 当年我念家兄弟一声放你走，没想到陪葬的是整个左校席位，这都是你曾经的兄弟。
1: 跟我回长安，只要把这小孽种交给圣上，我有足够把握恢复左校席位。
2: 大隋如此强盛，何必跟一个孩子过意不去？
1: 你比我更清楚，他是寻常人家孩子吗？
3: 他是我们家孩子，谁也不能动他。
2: 左校席位已经过去了，我们都回不了头。
0: 你是信疯了吗？你忘了那年灭城之后，圣上嘉奖百贯逢迎，万人惧怕，我们左校席位是何等荣光。
2: 我没忘，那年灭城之役荣光的背后，是万千因我们而死的城中百姓。就像今晚穆家集这些死去的人，
4: 这些贱民与你我何干？大局当前，我们只能奉命行事。
2: 奉命行事，贱民什么命？有人命可贵。
1: 跟我回去，向朝廷交代，向兄弟交代，也向你自己交代。
2: 我现在就在向自己。

哎呀！嗯。

是不是只有你死了，那个小孽种才能归我？

哎呀，医生，救！

0: 小七，干什么呢？
1: 陪陪安妮和老莫。
2: 丫头，真不去查案了？

0: 阿鱼呀，这里就要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你愿意加入我们吗？等我成为大漠的女王，我会雇佣你的。阅兵！
1: 我也想成为你这样的标人，可我爹不让我舞枪弄罢。
2: 你想就行了，拿上刀，骑上马，长大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爹在天上会高兴的。嗯。

0: 你自由了，燕子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啊，那你呢？我想通了，天下第一的镖人没什么好当的，我要去长安刺杀一个人，一个位高权重的人。各位保重！走了。
1: 去长安，魑魅魍魉，只会更多。
2: 那我就僧挡沙僧，佛挡沙佛。

0: 道藏在鞘里，可不能轻易拔出。一旦出鞘，比咫尺咽喉。然而，我们放知识郎入长安城，必然是一场天翻地覆，那便是你出鞘之时。
1: 言儿不懂，我也是叔父大人的棋子嘛。
0: 大局之下，天下谁人不是棋子？

0: 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哎，
1: 诱惑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顺手？
0: 那是年轻人的事儿。
2: 年轻人，还行吧？
0: 还不看？
3: 若一个人都救不了，还谈什么花满天下？嗯，你连只鸡都杀不了，谈什么救人？如果我替他换回阿玉啊，这朝廷第一号的人犯就交给我了。

0: 一就送，
1: 三个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冲出亚马逊》是我小时候看的，印象特别深刻。影片由真实案件改编，我国的两位特种兵参加了一场国际军事比赛，比赛采用48小时淘汰制，他们生吃带血的野牛肉，高压水枪下纹丝不动，悬崖上生死攀爬，每一个镜头都在拷问，当肉体的极限被推至悬崖边缘，他们究竟能靠什么在支撑？当五星红旗在影片最后冉冉升起，我终于明白他们苦苦支撑的意义。今天再次重温这部热血影片吧。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尉王辉，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少尉胡小龙，
4: 欢迎你们参加国际组织的猎人学校。
5: 他们将接受3个月的魔鬼训练，
4: 你们将没有姓名，没有军衔，谁敢脱离训练48小时，将被视为自动退出，必须降下你们的国旗。
5: 面对非人的残酷考验，
6: 第一服从，第二完全服从，第三绝对服从，都给我停住！你们落在了后5名，无权就餐，立即到海边跑5千米。
5: 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本色。
7: 第二小组，中国的5号和7号学员，成绩第一。
8: 在这儿，你和我就是中国。
5: 苦与累，
9: 你们会有60%的人是不及格的。
5: 荣与辱，
3: 平时就跟咱们作对，我去教训他。
10: 好样！
5: 生与死。9月13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冲出亚马逊》。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这世界有很多支点，支点是打破质疑的腾空，是守护热爱的射门，是释放压力的上篮，让运动撑起健康向前的每一步。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邀您共享运动精彩。
4: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6: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老乡，老乡，
1: 谁呀？
0: 是我，大娘，快开门吧。
1: 你是谁呀？
0: 大爷，大娘，我是武工队的，刚从鬼子那儿逃出来，快开门吧。

0: 刘奎胜，没错，夜袭队长，狗汉奸！
1: 你干什么？为什么打人？
0: 带走。
2: 我们是武工队的，你们等着，我给你们开门去。

0: 再见，老板，再见，快点！
1: 太君，这里是石虎一家，石甲一宝，石青连坐。您看，一家通匪，那有家
2: 请你去信任了他们，跟把子失败比，
1: 把东安庄的老百姓都押到土地庙去。
0: 是。

0: 小队长，会不会又是演习队在捣鬼啊？
1: 让廖泰生去东王庄打听一下。

东王庄的老少爷们，没想到吧？我们又见面了。瞧瞧这些私通武工队，同我们作对的英雄啊！哎，瞪什么眼？瞪眼！瞪眼！

你们不是骂我铁杆汉奸活阎王吗？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活阎王是什么样的。带走，带走，出来，过来！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哎，你们想干什么？啊！嗯，班长。

0: 你们统统地看到了，他所受到的痛苦是大大的难以忍受的，我的很同情。我们日本军人到这里来，绝不是为了让你们受这样的痛苦。我们希望日中亲善，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现在，我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只要他肯在这里画个押，保证今后不再私通八路军武工队，就可以免去对他的灾难。把他解开。
1: 是。

0: 狗娘养的，你们想让我当汉奸，瞎了你们的狗眼。
1: 好，很好，我得成全你。
2: 刘凯，刘凯，刘凯，刘凯，都看见了吗？今天谁都得画押，不然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0: 小崽子，你哭，我整死你！你滚，去娘的！
1: 我的孩子，哎，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2: 啊，你都给，都给，都给！
3: 哎呀你！
0: 太君，我给你磕头了，太君，我求求你，你行行好吧，这些都是老实巴交的良民呐，太君，我秦大全担保，太君，我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了。
4: 什么他妈的良民？他们一听见武工队就开门，还是良民？你这个维持会长是给武工队维持的吧？去你娘的！
0: 周所长，可别这么说呀，我对皇军可是大大的。
5: 有礼。
6: 有了。

0: 上芦花香，那个好地方，
1: 你不要
0: 摇摇摇亮，看见原来夏天凉，
2: 我的可乐
0: 水，摇老乡。我等会回来到咱家乡，老婆孩子早了了，赶快去吧，小老

0: 对，来日本老日的畜生有劫，你们投怀送抱！
1: 娘，你放心，我一定杀死哈巴狗，给你老人家报仇。
0: 太生，太生，
1: 你别管我！
0: 太生，你别管我！
1: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这儿啊，十点眼睛把生死拨来呀，有善恶来呀，这些个花样儿。
1: 昨天我们摧毁了东王庄，敌地正规，下一步拔了金乌公队会怎样行动？
2: 我想这个，
1: 如果你是魏强会怎么样？
2: 我想魏强那小子想报复，他也不敢。
1: 你对中国人的不够格，乌公队一定会采取报复行动。
3: 报告所长。
4: 娘的，报告告也使那么大的劲儿，一见到武工队就他娘的凶了。哼，说到底什么事儿？
5: 有一封信。
4: 信？什么信？拿来我看看。
5: 是。
4: 刘奎胜哈巴狗俩人做事手拉手，王八乌龟一路货，都是百姓的死对头。哈巴狗是谁啊？
5: 哈巴狗就是
4: 什么？
5: 就是所长大人您呐。
4: 这信打哪来的？
5: 是外面一个卖货郎送来的。
4: 去给我交进来。
5: 是。
3: 货郎的进来。
6: 哎，来了，
5: 快点。
6: 哎，来了来了。
4: 哼，娘的，这信是你带来的？
6: 不错，是大爷我。
4: 谁派你来的？
6: 也是大爷我。

0: 你小子功夫还不浅呢，老子让你尝尝这个。
1: 哎呦，今天该能报仇，宰了你个龟孙子。
2: 哈巴狗，东王庄的老百姓请你走一趟。
1: 下班报警器早给你掐断了。
3: 哎，这狗日的还挺会保养的，茶水里还放糖。
2: 押上这条狗，
0: 撤，撤！魏地查，我们的人可都在房顶上呢。
2: 是吗？太生，让他往外瞅瞅。
4: 老姐姐，拿好啊！
2: 走。
5: 肖队长，快撤吧！松田来了，都快到街口了。
2: 有没有夜袭队跟着？
5: 没有。
2: 没有目标。

0: 你们的什么地方干部？去。啊，太君，太君，我们所长中午吃鸡吃多了，给噎着了，我们去南港炮楼。
1: 是，是。
0: 嗯，给路的。是，太君，所长。
2: 同谋们，你们的八路的武工队。

0: 军，别向我开枪，我是被迫的呀。
1: 小哥哥，出去！
0: 别向我开枪，我是被迫的。太君。

快走！我掩护你，快撤！

0: 是武工队。大娘，快开门，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把哈巴狗给你抓来了。大娘，
1: 算了，大娘可能把咱们当成夜袭队了，咱们就在这草垛子上眯一觉。
0: 好，走，
1: 你去一趟中旅镇，打听一下刘太生的下落。
0: 好。娘的，我真想一枪崩了你给太生报仇。
1: 站住，留着他，还开功臣大会呢，
0: 就让你再多活两天。
1: 你小子也太粗心大意了，为什么只换衣服不换鞋
0: 啊？我说松田这小子怎么看出来了，原来是鞋坏了事儿。
1: 你呀，
0: 把你的狗蹄子给我脱下来。

0: 给老子穿上！你现在穿还有什么用啊？省得这条狗跑了呗。
1: 我说贾政，你那把梳子就那么金贵，值得你冒着生命危险把它捡回来。这是我娘留给我的，上面还有她老人家的血呢。我每打死一个敌人，就在上面刻一道。等抗战胜利后，我把他送到纪念馆去。
0: 干什么？上面还少你一道呢。
1: 行了，早点睡吧。

0: 大娘，大娘，
1: 孩子，你可算回来了。
0: 大娘，我们把哈巴狗给您抓回来了。
1: 好，你这个狗汉奸，你还我老头子！
0: 大娘，
1: 你
2: 老实点。
0: 大娘，
1: 你还我小孙女啊！
0: 咱们后天要开共产大会，让老百姓好好出出这口气。大娘。

0: 唱。
1: 胶布挨着胶布，臂膀连着臂膀。王霞同志，咱们是不是该走了？
2: 哎，马上去，你负责把这首歌教会。
0: 哎，
2: 我先过去。
1: 怪好看的，是给魏强同志织的吧？
2: 不告诉你。

0: 嘿，来人了！来人了！
1: 啊，就这儿。
0: 杨书记，
2: 哎呀，
0: 是你们呐！
1: 小家伙，
0: 小队长，你看谁来了？
3: 哎呦，老杨！哎呦，我的老伙计！哎呀，哎，怎么样，腿伤好了吗？啊，
1: 小鬼子，别想打死我！哎，魏强，找几个人呢、啊，把大车上的东西、啊、给卸下来。
3: 什么好东西？
1: 去吧去吧，
3: 来来来，去几个人把车上东西卸下来。
4: 哎呀，
5: 自行车，
6: 来来来，
7: 这
6: 边上，
7: 这边上，
6: 这边上，这边上，
7: 这边上，
6: 这边上，这边上，这边上，这边上，这边
8: 上，这边上，这边上，
3: 这边上，这边上，这边上，这
9: 边上，这边
3: 上，这边上，这边上，这边上，
1: 瞧把你高兴的！县委知道你们缺少交通工具，让我给你们送来几辆自行车，一点心意吧。他们夜袭队有自行车，就不行咱们也有。
3: 感谢县委对我们的关心。
1: 你们武工队在这么残酷的环境下能够生存下去，很不容易了。还主动袭击伪警察所，抓住了蛤蟆狗，这叫虎口拔牙呀！
3: 里边坐。
1: 你们都想不到，这一行动给咱们冀中的老百姓多大的鼓舞啊！老百姓都说，只要武工队站在房子上喊一嗓子，汉奸呢就得老实三天。
3: 喝水。
1: 县大队和区小队都提出口号，向武工队学习，抗日的信心呐、啊，一下子就提起来了。本来要调到正面战场作战的日军，也给拖住动弹不了了。
10: 老杨啊，
11: 哎，
10: 你可别急着走，我给你煮白薯吃。
12: 哎。金红明
1: 啊，
12: 让我骑骑啊，你行，让我骑骑，我骑骑啊。哎，小心点啊！放心吧，没事，不用扶啊，不用扶。哎呀！哎，你骑怎么不倒？那我骑怎么就倒呢？
13: 你以为这玩意儿从娘肚子里出来就会的？这得练，
12: 得，瞧我的！
13: 哎，
12: 走！哎，
14: 媳妇！
12: 哎，走！
15: 好，
12: 走！
15: 好。
16: 老师，你还能倒两下？
12: 哎，
16: 媳妇！
12: 好，
15: 好，
12: 好。

0: 这北平来的大学生还真有两下子啊。
1: 好，
2: 瞧你们的高兴样，大伙儿都进来听听杨书记给咱们讲讲国内和国际的形势。贾政
3: 哟，
2: 站好岗，
3: 是
2: 把哈巴狗看住了，别让他跑了。
0: 哎，放心吧，除非他会地遁，就是长狗腿啊，也休想从这儿跑出去。
4: 不行了吧，摔了吧啊！来来来，
2: 老实点，
4: 再来吧，再来一遍。
5: 没接着，
4: 行了，接着走吧，走吧。
0: 咱们啊，真得跟这
2: 大伙儿
0: 好好学，大伙儿进屋吧。
4: 快去了，就练两回。

0: 好，会开完了。
1: 哈，还没了呢，我接个小手。
0: 啊、哦。
1: 哎哎，媳妇明儿，我会骑了，我会骑了！哎呦，哎呦，我说贾政，别光顾练车，看着点哈巴狗。
0: 放心吧。
1: 贾政，哈巴狗呢？啊？这人呢？这个狗日的，他藏哪儿去了？

0: 哎呀，你瞧我这个记性，我那死老头子在这挖了个地道，你说我怎么给忘了？
1: 快追！
0: 哎呀，我该死，我真该死！
2: 王霞同志，我特别羡慕魏强队长啊。
3: 为什么？
2: 智勇双全呗，人有文化，还会打仗，多神气啊！
3: 看你把他给夸的，他的耳朵会发烧的。
2: 让我羡慕的还有一点。
3: 什么？
2: 有你这么好的人爱他呗。
3: 马助理，你净胡说，我们都有两多月没见面了。
2: 大家都看出来了，我们都真心的祝福你们。
3: 马助理，你要求到武工队去锻炼，是想和他学学？
2: 那当然了，我到现在连着枪都没有，怎么也得学会了，弄一支，怎么样？嗯，
3: 走吧。啊，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4: 同志啊！
3: 站住！
4: 是，站住！同志啊，你们是八路吧？我是御风园的厨子呀。我儿子也是八路啊，是十八团的，随大部队进山了呀。哎呀，同志啊，日本宪兵知道我是八路的家属，就来抓我呀。我听到信后，就躲到这荒郊野外里来了。
3: 快起来，快起来吧！你
4: 原来。八路也这么好糊弄啊！
2: 别去，
4: 你敢？你敢？
2: 他有枪，危险。

0: 王霞，王霞，
1: 魏强，
0: 看见哈巴狗没有？队长，地道里没有。
1: 刚才从草堆里钻出的是哈巴狗。
0: 啊，他人呢？
1: 跑了。
0: 什么？你怎么让他跑了？
2: 魏强，魏强，四周都是炮楼，哈巴狗可能带着鬼子来报复，你们赶快撤退。我到区小队那边看看，保重。
3: 是。
4: 来，快，快点，对，都搬走，
0: 大家抓紧点。

0: 娘，我要吃山药。
1: 去去去，孩子，这是给武工队叔叔吃的啊。
0: 不。
2: 真是没用，纯粹是废物，拿着枪还让哈巴狗跑了。人跑了还不说，把枪也让他抢走了。亏你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妇救会的主任，啊？怎么一点警惕性也没有？平时学的本事上哪去了？你拿的是枪，不是烧火棍。
3: 小队长，这事儿不能完全怪汪霞同志，我也有责任。好歹我是个男人。你要有气，就冲我发吧，别再难为他了。
4: 这责任在我。不管怎么样，哈巴狗是从我手里跑的。
2: 贾政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为了抓住哈巴狗，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刘再生到现在是死是活还没有下落。乡亲们盼了一六十三遭，就等着公审哈巴狗这一天呢。可我们竟让他从眼皮底下跑了，这是犯罪，同志们。最近有些同志太大意了。那天从房东大娘家转移，我在地下捡起了一把的烟头，你们谁扔的？上厕所捡完大手用完纸到处乱扔，撒尿冲着墙根乱滋。夜袭队通过这些迹象就能找到我们武工队。我发火不是冲着你们哪个人，我是恨我自己。我写检讨，请求处分。

0: 注意警戒。
1: 魏强，过来，进去看看他。拿枪打仗是你们男人的事儿，姑娘家抓着鸡都不容易，别说是哈巴狗了。快进去看看。
0: 哎，快进去。哎，你咋不点灯呢？天黑了不怕把你吓着啊？

0: 还真生气了。哎呦，检讨书，我一定要抓住哈巴猫。哎，猫。 这是上回端张庄炮楼的时候，从鬼子手里缴获的一块香皂，一直给你留着呢。拿着，
1: 把你的宝贝钢笔给我。

0: 没有。
1: 坐下，我给你缝一下。你的批评是对的，我只恨自己没用，我一定要把哈巴狗给你抓回来。
0: 只怕是从枪口下逃掉的兔子就更难打了。哎呦，我看，
1: 我呀，给你留个念想。

0: 我会骑了，我会骑了。
1: 嗯，西凤鸣怎么回事？
0: 成功了，成功了。这样，叫拉线雷。咱们呢，骑车在前面走，夜袭队啊在后边追。只要把这地雷啊往后边一咕噜，想让他什么时候炸，他就什么时候炸。
1: 哦，到底是北平来的。我这刚学会骑车，你把配套武器都搞出来了啊。
2: 哎，你们看到王霞没有？我呀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她。
0: 哪儿都找遍了，我想王霞一定进城了。
1: 进城？进城干什么？
0: 王霞同志自尊心极强，我想她不会回区委，肯定进城抓哈巴狗了。
1: 抓哈巴狗？他一个人？小队长，我觉得批评同志的态度太过火了。俺们地方上的同志怎么能跟你们武工队的人比呢？
3: 对，
1: 地方上的人怎么了？地方上的人就可以无组织无纪律，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都睡觉去，准备明天行动。走吧。俺们要是思想觉悟高，就不上你这儿来了。
0: 哼，还是让小曼进城看看吧，万一有个闪失呢。
4: 来来来，出来快
5: 去
4: 买吧。
5: 姚万啊，
6: 诸位诸位，我找刘队长。
5: 找队长干什么？
6: 我发现武工队的地道了。
5: 撤他妈蛋。前两天我陪皇军下去清剿，把整个村子翻了个个儿，也没发现一个地道。你不是让武工队抓去了吗？是放回来的诱饵吧？
6: 快告诉我，刘魁正在哪儿？耽误了事儿，我找你们算账。
5: 在哪儿？回家你就知道了。
7: 拿到了九支扎，九山九顶有座娘娘庙，来吧呀儿哟。十支扎，十点阎君把。

0: 刘队长，我是卖艺不卖身。
1: 我刘奎胜看中的女人一个也跑不了。
0: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这辈子恐怕没有机会伺候刘队长了。
1: 我他妈真不明白，那条狗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武工队不会放过他的。
0: 我真替你们发愁，晚上都睡不着觉。
1: 男子汉大丈夫，活一天算一天，想那么多干嘛？我这辈子跟谁都没好。除了你，

0: 润田兄，你怎么回来了？
1: 行啊，刘队长，上我家补缺来。你杂种，八路欺负我，你们也欺负我，老子跟你们拼了！你
2: 打一下得了，别他妈给你脸不要脸，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谁。说，你是怎么从武工队回来的？
3: 刘队长，刘队长。

0: 你今天必须跟老子说清楚。
1: 忽然
2: 你滚，再滚，再滚，
1: 先生要给我的二哥哥把饭吃上。
2: 你说不说，说你就是嘴硬是不是？
3: 刘队长，你饶了我吧。
2: 你快说，说不说，说不说，你快说不说，快妈
0: 的！私通武功队，可是死罪呀！
2: 你知道吗？
0: 说呀！
3: 刘队长，我真的是从武功队的地道里跑出来的呀！
0: 鬼才相信你说的话呢！今天你休想从夜袭队活着出去！给我打！
3: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2: 喂！
4: 刘队长，哎呀，抓了个八路内奸，可喜可贺呀！
0: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4: 找你呀。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心狠手辣，你就真的认为他是八路的内奸？
0: 为什么你还不清楚吗？
4: 刘队长，你把他放了。

0: 我就是你的了。嗯，
1: 真的。润田兄怎么样啊？
2: 只要你把我放了，你俩愿意干啥就干啥吧。

0: 你呀，哼，没出息，连自己老婆都守不住。嗯，
1: 团结起来抗战到底！团结起来抗战到底！团结起来抗战到底！
2: 下！
3: 好，好，好！
2: 下！
3: 哎，
4: 慢步吧。这步颜色大红，一定漂亮。
5: 哎，甲鱼，甲鱼啊！大个的甲鱼，壮阳强身。谁买甲鱼了？哎，甲鱼！哎，老总，你要买甲鱼啊？哎，可以便宜一点。
6: 怎么着？
5: 哎，送给老总补补身子，
6: 这还差不多。
5: 这个狗汉奸，
7: 哼！
0: 小妈，大
7: 姐，
0: 实在对不起。
7: 那好吧，你看好了啊，我给你扯了啊。来，
1: 哟，万子来了，哎，快坐，快坐。你可有日子没来了，你坐啊，我到外面给你看着。哎，
0: 小曼，大姐，家里人找你啊，都找翻天了，快回去吧。哎呀，大姐，
1: 好妹妹，你听我说，我下了决心，不把哈巴狗抓住，也得把他宰了，
0: 就凭你一个。
1: 你来了，不就是两个人了吗？
0: 可我，
1: 好妹妹，你一定要帮帮我。我进城几天，打听出不少消息了。哎，
0: 这能行吗？嗯。
8: 哟，老总，哎，快请进。
0: 啊，大姐，你这身衣服可真好看，这花布是在哪儿买的呀？
9: 走
0: 啊，就在前边。
9: 啊！

小队长，小队长，松田带夜袭队来了。

0: 我们这里经过几次清剿，差不多都是两米了。嗯，子子们，走。
1: 鬼子好像是去南庄炮楼了。哎，嗯，小妹走了好几天了吧？啊，对。你带两个人到城里看看去。嗯，哼，你笑什么？啊，是。嗯，都哭什么？
0: 队长，他们几个的父母。
2: 在皇军和夜袭队血洗东方庄的时候，也一起被杀了。好了，弟兄们，记住就行了。刘奎生，你这个狗日，你等着，这个仇我一定要报。刘奎生，你这条狗。 你光听日本人的，爹娘，今生今世，孩儿要不给你报仇，我誓不为人。

0: 太君。
1: 你们的在这里什么的干活？胡弟，什么意思？
0: 太君，他们的家人都被武功队杀了。
1: 那他们下跪的为了什么？
0: 报告太君，我正领他们发誓，今生今世不杀光武队，誓不为人。
1: 你的叫什么名字？
0: 梁光。
1: 刘子，
0: 太君，
1: 从今天开始，梁光的到你的夜袭队小队长的干活。
0: 嗨。
1: 你的明白？
0: 谢谢太君。
1: 你的这里有什么情况向我汇报吗？
0: 别的情况没有，就是听说中旅镇警察所长苟振田是八路故意放回来当内线的，我看这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
1: 很好，刘三，
0: 太君，
1: 这件事情你得调查一下。
2: 太君，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那苟润田确实是从武工队那儿逃出来的，他还领着我们夜袭队去清剿一次，可惜武工队知道信儿，

0: 嫂子，是万段长。哎呦，嫂子，你在台上漂亮，在台下更迷人呐。是吗？嫂子，不瞒你说，我这两年做梦啊都没梦见过别人。
1: 万段长，这儿可不是你们男人待的地方。

0: 嫂子，不瞒你说，我们站长小本太君想请你去唱两段。
1: 是他还是你呀？
0: 是他。嫂子，我可不敢骗你啊。
1: 那你回去告诉小本太君，我小红云没那闲工夫。
0: 嫂子，我跟你说啊，这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嫂子，嫂子，你看这，哎呀，别闹别闹，你，哼，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干嘛打人呢？
2: 干嘛？这还是轻的，你小子再敢沾他一个手指头，老子就敲断你的狗腿。
0: 刘队长，你错了吧？她是你什么人呢、啊？她既不是你老婆，也不是你妹妹吧？凭什么兴你沾她，就不兴我沾她？啊？
2: 凭什么？就凭这玩意儿？
3: 刘队长，刘队长，别，是小本太君让我来的。刘队长，
2: 滚你妈的小本太君！

0: 你的事儿好办，栾天兄。哎，栾天兄，我告诉你啊，刘奎胜啊，跟你老婆，我告诉你啊，弟呀，你还年轻，女人就是他娘的那么回事儿。哎，他刘奎胜搞我老婆，我就不会搞别的女人。 保定城里开了那么多的妓院，不都是为咱们男爷们准备的吗？那，
1: 你不是当活王八了吗？我当不当活王八，关你屁事儿！哼，他妈的，天底下有这样的男人？哼，去你妈的吧！
0: 哟，小宝贝儿啊，想我了吧？小三子在吗？
2: 小三子在楼上呢，给您留着呢。
0: 哎呦，
2: 爷，
0: 还知道爷的心思。走走走，小宝贝儿。

0: 好哥哥待你，哎呀，嗯，那你小红英吗？也小太小，六开小啊，小红英喏，马内裤头开裤头，我六裤脚，外面可以打的。
1: そうか。
0: 看我啊，可么多难干，可说可来也大。我的妈子啊，太君，是看起来，空气不行。
1: 安心了。啊，小红云，你别说书了，我要让你过上娘娘一样的生活。
2: 怎么过都行，就是不能不说书。
1: 啊，
2: 我喜欢。

0: 太君，哦，太君请慢点。太君让你站着。亚秀，太秀，你得刘坤兄。
1: 你就刘坤兄啊？太君，看来话刘坤兄得死。
0: 哦，我就是刘坤兄。哎呀，太君，哎呀，哎呀，第一次给。 太君，太君，刘太秀，太君。
2: Ha ha ha ha ha.

0: 来吧。
1: 来了，快快。太君叫你出来。萧红玉，姚密大如你老西太孔南也来三个。
2: 太君说他叫你去说书，你为什么不说？

お前に今ここで撃てなせ。太君说让你当他面说。说吧。

0: 小红云，你就是小红云。
1: 怎么样？好受吧？哦，不好受，那就再来一次。别动，起来。小曼，把衣服扔给他。
2: 哎，
1: 给你。

0: 给我。哎，
1: 快抓武工队呀、啊！快抓武工队！那边，那边！

0: 有鬼子，快跑！
1: 王小姐，
2: 快点，着火的，那小玩意儿受伤。

0: 生，怎么是你？
1: 我听见枪声，就估计到可能是咱们的人和鬼子汉奸干起来了，我就过来看看。

在这儿，快！泰生啊，小队长，泰生，真没想到，你还活着。我受了点伤，在我老姨家养了几天，正好碰上王霞他们，你快看看王霞吧。我的事儿啊，以后再唠啊。

0: 你可真把人给急死了。
1: 你批评我吧，不仅没抓到哈布狗，还负了伤。
0: 你已经很勇敢了。

0: 大娘，好不容易从西王庄抢回来的，留着下蛋吧。
1: 不要紧，杀了给王家补身子。我和王霞姐早就在桃花院里盯她了。王霞姐一掀门帘，当时啊，哈巴狗穿着那么大一个白裤衩子，那个汗呢顺着她的大脑的瓜子就往下淌。我和王霞姐一进去，把她吓得跳窗户就跑。王霞姐抬枪砰砰就是两下，吓得她直喊救命啊，武工队来了，快救救我呀。
2: 来来来，大家吃山药来。哎，快趁热吃。
3: 好好，
2: 拿着。
3: 我说王霞，你就让那哈巴狗穿条大裤衩给跑了。
1: 可不，我真后悔当时怎么不照他屁股给一枪呢。
4: 小妹，你刚才说哈巴狗、万事顺还有刘奎胜他们怎么了？我没太听清。
1: 小红云不去，万事顺还让刘奎胜狠揍了一顿。万事顺不服，回去把那个日本站长小本次郎找来了，把刘奎胜狠揍了一顿，差点没揍死。小红云也自杀了，这事儿轰动了整个保定城呢。
3: 那娘们儿干嘛自杀？心疼刘奎胜？
1: 嗯，那倒不是。不过刘奎胜在保定城算是丢尽了脸，大家都说夜袭队和南关站成了冤家，早晚得打起来。
4: 小妹儿，
1: 嗯，
4: 你常去火车站，那儿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比夜袭队和宪兵队可松多了。
4: 干他个狗娘养的！

0: 们是哪一部分的？等着吗？哎呀，这个你们狗眼看看，不认识吗？老板是夜袭队，夜袭队，夜袭队凭什么到本站来打人？走，找站长去。
1: 走，找站长去。哎呀，
2: 哎，谁在那嚷嚷呢？啊，
0: 万队长，他们是夜袭队的，来闹事儿。
2: 怎么回事啊？啊，怎么事？
3: 你是万队长吗？啊，你小子勾结小本，整我们刘队长。你这是自作自受，别怪我们夜袭队。
4: 哥，不好
5: 了，打死人了！
6: 快走，快走，快走！
7: 站住，谁都别动！
8: 冤有头，债有主，谁动我就打死谁！我刘奎胜的枪不是吃素的啊！
9: 等等！为刘队长报仇！找小本次郎去。
10: 走。
0: 队长，咱们干吧，要不然小本太君那要吃亏了。
11: 你拿下这盘子，你老婆是怎么死的？
12: 你得快说，小本次郎在哪儿？
13: 我不是日本人，我是翻译。
12: 小本次郎在哪儿？
13: 小本，
12: 快说，不说撕了撕了丢。撤，
14: 撤，怕是撤不了了吧？竟然有人敢冒充我！还有我的夜袭队，胆子不小啊！魏翔，你投降吧，到处都是我们的人，你跑不了了。
15: 你说你是刘奎胜，你敢把眼镜和口罩摘下来，让大家
14: 看看吧？啊！
12: 地雷！

有敌，小哥哥。

Thank you.

要管我，命我这搞得前面的火力点

0: 就送，
1: 三大不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你为什么不及时出击增援？为什么？你是想借机报复小本君，让他当替死鬼？你的良心是大大的坏了。
1: 不，太君，我不是。
0: 你得死一百次。
2: 抵偿不住小本君的生命，你的明白？
0: 太君，我为你出生入死，鞍前马号，就是一条狗，也该给他出路吧。大哥，你的命。 狗的不如！我日你娘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定、也许队长的干部。嗯，嗨，欧国库松田大将。

0: 来来来，吃饭啊，吃饭。这是干啥呀？就是打了败仗也不能不吃饭的，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呐。来吃饭，来来来，快吃吃啊，来吃饭，快吃饭啊。
1: 这是怎么了？怎么不吃东西啊？都得给我吃。
0: 他们都不吃，
1: 谁要是不吃啊，谁就别到我这儿来。我们是牺牲了几个同志，可这保定城也让你们给闹翻天了呀，100多个鬼子都没围住咱，咱这武工队呀也够威风的了，是不是啊？你给我过来，你我吃东西去。
0: 来来来，快吃饭，
1: 去吧你，
0: 吃饱了来
1: 来来来，你给我吃。

0: 多吃点，吃饱了。
1: 凤鸣，跟我来一下。

0: 咱们在南关车站被夜袭队和鬼子包围，这不是偶然的。我怀疑咱们内部。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这俩人嫌疑大。
1: 是他？不可能吧。
0: 环境残酷，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我也希望不是他，可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城里？
1: 哎，队长，要不要派两个人去监视他们？
0: 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我给县委写封信，通过内线帮我们调查一下。

0: 小队长，村外有鬼子，慌什么？冷静点说。哎，我去县委送信，刚出村就看见堤坝上全是鬼子头盔，村西村南都有鬼子在运动。
1: 叫大家准备战斗，通知各户立即转移，避免东王庄惨案重演，快。
0: 是。

0: 同志们，鬼子已经把咱们的村子包围了，咱们要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老百姓从地道安全转移。这儿不是南关车站，咱们要利用地面房上地下三通攻势，好好教训一下松田这个老狗日的，给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1: 是，
0: 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1: 是。

你在找什么？啊，夏队长，小华牺牲了，我怕给县里的信落到敌人手里。乡亲们已经转移了，快撤！

0: 队长，鬼子给咱们放礼炮呢。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围墙呢？
1: 在屋里呢。
0: 啊！围墙！
2: 大娘，大娘，
0: 我找了你们好几天。 哪儿也找不到你们，妄想让哈巴狗那个兔崽子给抓进来了，押进城了。
2: 大娘，我都知道了。啊，
0: 那怎么还不去救呢？进了宪兵队，得受多少罪呀！这可怜的孩子，
2: 鬼子防守的实在太严密了，我正在等县委的指示。
3: 哟，大娘来了。
2: 队长，小曼回来了，你看，
4: 对，
2: 先休息会儿。哎，小曼，有王霞的消息吗？
4: 听说鸭子夜袭队了，敌人每天都要过堂拷打，王霞姐每次都大骂他们一顿，连汉奸都私下里说的是硬骨头。

0: 凤鸣，把刘太生叫来。
1: 啊，好。
2: 刘太生，
0: 他来了。
3: 小队长，找我有事啊？
0: 把他的枪下了。
3: 这是干什么？
0: 我现在正式宣布县委的指示，对刘太生同志实行隔离审查，直到查清楚他那段时间离队的去向为止。刘太生必须离开武工队。谢方明，
4: 有，
0: 派两个人把他押到区小队，
4: 是，
0: 看管起来。
5: 哎，小队长，
4: 走，
5: 我跟哈巴狗有杀母之仇，
4: 走，
5: 我怎么会投降日本鬼子呀？
4: 走，
5: 小队长，你可不能冤枉我呀！
4: 走，
5: 小队长。
0: 大家都进来，
6: 进来吧。
0: 哎，坐，同志们。
6: 先看看。
0: 县委指示我们武装营救汪霞。根据情报，鬼子每天用囚车把汪霞从夜袭队拉到宪兵队进行过堂。县委决定，咱们利用这个机会，在中途劫囚车。时间定在后天。这可是。在狼窝里套崽子，大家一定要认真准备，不许走漏风声。这次行动非同小可，县大队和区小队在城外接应我们，注意，一定要保密。

0: 太君，
1: 过来买西瓜啦！
0: 太君，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
2: 哪个野郎？哪个去？

0: 大瓜子儿。
1: 哎，来包烟。
0: 大瓜子儿啊。

0: 杨小队长，怎么回事？
1: 武工队进城了，给大伙送来几筐东西，你们看一下。
2: 地雷，
1: 谁要动就打死谁，都把枪交出来！
3: 快点，把枪都交出来！

我就不信我撬不开你的嘴。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连个女八路我都治不了。臭娘们，反了你吧，你说不说呀？太君，什么事？太君，太君呐，这是宋天队长的要犯。

0: 想，你敢动我就毙了他。魏强，你把枪放下，放下，
1: 你放开我，
0: 退出去。

魏队长，快上车！上车！快出来！去宪兵队。

0: 你们的是怎么回事？
1: 。
0: 没事没事，
2: 是松田队长吗？我就是你要找的魏强，
0: 我现在就在你的宪兵司令部，你好好听着，这是什么声音？

Thank you.

宋天，狗日的，我宰了你，小队长！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作为追了多年007的老影迷，007大战皇家赌场在我心中有着特殊的分量。我印象里主人公邦德向来是无所不能的特工，可在这部电影中，这位顶级特工被赋予了很多属于普通人的底色。纵然骨子里那份冷峻果决的气场依旧，可他却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完美符号。他会负伤落败，身陷险境，也会动真情。本周电影频道为您带来这部精彩影片，一睹这位顶级特工的风采。
2: 十个人上赌桌，最低1000万，一个人赢走全部筹码，赌局就结束。
3: 我想你赢了，但你输了就等于政府直接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
4: 但这年头，好像是快递掌控军情六处。
5: 我们的小游戏不至于让你出汗吧？
4: 有人流血都是家常便饭，流点汗算了。
0: 他是007，大英帝国的头号间谍。
2: 你成为007后事儿真多，
3: 你能随意控制自己的感情，就算杀人也可以无动于衷。
4: 不这样，我早就卷铺盖回家了。
0: 微妙的赌局让他陷入一场危机，危机的背后却是一桩不可告人的阴谋。新一代邦德，丹尼尔·克雷格领衔主演，殊死的较量再度上演，詹姆斯·邦德重装上阵。9月12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007大战皇家赌场》。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爱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4: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夏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罗曼。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国产动画佳作频出，海外 IP 同步发力，影文融合解锁消费新玩法，高端影厅硬件吸睛，商圈观影双向联动，聚焦2026暑期档影院票房季军，戏里戏外双向成长，60岁正是探索的好年纪。在佳片云集的2026暑期档，动画电影交出了亮眼的答卷。中外动画同台竞技，多元题材覆盖全年龄观众，不仅探索出海机会，还带动了文旅打卡衍生品开发，不断延伸动画 IP 的产业价值，为暑期电影市场注入了强大活力。
1: 今年暑期共有《八仙》《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唐妖探》《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10余部动画电影上映，累计票房收获近29亿。
2: 中国传统题材的动画、中国玄幻动画、然后中国历史人文动画和海外这种成熟 IP 的这个合家欢的动画，中外的这个动画片其实形成了一种齐聚一堂的非常欢乐的场面。
1: 国风动画电影《八仙》档期内拿下18.46亿，口碑票房双丰收，成为暑期档现象级国漫作品。影片在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上映后，同样收获了不俗口碑。
3: 蓬莱仙居，有求必应，
4: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2: 八仙它是一个从这个传统文化改编的一个 IP， 从传统文化以及这个神话里面截取它的这种灵感，它跟现代生活的紧密的接轨，比如说它对仙界的那个临摹是完全高楼大厦，然后这个悬浮汽车感，最终是落在每个职场人然后怎么看待自己的价值，以及人又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的一个宏大价值观上面，每个人物塑造的非常扎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它其实是能够突破国与国之间的这个文化的局限，然后达到一个大众的共识的。
1: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凭借厚重的历史叙事、精良国风画面，收获8分高口碑，票房近9300万。
4: 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1: 大唐妖探、去你的岛分别在国风探案、青年情感题材做出创新探索。
5: 我会将你们彻底铲除。
1: 首次动画《牛来》虽制作条件极为有限，但凭借网络话题迅速破圈，档期内收获近6000万票房。
2: 三国其实它算是近段时间以来吧，大荧幕上最完整、最传统、最严肃的一个成人历史向的一个动画。每一个成熟的创作者和成熟的创作团队都在立足于自己的优秀厂牌、已有的这个品牌影响力的情况下，不断的去扩展中国动漫内容的边界，然后再尽力的去创造更加多的这种价值。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产业成熟的一个表现。
1: 海外优质 IP 动画依旧在市场保有稳定席位。
0: 小黄人系列第三部《小黄人与大怪兽》致敬好莱坞默片时代，而横跨30余年的经典 IP《玩具总动员5》档期内拿下2.86亿票房。
6: It's been too long, cowboy.
2: 我们看到这个小黄人也好，汪汪队也好，玩具总动员5也好，其实他们都有个共通点，都是经典大 IP 的一个延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相对成熟的好莱坞产业和套路，所以它的基础盘是稳定的。
1: 暑期档电影加文旅的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联动效应。以八仙为代表，影片带动蓬莱、永乐宫等多地文旅打卡热潮，推出票根联动景区优惠、NPC 互动等活动，把银幕 IP 转化为线下文旅消费，打通观影到实景体验的链路。
2: 这个东西它背后的我觉得是对整个消费产业的带动。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动漫电影相对真人电影来说，它是最容易出衍生品，然后出它的这个衍生内容，以及就是它的整个产业链的电商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动漫市场在中国未来的电影总板块里面，我觉得它占比会越来越高。
7: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是不是给少了？
8: 没反应了。
7: 我讲，我再讲，我再讲。
0: 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 在美国洛杉矶举办了电影《给阿曼的情书》观影活动，片中真挚的中式情谊跨越山海，既感染了当地的观众，同时也触动了海外华人心底的思乡情愫。
8: 就几乎是哭了半场吧，
9: 很多镜头就在我老家这样取的景，所以我看了非常有亲切感。
10: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still living, they remember their grandparents had gone through that. And then a lot of people were illiterate, and then they had to learn, they had to struggle trying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loved ones. I think every Chinese should be able to watch this movie.
11: I remember when I was around maybe 5 years old, my mom's dad writes every month.And send $5 to her to support us in Hong Kong. And then when I was like in the 60s, and my dad came to America, and then my mom had nobody to read her the letter. And she has to go to some place to ask somebody to read it for her and write the letter back to my dad. I remember exactly that time. So it's so close to home. And I can't stop

0: 影城总票房1403万，上座率21%。主要亮点在于，一是客流的结构化的变化，以前是周末比较火爆，现在是平日也非常火爆，主要人群来自年轻人、学生、家庭。二是我们的高端影厅 LED 厅、激光 IMAX 厅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来体验大屏效果。三是和商场的深度绑定，消费和观影互相联动。还有主要是今年的影片多样化，各种各样的影片接力上映，共同打造了亮点的暑期档。
1: 多样的落地活动也为影城热度持续加码，暑期档期间欢迎来龙餐馆、蜀道三等影片的路演活动落地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也拉动了影院的客流量与行业知名度。
0: 路演一方面助推影片在本地口碑发酵，拉动票房，另一方面吸引了大量影迷前来观影，媒体自发传播，提升影城的行业影响力。
2: 全国各地的电影院都在深耕多样化经营，形成差异化的优势。就比如说在上海 SFC 动漫主题影院美罗城店，就在排片上另辟蹊径，连续在周末下午场排映奥德赛的译制版。其实啊，很多观众在购买奥德赛电影票的时候呢，都会倾向于选择特效厅，但是这家影院没有 IMAX 影厅，要如何吸引观众呢？影院就抓住了稀缺性这一特点。目前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排映译制版奥德赛的影院都不多，于是这家影院率先尝试了排映中文配音的版本，没想到推出后效果很不错，首次排映场次的上座率高达 88.1%， 平均上座率达到了 68.8%。还有一些影院则是成为了观赛现场。昨天全国多家影院同步直播了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单日就收获了超过100万元的票房，排片占比不到0.1%，却撬动了超过1%的票房占比，可以说是充分挖掘了影院空间的文化价值。最终无论是译制片爱好者，还是希望大屏观赛的球迷，都是影院的潜在用户，发现他们的需求，满足他们的需求，也将为影院带来更多的可能性。那么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需求，在这其中儿童群体的精神需求也需要电影工作者的关注。即将举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新推出了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特色单元，并且设置了专项的荣誉。最近儿童电影季入围片单公布，包括了15部优质的儿童电影，其中呢有动画电影，像是国产的《雄狮少年2》《熊出没年年有熊》，哈萨克斯坦影片《阿达木惊奇之旅》，还有以儿童为主角的真人电影，例如《马兰花开的声音》《闪耀少年之空中接力》，还有《月光里的男孩》等等。这些作品都表现了儿童的精神世界、童真梦想，还有生活日常。这一专为儿童电影设置的荣誉，也将推动更多优秀的儿童电影出现，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3: 这口气，我要争回来。
2: 提起李若彤，大家脑海中会浮现出《神雕侠侣》当中的小龙女，还有《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如今已经60岁的她，始终保持着昂扬积极的状态，历经岁月沉淀，不给自己设限，在戏里戏外完成一场双向的成长。专访中，李若彤坦诚分享自己的表演感悟和人生态度。
4: 各位电影频道的朋友，你们好啊，我是李若彤，
5: 哪都叫我姑姑都可以，
4: 现在升级了，叫外婆都行。姑姑就是这个名字了，不是称呼了，好像是标签了，像我的皮肤一样呢，已经连在一起了。我也没有抗拒啊，也没有像年轻的时候会有一个纠结，因为演员一定会有这个纠结，你永远叫着我这个角色，好像我又冲不出这个。但是后来年长了，你就知道了，应该是感恩，而且是人家会一直记得。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相对自己还是比较年轻，所有的人都会自己给自己一个负担，希望我要突破这个，我希望更多的角色，因为我给自己的定位，我很早开始就我就知道我是演员，我不是明星，我来当演员的，所以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也不会给自己设限。
1: 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白衣胜雪，冷若冰霜，又偶尔淡然一笑，李若彤把角色的清冷与深情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而在天龙八部中，她又诠释出王语嫣的温婉聪慧，

0: 以及不安江湖险恶的柔弱感。
1: 你不停地称赞我美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
0: 时隔30年，仍有无数观众被角色打动。李若彤坦言要把情绪藏进眼神中。
1: 她是我娘，也就是你的外婆。原来她是外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我爹离开了山谷，离开了我们，自此以后我娘就郁郁寡欢。
2: 就是看眼睛去，眼神真的要非常控制住。当时那个监制也是跟我说，因为我平常讲话很多的表情的，一定往内收，不要在表面给人家看到。导演呢会看这个演员懂不懂演戏，是看他会不会利用眼神去演戏，而不是利用一些身体的语言啊。我在这没用的，你心里面有，你就眼神就会出来了。所以我就记住了，因为我那时候我完全不担心说什么表情木讷，他是需要这样子，你太多的表情太多眼神不行的。
0: 随着短剧的兴起，李若彤也加盟拍摄竖屏短剧。对于他来说，无论横屏还是竖屏，表演都是一样的。
3: 我不是给你定了亲吗？你这么不清不楚的换了个人，成何体统啊。
2: 我曾经说过，60岁正是闯的年龄。我自己曾经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很惧怕人家提到我的年龄啊。我觉得是人的可能过了50差不多了，你会觉得自己的状态保持得挺好的话，你真的一点都不介意人家知道，而且更加想就是刺激别人，给他一些鼓励啊，要为自己而活。
0: 在短剧《夫人她专制不服四》中，李若彤饰演一位飒爽不羁的60岁外婆。还在剧中复刻了《大内密探008》中小胡子的经典造型，向经典作品致敬。
4: 小姐，想不想跳支舞啊？
2: 就是我以前演那个其中一个《大内密探》的那个008的情操，那个经典那个画面那个造型。
3: 今天我要干票大，把输了的都赢回来，爽！
2: 30年前，我造型的时候是一个晚上试了20几次，周星驰才满意，要好看又有那个跳脱，都很厉害。所以我很稳稳妥妥记得，而且是这么多年过去，你翻看，你都会说真的胃抽筋啊。
4: 怎么，你站在那儿既不动也不出声，你是不会跳舞呢，还是不会说话呀？
2: 我很感恩我很年轻的时候就爱上一个爱好，就是运动。其实也挺晚的，我34岁才开始真的有系统去健身了，真的是爱上它，不是要强迫自己哦。因为你只要爱上一个像演员的工作，你很爱上它，你才不会觉得累。我要么就不做，我一做越做得最好，这是应该的，是对自己交代。
5: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0: 电影《歌声缘何慢半拍》在北京首映，全片启用非职业演员出演，讲述刑满释放的陆胜阔别多年重返故乡，在物是人非中努力弥合与故土的隔膜，完成自我和解的故事。电影《红闪电》昨天下午在北京举办首映礼，导演霍亮等主创到场跟观众见面，分享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幕后故事，和观众互动交流。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讲述的是青年马术骑手向飞与12岁女孩达达以一匹名为红闪电的马为媒介，互相治愈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演员宋佳、张柏芝现身北京参加活动，宋佳结合电影《好东西》以及待播剧《芳名三九》分享塑造不同女性角色的感悟，现场二人共同探讨女性力量，诠释女性身上更多的可能性。
6: 作为女性来说，你不管在当下身处什么样的阶段，你想有一个重新开始，或者有一个你可以有重新开始的一个勇气跟突破。
7: 我们其实力量很大，因为我们里面有好多好多不同的自己。
8: 对，
7: 如果我们自己能把它发光发亮的话，真的自己活得很开心精彩。
0: 非遗新生，国潮万象，传统文化与非遗主题纪录电影展映活动于甘肃兰州正式启幕。本次活动通过静态展陈、活态演示、经典展映与学术交流相结合的方式，让扎根乡土的传统技艺走入大众视野，以光影之力助推非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026年度福建电影创作骨干培训班在泰宁举行，来自福建省50余位一线电影创作骨干参加培训。在为期4天的培训中，举办了电影剧本创作、类型片创作、AI 重塑电影工业化等专题讲座，搭建起福建电影创作。

0: 作者沟通交流的平台，助力福建电影事业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今天的节目中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哪部电影的观影活动？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罗曼，明天见。
2: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103期，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1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4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20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30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27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28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15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攻，无数的人注定了失去生命。
1: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
0: 这也是一次最伟大的救赎，一次对心灵和良知的检阅。
2: 放下武装，放下，放下，快放下！
3: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4: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
2: 快躲他！
3: 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就干好他。
0: 汤姆·汉克斯、马特·达蒙联袂出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作品，奥斯卡获奖影片。拯救大兵瑞恩。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打开舱门，30秒后登陆，上帝保佑你们。
1: 登陆后行动要迅速，要尽快控制对方的火力点。
2: 上岸后要尽量分散开，拉开距离，注意别成了敌人的活靶子。
1: 小心手中的武器，别把沙子弄进去。我们到岸上见吧。

长官，长官。

0: 的弟兄们快上岸！
1: 快！
2: 大家听好了，跟我冲下去！
0: 长官，集合地点在哪儿？
2: 上去再说。
3: 敌人火力太猛了，长官，
4: 快离开海滩！
0: 海防地，快到那边集合！
3: 长官上不去，
0: 我们要为后续部队开道。
3: 还是待在这里比较安全，长官。
0: 这里太宽阔了，待在这里只有等死，不冲上去死得更快。呼叫援军，敌人回太防之中支援。
5: 我们是104师医疗营的，
6: 长官，
5: 我们是来设立战地医院的。
0: 把那破玩意扔了，快拿起枪跟我冲！
7: 子弹打到我后背了。
0: 你有病！
8: 我们是海军工兵营的，长官，得马上清除这些障碍，为坦克开路。
0: 坦克都已经掉到海里去了。
8: 这是命令，长官，你们快离开这儿，我们要清除障碍。
0: 坚持住，坚持住，波克斯，敌我兵，敌我兵。

0: 海滩上没有坦克部队的支援，四号通道未能打通。
1: 是，
0: 这里谁是头？
2: 是你了，长官。
0: 我按的中士，
3: 在。
0: 知道这里是哪儿？
3: 是原地的集合地点，但没人跟我们会合。
2: 谁也没在原

0: 我们这儿有六连的士兵，一连的士兵，还有七连的，
1: 还有一些海军爆破人员和一名指挥官。
2: 呼叫指挥部！
1: 报告指挥部！
3: Raven 报道，
1: 谁的人呢？
4: 只看到 Jinxer。
5: 明是报道，
0: 卡巴佐报道 ，Kristen 和威德在后面。Kristen 的伤势很重，都快成筛子了。威德说他快要不行了。
3: 你去抢救别人吧。
0: 不，他是连里的外科医生。
1: 让他当心点儿。
5: 威德，
0: 威德，
6: 威德，
1: 威德，
0: 威德，
1: 快过来！
0: 威德，
5: 快过来！
0: 过来，威德。
1: 去把他拖过来。
5: 是。
0: 行了，血止住了。
7: 该死的！你们这些混蛋，给我砸住！你们这些混蛋，给我砸住！我跟你拼了！我饶不了你们！
5: 给
7: 我砸住！给我砸住！

0: 火把的主事就剩下这几个人了吗？都打散了，肯定还会有别的人。不行，人太少了。四号通道到底在我们的右边还是在我们的左边？
1: 威利威尔在我们的西面，
2: 这是一号通道。
0: 他们屠杀我们，我们就无法还手，这不公平！
2: 收集枪支弹药，
0: 收集枪支弹药，
2: 快
0: 到这儿来，
2: 快到这儿来。

0: 枪哪儿去了？掉到海里了，差点拖死我！快找一只来！爆破桶呢？快拿爆破桶来！工兵来了，他们上来了！快快！
1: 连接爆破桶，连接爆破桶！
0: 长机，接好爆破桶！快！
2: 长官，快往上送！快点儿！不要死了！没事的，别动！
3: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0: 往上送！
2: 快点！稳住！
0: 警察，往上送！
2: 哦，天哪，你可真走运！
0: 准备！啊！我要死了！没事的，你不会死的，没事的，没事，你别看伤口，爆破了！注意隐蔽！点火！点火！点火！隐蔽！
4: 目标正前方攻势。

0: 救我！我受伤了！
1: 行了，走！
0: 救救我！我受伤了！救救我！
1: 挑重枪的！
0: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1: 轻伤！
0: 我受伤了！救救我！救救我！
1: 先处理这个！
0: 救救我！
1: 这个死了！
0: 救救我！
1: 这个死了！

0: 左前方有一座掩体，是制高点。海滩让这个婊子给封住了，我们得拿下这个制高点，打开通道。
1: Raven，
2: 明示，
0: 准备行动，利用地形火力压制左上方的敌人。
3: Davis，
0: 姚克，准备行动，火力掩

该你们了！就这么瞎出一气，用吧！冲过去就是胜利！火力掩护！上！快点！

在那里面可以躲过上面的机枪扫射，你去那里给我来几个点射，干掉他们。

0: 主啊，请你跟我在一起。
1: 我的上帝，我不能，我不能饶恕自己的罪恶，请求你给我力量。
2: 我的主啊，请求你给我勇气，给我信心，帮助我战胜恶魔。
0: 我的救主，请你快来帮助。

0: 喂，大人，有事。汽油弹，发射！
1: 别开枪，烧死他们！

0: 报告长官，我是三连，一号通道已经被我们打通了，请派推土机来，请派推土机来，我在原地集结部队。
1: 长
2: 官，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他们刚才说什么？
3: 阿姨，我饭前洗过手了。
4: 哎，聂氏，看看这个希特勒的刺刀。
5: 安息日可以用它来切蛋糕了。

哈哈哈哈哈。

0: 亲爱的布莱恩·波伊德先生，您应该已经得到您
1: 亲爱的珍妮女士，很抱歉通知您儿子阵亡的消息，说什么也无法
2: 亲爱的夫人，对他的牺牲我们深感惋惜，他是一名优秀的士兵，
3: 他们参加了本次大战中最为重要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的机
4: 密我们负责清理战场，据统计有4000人阵亡，您儿子的勇敢举动令我们大家为之敬佩，失去了他令我们万分。
0: 您的丈夫艾尔表现出了非凡的，
5: 他的牺牲是我们的一大损失，他永远活在大家的心里，他的精神将激励着我们继续战斗。
6: 我明白您现在的感受，您一定很想知道。

0: 上校有几份电报，请您过目。
1: 好的。
0: 有两名士兵死在诺曼底，这个在奥马哈海滩。
1: 小恩瑞恩。
0: 这个在东线。
1: 彼得瑞恩。
0: 这个士兵上周在新几内亚阵亡。
1: Dan Ryan。
0: 他们是亲兄弟。今天下午他们的母亲将同时收到这三封电报。他们还有个兄弟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在101空降师服役，已经空降在诺曼底一带了。
1: 还活着吗？
0: 不清楚。
1: 跟我来。

0: 啊，太不幸了。
1: 四兄弟原本都在29师，自从萨利文五兄弟在朱诺同时遇难后就被分开了。
0: 嗯，跟这孩子联系上没有？
1: 没有，他随101空降师被空投在纽尔附近，那里是德军的腹地。
2: 麦克，现在还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被空投在什么地方。将军，据报告说，101师散落在诺曼底的各个角落，被错投的比比皆是。即使士兵瑞恩能平安着陆，也无法找到他，更不能排除已经阵亡。如果我们派出一支寻找他的敌后小分队，冒险深入敌军密布的后方，很难想象他们能逃脱覆灭的厄运。将军，

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103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0602，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8。体彩排列三第26239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70，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7061。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7人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9月6日。
2: 这里有一封信，是很久以前写给波士顿的米泽比太太的，请听我读。亲爱的夫人，我看到了一份由马萨诸塞州参谋主任委托国防部递交的报告，得知您就是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的五兄弟的母亲。我深知任何语言也无法解脱如此巨大的损失

带给您的悲痛，但我抑制不住。我要向你表示我衷心的慰问，以及他们为之捐躯的国家对您的感激之情。我恳求上帝抚平您失去爱子的哀伤，心中留下对英烈们珍贵的记忆，以及您当之无愧的为自由而奉献的神圣的自豪感。您最最忠诚的亚伯拉罕·林肯。

0: 那孩子还活着，我们必须派人找到他，必须把他从战争中拯救出来。
1: 是长官。

0: 说你们不能在凌晨六点卸下这些坦克，冒着枪林弹雨付出重大牺牲的抢滩成功的先头部队将重新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好吧，决定以后通知我，让第三连在维利维尔坚守到坦克到达。
1: 是，长官。
2: 突击兵。
0: 原计划是由空降兵打开缺口的，但是却发生了飞机误投的事，你们的情况呢？
3: 是这样，四号战线已基本巩固，我们抢滩时丢弃了所有的重炮，这儿这儿还有这儿，在激战中我们损失了四挺重机枪还有一些卡车，这里是两片很大的雷区，中间是高密度区，埋设着各种各样的地雷，那些破探雷器根本就无能为力。另外在其他的公路上他们也埋设了地雷，有步兵杀伤雷和 T43 型反坦克雷。我认为我们的坦克应该从这儿插到村外，这样就可以尽最大的可能避开雷区。我们为地雷做了标记，并且通知了工兵，现在排雷工作正在进行。
0: 遇到抵抗了吗？
3: 比我们预计的要少，只有一个建制不全的连队，配有重炮，是德国方军346团的冯洛克营，抓了23名俘虏交给了军事警察师。
1: 在地图上标出来他们在哪儿。
4: 他们在碉堡那边。
0: 我们的伤亡有多少？
3: 我们阵亡35人，受伤的多一倍。他们想保住重炮。
0: 是块硬骨头，所以交给你。
3: 我知道。
0: 哟，还有个任务。
3: 是
0: 最高统帅部下的。
5: 犹他州四团在哪儿？
6: 再往南3公里。
5: 谢谢。
3: 我希望你跟我到纽维尔去执行一项公关任务。
7: 是你带队吗？
3: 101师有个大兵死了3个兄弟，得到了一张回家许可证。
7: 为什么去纽维尔？
3: 上头说他在那儿，散兵让空军给投乱了。
7: 他们不知道在打仗吗？在战场上找一个大兵，
3: 就好像是在大海里捞针。
7: 那连队怎么办？
3: 我们挑最好的，其余的归二连。
7: 天哪，你这不成成了光杆司令了吗？
3: 士兵不是我的，是美国军队的，是他们说的，让 Rayburn、 Jackson、 Wade、 Disley 和卡巴佐跟着我。
7: Disley 不在了。
3: 那叫米尔士。有会讲法语的吗？
7: 这个我不知道。
3: 塔尔波特呢？
7: 上午牺牲了。哦，
3: 我得想办法找一个翻译，一会儿在部队的停车场会合。
7: 是，大家听好了，
1: 要我们干什么？
0: 要干什么？
7: 干什么？让你盖着国旗回老家。
1: 你肯定喜欢那样。
7: 什么？
1: 我说你肯定喜欢那样。
8: 立正！
3: 稍息吧，我找俄本下士迪摩西俄本。
9: 到。我是。
3: 听说你会讲法语和德语。
9: 啊，是的。
3: 什么水平？
9: 法语马马虎虎，不过德语没问题，绝对没问题。
3: 行了，现在你归我指挥。去准备一下，我们去纽维尔。
9: 是。
3: 地图什么时候更新的？
10: 是上午8:30。
9: 长官，
10: 我们的先头部队从这儿迂回到德军的一侧，而后续部队行动缓慢。
3: 我知道，下士。
9: 那有很多的德国人，就在这儿。
3: 是啊，不能去吗？
9: 不是，长官，可我没参加过战斗，我在这儿只负责绘图和翻译。
3: 我现在非常需要讲法语和德语的人。
9: 是。
3: 原来的翻译这。

0: 感谢。这是纪念品吗？
1: 啊，不不，
0: 你稳当点儿。还得机灵点儿。
1: 哎，是。
0: 行了，你用不着了，拿着钢盔。
1: 啊，对，钢盔得拿着。

0: 嘿，嘿，哟，你想找死啊，蠢货！少用那只臭爪子来碰我，到一边待着去。我只是想问一问，你是哪儿？卡巴佐是吧？
1: 瞎打听什么？
0: 是。
1: 还有，如果你给上尉敬礼，就等于给敌人指示了目标。
2: 所以不要敬礼，特别是你离我比较近的时候，记住了吗？
1: 啊，对，不敬礼。
3: 你那书里写的是什么？嘿，留下的枪。
4: 对不起，书里写的是战争中士兵之间建立兄弟情谊的故事。
1: 兄弟情谊，你知道什么叫兄弟情谊？
3: 你是从火星上来的？
2: 你们可要留神点儿，你怎么不去问问上尉？
3: 去问问上尉，他什么都会告诉你的。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上尉。 为什么我们要8个人去救1个人呢？
1: 向右转20朵，谁能回答
5: ？Redden，
3: 想想那个倒霉蛋的老娘吧。医生，我有母亲，你也有，中士同样有。我敢打赌，我们的上尉也有母亲。哦，没准他还真没有。不过咱们都有。
6: 军人不问为什么，只有服从和牺牲。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到底是什么狗屁道理？难道我们就该死吗？
7: 俄本是在讲，作为军人的天职。
8: 是的，长官。
7: 军令如山倒，你把你妈妈抬出来也不管用。
8: 没错，谢谢长官。
7: 即使是最卡拉的命令。尤其是你说的卡拉的命令。什么是卡拉？是德语。
8: 我没听说过。
7: 长官，我对这事儿有点看法。
8: 没关系，跟大伙儿说说。
7: 在我看来，长官。
8: 我觉得这个任务显然是在浪费最宝贵的战争资源。接着说。感谢上帝对我的特别恩惠，我才成了一名神枪手。
7: 瑞文，你听着点儿，牢骚得这么发。接着说，杰克森。如果上帝把我派到离希特勒1英里的什么地方，而且我的前方视线良好，你们就打背包吧。战争就要结束了，阿门。
3: 想得美，乡巴佬。
1: 我说上尉，你就没发过牢骚吗？
9: 我就是有牢骚也不跟你发，干什么都有规矩。我跟上面发，你跟我发牢骚；我跟上面，上面再跟上面，矛头向上。反正我不在你面前发，你还不明白吗，瑞本？
3: 对不起，长官。假如你不是个上尉，或者我是个少校，你会怎么说呢？
9: 我就说，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长官。 他的意义非常重大，长官值得不惜一切，长官。而且我从心里为列兵瑞恩的母亲感到难过，我将不惜献出自己，以至于手下的生命，尤其是一个叫瑞本的。你告慰母亲。
2: 好样的，
1: 我喜欢他。

0: 雷霆，
1: 闪电，
2: 恶本去那边，瑞本你们上。
3: 走走走走走。
4: 你们来的可真及时，总算把援兵等到了。
5: 你们有多少人？
0: 八个人，我们不是援兵。哦，对不起，
5: 你们不是援兵，
0: 我们来找猎兵瑞恩。
4: 谁？
5: 瑞恩？干什么？
0: 他在这吗？
5: 他可能和镇上那边人在一起呢。嗯，德国人在我们中间插了一杠子，把我们分成两半。你说他叫什么？
0: 瑞恩，詹姆斯·瑞恩，101空降师的。
5: 高曼，叫通讯兵过来。
6: 通讯兵，
5: 来，就是。把洞口让开！我们受到德军炮火的猛烈阻击，而且他们随时会有援兵来增援的。现在压力还算小点，德国人的火力大部分转移到西边了。
0: 谁在喊话？
5: 哦，这家伙古斯尔道夫，我们对面的山东家。
0: 自由女神像被炸毁了，能把人吓死。
5: 你得从莫夫特县到镇子那边去一趟，找一个叫热的士兵，找到之后把他带到这儿来。
2: 是，
5: 快去吧。掩护，

0: 他们知道我们被分开了，所以专拣突厥兵打。德国人为什么专打他？
1: 他是活的，而且身上带着信件，我们也是一样。
2: 我们不是。
0: 回答，准备抢救伤员。
2: 是。
0: 可以。再试试，告诉他们，我们马上就要过去了。
3: 牛威尔的弟兄怎么样？
0: 都是两层楼，两面临街，楼上的窗户很多。另外，它的左侧有个非常大的大广场。
3: 指给我看，中士，好，原地待命。
2: 是。
3: 好的，利用楼房做掩护，避开火力，从左侧上边冲边打，给我派两个你的人来。
2: 还是你们高吗？过来，
3: 人员可搬走，
2: 还是联系不上。
3: 大家盯着，跑的距离要短，注意上下两个方向，前后距离不要拉得太大。
2: 去吧，走，
4: 德本，
3: 在，别离开胡阿的注视，
2: 放心吧，我会把他揣在怀里的。
3: 先跟着我，
0: 看，从这穿过街区就是广场大门了。
3: 明白了，很好。
4: 上尉是哪儿的人？
2: 你要是能问出来，我给你重奖，奖金300美元，怎么样？
4: 大家下注吧，最少5美元。
3: 拐过街角，利用大门做掩护。
2: 总会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5: 从喀森战役起，我就在他手下，连我都不知道。
2: 我的小可真要命，是他不等战争结束，我就得坐轮椅了。
4: 天天就这么忍着，哼！这关节怎么像个老太婆似的，哼！瑞本，
6: 你连他在哪上学都不知道吗？他没上过学，他是用部队士兵的尸体组装起来的。
4: 这些都得留心观察，我知道他是哪来的，因为我比较细心。
6: 嘿，俄本，你小心点儿，别上他的当。
3: 口令，
7: 雷霆，雷霆，再不回答开枪了，快过来！

0: 俄本，把花让他们出来！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国人在哪儿？问他德 他们觉得跟着我们会安全。告诉他们，这样不行。
1: 你很乖，你很乖。
0: 那小姑娘，别害怕。
1: 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哇，你很乖。好了，跟着我。
0: 卡巴佐，
1: 跟我走。来，卡巴佐，把孩子送回去。好了，
0: 饿本。别害怕，怎么说？卡巴佐，快把孩子送回去！
1: 他让我想起了我的侄女，上尉。我想我们应该带着他。
0: 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不是做好事的。
1: 可是他们很
0: 急着这倒霉的孩子。隐蔽，隐蔽！该死！快！子弹从哪儿射过来的？
2: 还没听到枪响，他就倒了。那应该是我待的地方。
3: 我看不见，
2: 450码左右，也许不到。我要冒险出去，弟兄们，这家伙很在行。
4: 把枪给
5: 妈妈，妈妈，
0: 别哭了，孩子，我们会把你交给你爸爸妈妈的。好了，别哭了，孩子。
6: 卡巴佐，
3: 少尉，
0: 坚持住，卡巴佐，
3: 拉我一把，我还能走。
6: 卡巴佐，别动！

0: 方向偏左。
1: Bien joué！
2: 是
1: 的 ，Chérie， il faut surtout pas que tu bouges。爸爸，别走，
3: 上尉，你能看见他吗？他怎么样？
4: 你别动，威东，
3: 他伤在哪儿了？你能看见他吗？
4: 叫你别动，
5: 过来！你疯了？你出了事，谁能救你啊？
1: 灭世，过来！
6: 别动，卡巴佐，躺在那儿，别动。
0: 主啊，我信赖于你，求你别让我蒙羞，叫我脱离仇敌之手。
1: 你帮我抄一遍，然后寄出去。
6: 你自己能寄，卡巴佐，把信收起来，别动。
1: 这是写给我爸爸的，上面不能有血。

0: 这就是不能带孩子的原因。霍瓦特中士，检查一下弹药。厄本，接着，抓满他。吉尔中士，
1: 在。
0: 带上你的人，我们到西北角集合。
1: 是。
0: 杰克森，
2: 到。
0: 林士，去检查一下塔楼。快点回来。

0: 我们要找汉密尔上尉，
1: 他在广场对面就是。
0: 我们走。
1: 当心，小心狙击手。

0: 吉米，去找哈米尔上尉，让他来这儿。
1: 上哪儿去找？
2: 我怎么知道？去找找看，拜托了，真是个笨蛋。
0: 好吧，你们在这儿稍微休息一会儿。我得把这该死的靴子脱下来。
3: 下面怎么样？
4: 安全。

0: 少活10年，比死了强。
1: 瑞恩德·汉密尔，101师侦察队。
2: 焦恩·米勒，第二别动队。谢谢。我们在奉命寻找列兵詹姆斯·瑞恩，这个人在你们部队。
3: 路上情况怎么样？
4: 一言难尽。我们的弹药快用完了，
3: 还死了一个人。
1: 中尉，把火箭筒布置在这条路的右侧。
3: 是。
1: 再把瑞恩找来。
3: 瑞恩，瑞恩，到这儿来一下。
1: 这小子来了，一看就像个傻瓜。
5: 利宾瑞恩前来报道，
0: 消息：第二别动队的米勒上尉有话跟你说。这边来，坐吧。 有一个不幸的消息，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样吧，干脆，直说吧，你兄弟死了，我们奉命来找你。现在找到了，你可以回家了。

0: 天哪，我弟弟死了！我还想回去跟他们钓鱼呢。
1: 我们都很难过。
0: 他们是怎么死的？
1: 都是战死的。
0: 不可能！我的弟弟们都还在上小学呢。
1: 你是詹姆斯·瑞恩？
0: 是的。
1: 詹姆斯·弗朗西斯·瑞恩，罗瓦的。
0: 詹姆斯·弗伦多里克·瑞恩，明尼苏达的。哦，这么说，我的弟弟们还没有死？
1: 我想是的，对。
0: 你肯定他们还活着？
1: 对，我们找另一个人，抱歉，闹了一场大误会。
0: 哦，你怎么就能肯定呢？也许他们才误会了，也许他的兄弟们还活着。
1: 抱歉，打扰了。
0: 哦，我才刚给我的弟弟们写过信，我想回家，我得马上回家，我想回去。
2: 瑞恩到底在哪儿？
1: 我还想问呢，我怎么知道？
3: 这个瑞恩是哪部分的？
1: 101师506团2连。
3: 那个被打断腿的就是506团的。
4: 好像叫查理。
2: 好像是。
4: 对。
5: 瑞恩。不知道。
1: 你们在哪儿降落的？
5: 韦勒维尔郊外。
1: 韦勒维尔？怎么到这儿来了？
5: 我也不知道，一路被炮火打过来的。飞行员拼命想躲开，我们跳伞的时候高炮打得更猛了。全乱套了，所以我们就到了这儿。落地以后，我找我们连的人，结果我谁也没找着。
1: 你们在韦勒维尔降落，知道二连在哪儿降落吗？
5: 没听说，但我们和他们的集结地是一个。
1: 看看这个，大家累了，先在这儿休整3个小时，等天黑再走。这镇上有够得上3星级的饭店吗？有干净的床单，和客房服务吗？
3: 有个教堂可以吗？哼，
1: 就是他吧。
3: 战况如何？有什么新消息吗？
1: 探头阵地已经巩固了，克蒙格马里还在卡昂磨蹭，在他就位之前我们无法脱身。
3: 我们高估他了。
1: 我想也是。
3: 拿下卡昂才能拿下圣路易斯。
1: 拿下圣路易斯才能考虑维格诺伊斯。
3: 维格诺伊斯完了才是瑟堡。
1: 瑟堡之后才是巴黎。
3: 拿下巴黎才能攻柏林。
1: 然后才能坐船回家。
3: 我们非常需要你们，但我知道你们责任重大。
1: 是吗？
3: 是的，我也有兄弟在战场上。
1: 哦，
3: 祝你成功。
1: 谢谢。
3: 我是真心的，找到他，把他弄回去。
6: 你的手怎么了？
1: 不知道。从普兹茅斯登陆时就开始了，打那以后时好时坏。
6: 也许你该换个差事了，这碗饭你快吃不动了。怎么了？怎么了？
1: 没什么。你还记得那个小家伙叫什么吗？就是能倒立，用双手走来走去的，嘴里还哼着空中飞人之歌。
6: 威格。
1: 维格尔，对，维格尔，很滑稽的小家伙。
6: 他老是在大家的夹克上尿个 V 字，做个记号，表示胜利。
1: 没错，他个子可真矮，
6: 是个侏儒。
1: 他怎么当运动员了？
6: 他的脚受了伤，于是只能用双手走路。
1: 可走得比脚还快，还能跑起来。贝格尔。是啊，霍瓦特中士，你瞧，每当我们执行命令， 而必须牺牲一个士兵时，你会对自己说，这是为了另外两个或者是三个人的生命，也许十个，也许一百个。为执行我的命令，一共牺牲了
6: 多少？
1: 94个。那也就意味着我挽救了比这多10倍的生命，是不是？也许20倍，对吗？道理就这么简单。事情就是这样，很简单。你得在使命和生命之间做出理智的选择。
6: 这次使命就是生命。
1: 这个瑞恩最好配得上，但愿他的回归能够治疗战争的创伤，或是燃起生命之火。否则就是10个人也抵不上一个维格尔或者卡巴佐。
6: 阿门。
1: 瞧，又来了。
6: 上尉，你没事吧？
1: 我们2小时后动身，找时间睡一会儿。
4: 哎，他是怎么搞的？怎么了？睡得那么香，你看看他，脑袋一沾背包就睡着了。
7: 因为他心里坦然。
4: 那话怎么说来着？主在我们身边，谁都拿我没辙。
8: 是上帝与我同在，谁能奈何我等？
4: 这不一样吗？
9: 能睡着的诀窍，就是命令自己不睡。
10: 什么意思？
9: 哦，那还是我妈妈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她总是深夜回家，白天睡觉。我们只能在她刚刚到家时说上几句，所以我躺在床上，努力不让自己睡着，却总是事与愿违。越不想睡着，睡得越快。
4: 在我们家就不是这样，妈妈肯定会把我摇醒，然后一直跟我聊到大天亮。他的话好像总也说不完。
7: 只有你是忠实的听众。
9: 偶尔他也回来的早一点，我就装着睡着了。
7: 谁？你妈妈？
9: 对，他就站在门口看着我，我把眼睛紧闭着。我知道他想问我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他早回来，就是想和我说话。可我还是不动，装着睡得很死的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时间不多了，睡会儿吧。
1: 队长，长官。
0: 怎么，没事吧？
1: 没事，我觉得自己很受教育。
0: 真的？为什么？
1: 战争教会我们理智，激发我们憧憬，锻炼我们体格，在人类衡量自身的时候，带给心理强烈而有力的碰撞。
0: 这是爱默生对待人生所持的乐观态度。
1: 你知道爱默生？
0: 知道一点儿。
1: 那你原来在哪儿？战前是做什么的？

0: 赢多少钱？
1: 差不多300吧，长官。
0: 等涨到500了，我就给你答案，然后你把赢的钱咱俩平分。
2: 要是那样的话，我倒觉得有必要提醒你，不如等到1000，1000怎么样？嗯？
0: 要是等不到那天呢？
2: 还是500吧。
0: 500，还是500好了。
2: 是。
0: 好，睡会儿吧，夏师。
2: 是。

0: 还有没有止痛药了？天哪，孩子流血，快找止血带。喂，
1: 在，去帮帮他们。
2: 是，
1: 坚持住，伙计，马上给你包扎。
2: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1: 你不会有事的，别担心，我是医生。
2: 没事没事，情况很好，第二十九师马上就会到了。
1: 停住，我给你包扎。
3: 上尉，嘿，上尉，
4: 通报你的身份。是德文特中尉，第九十九运输中队的，负责运送三十七滑翔团。我是飞行员长官，死亡二十二人，无期完好无损。我的副驾驶撞碎了脑袋。
3: 机上人员呢？这些是什么人？
4: 伤兵都是当天运到这儿来的，真惨。外面还有一些散落的士兵，后来有个军官把大家临时编队投入了战斗。 你知道把这样一些人凑在一起打仗会是什么结果吗？我们在找一名叫
1: James Ryan 的列兵，他是506团2连的。没听说过，长官，这儿的人员太杂了。Raven，在那边的人里找找有没有
5: Ryan。是。Raven， 你闻闻他的腿，是不是有股臭奶酪的味儿？ 怎么样？
3: 犹太人，快走快走！犹太人，犹太人，我犹太人，犹太人，我们可没办法把他搬出来，得来个铲车。呵，
6: 带星的，
3: 对，是阿曼达准将，101师的副师长，不知道哪个王八蛋的馊主意。 为保将军的老命，在滑行机下面焊了一大块钢板，直到上了天，才有人把这事告诉我。简直跟开火车一样，好嘛，严重超载，平衡能力失控，差点没把我的胳膊弄断了。跟牵引飞机分离后，我拼命向上扳舵，保持高度和避免失控，结果却像流星一样从天而降。 其他滑翔机全都安全着陆了，知道吗？就因为我们这架滑翔机太沉了，草地又滑，还是个大下坡，22人丧命，
1: 就为了将军，
3: 为他一个。
7: 这事儿我见多了，
3: 真卡了，
7: 卡了，
3: 卡了，
1: 卡了。
7: 一点没错。我怎么在德语字典里查不到这个词呢？
1: 阿本，哟，那边又来了一群散兵，你去查查有没有人。
3: 是，你们查查这个吧，长官。

0: 是身份牌，多的数不清。我掩埋过的尸体太多了，长官。杰克森，你看看。是。我也去。我也去。哎，杰克森，嗯，你说那兔崽子在不在里边？
1: 只要他在，我一定把他抠出来。
0: 我敢打赌，他还活着。
2: 赌10块，我先找到他。
0: 咱们走着瞧。你输定了。 你认为他在里边吗？马上就见分晓。好吧，格里加诺、本·如比、麦克·卡斯科姆全是意大利的。算了吧，根本就不着边。还有米老鼠、唐老鸭，都是你的小朋友。快点找吧。
1: 那家伙躲到哪儿去了？
0: 嘿嘿嘿，你就不能放好了吗？那是查过的，那些才是没查的。
1: 你少说两句，没人当你是哑巴。
0: 哎，别发火嘛！
1: 还真生气了。我看我赢定了。不见得吧。瑞恩，
0: 核实一下。我看你是聪明过火了。Rien， 法国名字明白吗？你真逗。哦，瞧我凑了一副炸弹。我就惨了，全是纽约的小兵豆子。要我帮忙吗？同花炸弹。
3: 我的比你大，我可是同花顺。
0: 哦，你偷看我的牌，你太狡猾了。
3: 偷看，你认字吧。Rain。
0: 哦，天哪，瞧这倒霉蛋儿。
4: 看来不能防弹用。
0: 这东西肯定不能防弹。
4: Jax，我讨厌你耳朵中间那颗榆木脑袋。
1: 我更讨厌你的榆木脑袋，还会喘气儿。
0: 说的太棒了，
4: 这家伙嘴巴真利索。
1: 行了行了，
4: 那些散兵看着你们呢，别再赌了。
1: 你怎么了？
4: 这可不是纸牌，都收回去，收回去。

0: 他不在这儿。也许我们应该分头去找，就像山林里生活的野人一样，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喊人。
1: 那可有点太累了，队长。
0: 问问这儿的人，嘿，有谁认识一个美国兵101师的 Ryan James Ryan？ 谢谢谢谢你们 Ryan， 谁认识 Ryan？ 谁认识一个叫 Ryan 的从洛阿来的 James Ryan？ 谁见过他？你们听说过没有 James Ryan？
2: 哎，叫米歇尔森不是总跟二连一个叫 Ryan 的在一起吗？
3: 好像是。
2: 你把他叫来。
0: 你认识瑞恩吗？
3: 请大声一点，
4: 请大点声。长官，我的听力很差。
3: 长官，
4: 上次有一个手雷在我耳边爆炸了。
0: 明白明白。认识列兵瑞恩吗？
4: 谁？
0: 列兵瑞恩 James Ryan
4: Jimmy Ryan
0: James James Francis Ryan。
4: 不不不，是 James Francis Ryan。
0: 有门，拿纸来，拿笔来，快点找张纸来，快点拿笔来。
5: 只有个铅笔头，长官。
0: 你来写 ，James Francis Ryan 问号 ，Rova 问号，你认识他吗？快写下来。你看，认识他吗？
4: 对，我太认识他了，长官。
0: 他现在在哪儿？
4: 啊，明白明白，我们离预计降落地点整整差了20英里，他们差点把我们扔到了北极。他、我还有其他人来到这儿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少校，正在召集士兵去那个 Raymer 去找一座桥，后来他就不见了。
0: 好好，太好了，谢谢谢谢谢，给他看，谢谢。大家过来，谢谢中尉。瑞梅尔，我们在这儿。瑞梅尔，在美迪莱特河边，方位是我们的西南。
1: 这座桥的战略位置你知道吗？
0: 知道。盟军的目的是去瑟堡，没有深水港，我们就无法进攻巴黎。隆美尔很清楚。

出这一点，他会让他的装甲兵部队在所有有桥的位置渡河，这样在我们攻打瑟堡时，他们就可以两面夹击。所以说，美迪莱特河边任何有桥的村庄都是必争之地。

0: 是什么？
1: 是做雷达站，必须搞掉它。看样子雷达下面的掩体里有名堂，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你看，我想也是。
2: 看到了什么？
0: 主机枪 MG42 型。
2: 伞兵就是被他打死的，
3: 没准就有我们要找的人。
1: 他们是82装甲师的，别想好事。
4: 我不知道你们这帮家伙能跑多快，不过只要我们绕过这里，那些德国佬是不会发现我们的。我的意思是别在这里耽误功夫。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5: 我同意瑞文的意见，还是让飞机来收拾他们。
1: 一挺机枪，空军是不会为一挺机枪出动的。
2: 上尉，咱们还是干自己的事儿去吧，这跟咱们没关系。
1: 你是这么想的吗？留下他，让后面的部队遭到他的袭击？
2: 不是，长官，我刚才的意思只是说，对我们的任务来说，这是不必要的冒险。
1: 我们的任务是赢得战争。
4: 长官，我对这事儿的预感不太好。
1: 对什么事预感好过？

0: 好了，上去三个，其他人掩护。米尔士，你在右边，我在中间，谁在左边？谁在左边？
1: 我来吧，我在左边。
0: 好吧，厄本，你负责接应杰克森，位置不要太靠前。掩护火力要直接射击，直到他换香管。我们准备用手雷对付他。
2: 还是我在中间？
0: 不行，你跑不动。
2: 我还是在左边的好。
0: 你还是闭上嘴的好。瑞本，连续射击，卸下负荷。把弹夹都准备好，把手雷给我们三个人。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
1: 好，我得试试，撑着点，你回来我给你打宝贝，没事。
0: 怎么样？
1: 没事，
0: 怎么样？
1: 坚持住，坚持住，没事的。来。
0: 让那几个放个身，伤的，记住了吗？
1: 好，好，好，好，记住没事，没伤着。文德，你听我说，你的后背有一个枪眼，听见了吗？有一个枪眼，
0: 枪眼有多大？
1: 手指那么粗，来，躺下，躺下，
0: 慢点，躺下，躺下，
1: 小心，好。
0: 右手按住伤口，
1: 来，用点劲儿，来，按住，按住，
0: 大家用点劲儿，
1: 快点，按住，
0: 用点劲儿，
1: 用点劲儿。
0: 流血最多的是什么地方？
1: 在这儿，就在这儿，我拿你的手，就在手下方的地方，这就是伤口。
0: 坚持住，魏德。天哪，那是肝，我的肝脏，
1: 你告诉我们，快点，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0: 你说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1: 可以，可以用点吗啡？多用吗啡，长官。好的，好的，听他的。
0: 吗啡，
1: 你听他的。好了吗？
0: 我不想死。
1: 你不会死，已经住手了。再来一针。
0: 再来一针。妈妈，我想回家。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我。

0: 先别开枪，让他在这挖坑掩埋威德的遗体，还有那些散兵的遗体，检查他身上有没有情报。
1: 我们是不是这个砸中杀了威德？问问他，
2: 这不重要，
1: 这重要。
0: 给我闭上你的臭嘴！杰克森，你挂彩了。见鬼，别乱动！擦破点皮，处理一下伤口，你和总事负责警戒。长官，他说请不要开枪。
3: 我不管他说什么。长官，长官。
0: 你想让他们杀死他吗？这样做不对。
3: 你帮他掩埋遗体，
0: 要捅娄子了。

0: 美国人，我喜欢美国货。我叫轮船威利。轮船威利。对，轮船威利。
1: 他说还没有干完活，那是他的想法。求求你们了，我喜欢美国人，有风度，有能力，爽快，大度，有同情心。 好莱坞明星多漂亮，百老汇的歌舞太漂亮了。杀了希特勒。
2: Tut mir leid um den Mann, den ihr verloren habt. Den Sanitäter ist halt Krieg nicht.
3: 长官，他说他微微的难过，他微微的感到难过。上尉，上尉，这是不对的，你明白这一点？他是战俘，他投降了，已经投降了。长官，长官。
4: 跟他说：“从这儿向前走1000步，是，然后摘掉眼罩，在原地等待向其他盟军部队投降，不许回头看。”谢谢长官。难道要放了他吗？他是战俘，瑞本，我们不能带着他，我们的部队会收容他的。我们。
3: 就怕没等被盟军收容，就先被他自己人收容了。你在放走敌人，上尉，你这是胡闹。

0: 我看也是。
1: 胡闹！
0: 对，
1: 你们看这是胡闹，
2: 阿拜
1: 枪杀战俘，违反盟约，
2: 让你的盟约和你的新朋友见鬼去吧！你觉得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对吗？
3: 收拾东西，出发。
4: 听见没有？上尉下命令了。
2: 对，就像下命令夺取那挺机枪一样，都是他干的好事。
4: 你可有点过分了，
2: 长官，这可真是个好命令。夺挺机枪却丢了条人命，瑞恩的老娘这回该高兴了。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可我们现在连他的鬼影子都见不到。你少碰我，站起来。
4: 整装归队。
2: 老子不干了。
1: 长官，
4: 军人要遵守纪律，你无权离开上尉。
2: 我知道，我宁愿上军事法庭，也不想干这种倒霉的差事。
4: 同样的话，我不会说两遍。
1: 长官，
5: 别胡闹了，
4: 你看着办，归队。
2: 因为瑞恩要打死我？
4: 不，因为我讨厌你。
1: 长官，
5: 他要走，就让他走好了。
1: 你看着不管吗？上尉，你看到了吗？
6: 长官，瑞恩已经死了，他们才在胡闹。
5: 这难道
6: 叫他们住手？
5: 看到的，
6: 我有很强的第六感，我早就感觉到了。
2: 不杀那个德国佬，就为了这个来杀我？
4: 他都比你强，
2: 那你就开枪好了，打吧，朝我的腿上打，然后我就可以回家。
4: 我要打的是你这张臭嘴。
2: 你打好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4: 你都死到临头了，
2: 开枪吧！
4: 还这么硬，
6: 长官，
2: 开枪！
6: 求求你了，
2: 你就要打死我？
6: 他们，
2: 对吗？
4: 你要走，
3: 大家
4: 一起。你就是个懦夫，
6: 出生入死。
2: 开枪！
3: 等等，停！赌注是多少？现在谁能告诉我赌注是多少？有300块吗？我是中学教师，我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埃德里的镇上教英国文学。在过去的11年里，我一直在爱迪生高级中学任教，我还担任学校棒球队的教练。
4: 真想不到，
3: 回到家里，当我跟别人说起我的身份时，人家会说：“是啊，一看就是老师。”可谁想到在这儿，却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所以说，我有了变化。有时候我想，我变化这么大，等我回家的时候，我的妻子还能不能认出我？我又该如何向她解释？今天发生的这件事，哎，至于瑞恩，我对他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和家人团聚，那么我就干好他。你想走？不干这个，去参加战斗。好吧，好吧，我不阻拦你，我甚至可以签字放行。我只知道每向前走一步，就离家近一步。

0: 幺零幺师的，我们出来了。他们是德军装甲师侦察分队，估计他们会来试探，还真的来了。
1: 密了，上尉。第二别动队二连的，
2: 韩德森下士，501团5连，
3: 506团1连追援，
4: 506团3连上等兵，托尼堡。
0: 詹姆斯·弗朗西斯·瑞恩，
5: 是长官，你怎么知道？

0: 看来你们损失很大。是的，长官，都是小股敌人，他们用重炮拼命向我们轰击。如果你们是来换防的，我可要抱怨了。我能理解你。 指挥官是谁？原来是詹尼斯上尉。现在最大的官是下士。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是为他来的。瑞恩，叫我们长官。你是罗阿来的詹姆斯·弗朗西斯·瑞恩。
1: 是长官，罗阿佩克镇，有事吗？你的哥哥牺牲了。哪个？三个。
2: 没有弄错吗？没有，没错。你是不是想找个地方自己待一会儿？
3: 出什么事了？
2: 瑞恩的哥哥牺牲了。哪个？所有的。
0: 你们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你回家吧，我们奉命带你回去。
1: 带我回去？
0: 安德森下士，我感到很抱歉，真不该削弱你们的兵力。不过关于换防的事，有什么消息吗？没有。
1: 我们对南面的事一无所知，
4: 长官给我的命令并不包括放弃值守。
0: 我知道，但事情有了变化，
4: 我不认为有。

0: 变化。美军总参谋长说有，不是我说的。长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座桥守住。我们的飞机已经炸毁了美迪莱特河上所有的桥梁，只剩下两座，一座在亚鲁格尼斯，一座在这儿。如果让德军占了，我们就会失去落脚点。
1: 如果你的人想留下，那是你们的事。
0: 但是这样，
1: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我想我不能离开。目前的情况，
2: 听我的命令。
0: 给你三分钟准备。可是长官，他们怎么办？他们这些人也都是……
3: 哎，蠢货！为了找你，我们已经死了两个人，知道吗？真的吗？是真的。他们叫什么？欧文·威德和艾德里安·卡巴佐。
0: 威德和卡巴佐。

0: 这么做没道理。这毫无道理，长官。为什么？为什么我就可以离开？为什么不是他们？他们作战和我一样艰苦。
1: 如果他们再给你妈妈送去一面美国国旗，那该怎么解释？
0: 就说你们找到我时，我和我的这些兄弟们生死与共，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想妈妈会理解的，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0: 你说怎么办？我们跨越了以往不曾跨越的界限，进入了超现实的世界。当然，可问题没有解决。谁知道呢？你怎么看？我想听，迈克尔。
1: 我一半认为瑞恩是对的，让他回家。 是没什么道理，他想留下很好，我们回去就是了。对。可是我的另一半又想，如果我们留下来，能大难不死，活着离开又会怎么样？有一天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就会觉得，拯救大兵瑞恩，是我们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完成的一件杰作。这就是我的想法。
2: 上尉正像你说的，我们这样做了，回到家才能够问心无愧。好兄弟，军火全在这儿了。凉亭点三零机关枪，17枚手雷，11颗反坦克地雷，火箭筒2具。
3: 8发火箭弹，还有一些手枪。原先还有一门迫击炮，不过已经炸坏了。如果他们动用坦克，这些武器不堪一击。他们肯定会用坦克的。你怎么想的？我想，他们会从我们的两侧发起猛攻。除非我们设法把他们引到这条路上。这儿的瓦砾堆可以减慢他们的行进速度。
4: 拖住坦克，一点不错，让坦克变成一堆60吨的路障，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5: 对，这样可以使德军难以集中兵力。
3: 再狠狠揍他一顿，把还能动弹的统统赶回去。
6: 一挺机枪机动，另一挺在上面，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弹鱼。
3: 杰克，你最好到钟楼上面。

0: 去。
1: 是，长官。
0: 再给你安排一个助手。
1: 长官，有人帮忙是好事，不过有步枪和1000发子弹就足够了。
2: 帕克，这事交给你了。
3: 不过所有这些都要取决于能不能把坦克引到这条路上来，让我们连敲带打。你们有什么高招没有？
4: 三兵兄弟说的对，我们现在的武器都不堪一击。想想看，把坦克引来以后，我们该怎么对付他呢？
0: 把他引进来，再炸毁他的履带。
5: 用什么炸呢？
0: 可以用粘性炸弹。
5: 粘性炸弹？
6: 长官，这是你发明的吗？
0: 不，战场手册里就有，一看就知道了。
5: 我们的战场手册好像还没有印出来，您给我们讲讲吧。
0: 你们有一些 TNT 或者是 B 型炸药，对不对？
7: 是的，我在桥上放了足够的 B 型炸药，足够把它炸毁两次。
0: 那就省着点用。你们拿一只袜子，在里面塞上 B 型炸药，装上雷管和导火索，然后涂上黄油。你把它投在哪儿，它就粘在哪儿。这就是粘性炸弹，用它完全可以把履带炸坏。我坚信这一点。
3: 主意不错，这下该没袜子穿了。

0: 阁楼上的机枪组成交叉火力，这里可以控制三个方向。
1: 放心。

0: 来，这是地雷。
1: 阻击坦克的步兵，一定要给机枪找个最有利的位置。这个地方是最后的防线，一旦撤到这儿，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就把桥炸掉。
2: 导火索只有30秒的时间，所以无论谁是最后一个都要尽快离开，否则我们就一个人也不剩了。
3: 长官，我的位置在哪儿？
1: 就在离我2英尺以内的地方，不准走远。
4: 我得去搞点子弹，跟我来。嘿，奥本，
5: 是，
4: 你听我说啊，听着没有？
5: 啊，听着呢。
4: 好，一打起来，你就要随时随地给我提供子弹，没有子弹我们就完了，明白吗？
5: 明白。
4: 你该怎么做？
5: 随时随地。
4: 对，你没事吧？
5: 没事。军需官给了我一盒香烟，我说我不会抽，没想到现在抽着了。啊，是。
4: 精神紧张是吗？
5: 对不起。
4: 来，你小子看上去，好戏还在后头呢。
5: 好了，卡了。
4: 你稳着点。

0: 这歌谁唱的，长官？
1: 爱丽丝比亚。
0: 怎么无精打采的？
1: 他的情人离开了他，可他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他的面孔。
0: 怪不得呢。

0: te vois partout dans le ciel, je te vois partout sur la terre.
1: 我时常梦到你在我的怀中，即使生活把你夺走。
2: 哎，等等等等，这句刚才你都翻过了。
1: 这是反复
2: 啊，反复。
1: 你在我的耳边轻叹，使我安然地进入梦乡，无比的甜蜜。
3: 真难受，伙计，听他唱这首歌，我还真是动了感情了。
1: 好极了。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歌，他在开头唱道，那一天你离开了我，你的离去使我从此陷入绝望的深渊，无论在天空在大地，你无处不在。
2: 再听下去我自己上吊算了，用不着德国人来打我们了。
4: 你真是一只怪鸟。
1: 对不起，是爱丽丝。
4: 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去训练营那天，瑞切尔德鲁布瑞斯的太太对我说的一番话。
3: 是说别碰我？
4: 不，她是我们那儿公益管理员的妻子。那天她到我母亲的小店买内衣，她的内衣是加肥再加肥，特大号，因为她的胸特别大。可是当时店里只有一种大号，但是不加肥。她来到试衣间，很费劲儿地往身上穿那件不加肥的内衣。那件内衣对她来说实在是太瘦了，穿在她身上简直就像爆炸了一样。
3: 太紧了是吗？
4: 不不不，美极了。当时我从镜子里看到的，我的脸已经红了。他也看到了，他对我说，喂，年轻人，你要冷静一点儿，等你从欧洲回来，有的是漂亮姑娘在等你，到那个时候你可不要脸红。我说我会回来的。

0: 你没事吧，长官？
1: 没事，我打拍子呢。
0: 你在家的时候真是老师吗？
1: 是啊。
0: 我永远也不会当老师，老师常挨我和哥哥的捉弄。
1: 你这样的学生我见多了。
0: 我好像是忘了哥哥的长相，我使劲想，可就是想不起来。你有过这样的事情吗？
1: 你得联想一些事情。
0: 什么意思？
1: 想一想印象深刻的事，不光想长相，想你们一起做的事。当我想家的时候，我就想一些特别的事，比如我家后院里的吊床，或是我妻子戴着我的旧手套修剪玫瑰花。
0: 好吧。有一次我二哥和三哥在半夜里把我弄醒，说是要让我开开眼。他们带我到谷仓的阁楼上，只见我大哥戴恩和一个叫爱丽丝的姑娘。爱丽丝是个丑姑娘，曾经头朝下从树上掉下来，还把树枝抱掉一大截。戴恩脱下她的大衣，又想把她毛衣也脱下来，突然二哥这时候一下子大叫起来：
2: 戴恩，你是个好孩子，别干傻事。

这个时候，只听见爱丽丝尖叫起来，一下子跳起来往谷仓外面跑。可是她的毛衣还捂在头上，结果她一头撞在墙上，撞昏了过去。这下可把大哥气坏了，他起来追我们。可在这时候，爱丽丝还躺在地上，大哥还要照顾她。他拽起爱丽丝的一条腿，拖着她追二哥。另一只手却从地上拿起一把铁锹，要打肖恩。肖恩说：“你为什么要打我？是我挽救了你。”大哥听后更火了，他抡起铁锹，结果铁锹却飞了出去，打中了挂在那里的马灯，马灯被打碎了，差点把家里的谷仓烧了个精光。

0: 那是最后一次，第二天大哥就去了训练营，那是我们最后在一起的情景，是在两年以前。
1: 是啊。
0: 讲讲你妻子和玫瑰花吧。
1: 不，那是我留给自己的。

0: 他们从东边过来，发现两辆虎式坦克，两辆装甲车，步兵50多人。大家散开，各就各位。瑞本放兔子。
1: 明白。俄本，拿这个要小心点。
2: 米尔士、汉德森，准备射击。大家检查弹药。
3: 瑞本，祝你好运。
4: 我的枪子儿可不是靠运气吃饭的。

0: 快点，有五分之一是夜光弹，你检查一下视野，汉德森，就靠它了。
1: 阿本，快点儿！

0: 俄本下士。
1: 是。
0: 我这里没有点三零口径的机枪，知道吗？只有米尔什或者是杰克森那里需要。
2: 俄本，杰克森用不着了。

0: 还没上钩。步兵都去了左侧。
1: 刚刚过去了坦克和二十多个步兵。

点，一点火。步兵在右翼，重机枪转移，挡住他们。

德功劳，注意左边。

炮塔在转，里面还有活的。不，人员，卧倒，卧倒。

0: 别管我！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2: 没事，上尉，谢谢你。
0: 手雷，上去给他们手雷尝尝，快！看这一个，20毫米机枪，20毫米。

0: 面掩体里有重型武器，我够不到他。装甲车，帕克，目标下方，死守无动。
1: 明白。

我的子弹打光了！上帝在帮我瞄准，握住我的手，并肩作战。 是我的岩石，我的力量，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我的依靠。看你往哪儿跑！

老板，

放开我！放开！我饶了你！放开！瑞文！瑞文！

痒痒的。

0: 已经打了，还用迫击炮弹？我用炮筒也能打，怎么打？打开保险，撞击尼姑，给！冲天炮！
1: 去最后的防线，快走！

你马上撤回来，还是我就来。撤，预备，转弹。

0: 你没事吧？
1: 我刚把肚子里的气放了，
0: 快隐蔽好。

0: 快点把枪放下，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快点把枪放下，放下武器。你看着林队长，你看着林曼，我不杀投降的。
1: 坚持，坚持住！

我们的飞机，反坦克轰炸机。天使来帮我们了。想说什么？

亲爱的瑞恩夫人，我很高兴把这消息告诉您。您的儿子列兵詹姆斯·瑞恩平安无事。此刻，他正在从欧洲战场返乡的途中。来自前线的报告表明，在他得知他的三个哥哥在这场为铲除独裁和压迫的世界大战中不幸牺牲的消息后，仍以非凡的勇气和义无反顾的决心履行了他的职责。我很荣幸地以最高统帅和全军将士以及对您充满感激的全国人民的名义，祝您在詹姆斯·瑞恩的陪伴下幸福安康。任何事情，包括您的爱子归来，都无法弥补您以及千百万美国家庭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巨大损失。我恳求上帝抚平您失去爱子的哀伤，心中永留对英烈们的珍贵记忆，以及您当之无愧地为自由而奉献的神圣的自豪感。亚伯拉罕·林肯，您忠诚的美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

今天我是带全家人来的，他们一定要陪我来。我也说不出我现在是一种什么心情。我每天都在回想你在桥边对我说过的话。我一生都在努力做一个正直的好人，我没辜负你们。我希望我已经学会了像你们对我那样对待他人。

0: 詹姆斯，他一定知道。
1: 跟我说我是个正直的人。
0: 什么？
1: 说我是个好人。
0: 你是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1: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妈，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董子凡，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不同于传统武侠里柔弱的闺阁女子，她果敢飒爽，一身功夫，既有江湖儿女的豪情气概，又藏着人间烟火的细碎温柔。现在再看这部影片，依然能够感受到老港片独有的浪漫与豪情。如果你也怀念原汁原味的港式武侠片，这部电影值得好好品味。
0: 偏僻小镇，山贼作乱，
2: 李永春，
0: 侠义女杰，气压四方。
2: 谈到拳脚功夫，男人还是比女人厉害。我不服！
3: 自从你跟五梅师太学了功夫以后，什么都没了，就剩下俩拳头，怪不得现在没人来买豆腐了呢。所以我特别训练了一个豆腐西施。
0: 刚柔相济，难倒多情郎。
4: 那么大郎也来买豆腐花啊？
5: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永春。
2: 永春！四郎，喂，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好，那我动口。
6: 从来没有人能从我飞天星星的手掌心逃脱的。不过你输了，就得做我的压寨夫人。
7: 你没这个资格，以后不要做贼了。
2: 是。
0: 9月12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红粉金刚》。
8: 微信侦查，你前行的路上，非法武装分子活动。
0: 黑白对垒，生死考验。
9: 扎黑我到处是金，到处是不公平。扎黑我军方，
8: 希望我们不要节外生枝。
10: 我们是来自东方的寒战小队。
11: 东哥
12: ，I must confess myself to you. They may be coming for me.
10: 寒战小队保护纳塔等人安全到达边境。
13: 好。
14: 既然选择了等命，当祖国需要你去牺牲的时候，如果你怕了，那这个国家不就完了吗？
0: 捍卫正义，绝不妥协。
10: 我们不会被我们的选择后悔。
8: 我等着你们看去。
0: 9月11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汉战二》。
1: 小时候看战争片，就是单纯被热血的战场画面吸引。可随着年龄慢慢增长，我慢慢读懂硝烟背后的坚守与牺牲。本周。电影纵贯线就为大家带来了几部战争题材的影片，片中的那份爱国情感和热血担当，每次看都让我振奋不已。今天再次走进影片中，致敬英雄。
15: 生命需要充电，
16: 生活需要节电，
17: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8: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9: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7: 大家好，我是孙之红，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沉浮极深的孙朝忠，是凛冬下的罪恶里极度伪善、偏执阴狠的蔡宝军

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瑁。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与坏，每一个角色都有我自己的行为逻辑。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0: 你们要干什么？来人呐！
1: 知道。快，把他追回来。
0: 知道。奉万岁圣谕，送贵妃升天。不，不，饶了我！求万岁爷饶了我！奴才不敢抗旨，请贵妃起驾。
2: 爹妈，爹，啊！

0: 师傅，你看，是醉汉。
1: 不行，上岸看看去。
0: 哎。师傅，
2: 老哥，
0: 老先生，
2: 我女儿，
0: 你女儿怎么了？
2: 她，
0: 师傅，你看，
3: 来，大侠吃这个，大侠喝呀。
0: 你们抢的人呢？
4: 又是你干的。
5: 怎么样？
0: 你哪里是什么妙手大剑侠，简直是毒手大魔王。
5: 大魔王？这名字也不坏嘛。
4: 天理难容。
5: 刘鹏，你还是滚回洛阳吧，少给公子爷添乱。
4: 淫贼，我刘鹏就要为被你害死的无辜女子报仇，为民间除害。
5: 你们还是尝尝我鸳鸯剑的滋味吧。
4: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5: 滚吧！从今后你刘鹏就休想充什么圣人。

嗨，嗨，嗨，嗨呀！

0: 哎，掌柜的，你这店里有什么好刀没有？
1: 有，你看，这刀怎么样？哎，看好了，这把刀全套铜活。你看，这刀鞘上镶着七颗宝石，这叫七星宝刀，你买得起吗？
0: 这真是宝刀，这还有假？斩金断玉，削铁如泥呀！
1: 哦，真有这么快？
0: 瞧，这刀刃都卷了，还宝刀呢！拦住他！站住！不买这把刀，哎，你就别想离开这里。哎呀！哎呀！哎呀！别打！别打！好说好说！哎哎！去！老板，这刀的钢口啊，也确实差了一点。 你呀，也太鲁莽了，啊！老板，您看啊，看在您的面上，就少赔一点，算是个意思，您看着办吧。
1: 我就这点钱，
0: 收去吧。

0: 往后咱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娘，为了我们，您可要多想开一点啊，保重身体为重。
0: 托你爹在天之灵，多保佑你们被选入宫，我们也就得福了。
2: 来，您的，哎，您吃好了，哎，下次再来啊。
3: 大爷，您听说过宝刀王吗？
4: 你问的王德宝，是不是在道光皇帝面前当过侍卫官的？
3: 啊，正是他。
4: 那是20多年前，他来过清江浦，待了没多久就走了。
3: 那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4: 嗯，有人说他四海为家，也有人说他后来又回了京城。
5: 哎呦！小兄弟，算我倒霉，这般人可惹不得呀。
6: 是些什么人，竟敢这样横行霸道？
5: 打我一鞭子的是落马湖的二寨主飞叉赛杀神，他们仗着威王杀人越货呀。
6: 快坐下，快坐下吧。小兄弟，你不知道这帮人咱们可惹不起呀。
1: 妹妹，你看
7: 啊，二位小姐，这是清江浦码头，楚汉相争的时候，这儿是韩信的老家。
8: 二寨主，你看那两个小妞真是如花似玉呀。
6: 嗯，
1: 什么人贼眼六秋的，咱们进去吧。
9: 嗯，走
8: 啊。二寨主，这回你可走桃花运了。
9: 嗯，
10: 伙计们，有去北通州的吗？开发2吊钱啊，要去就快上船了。
3: 哎，北通州为什么不去啊？
8: 谁找那丧气
10: 啊？谁去呀？给钱还管饭，给3吊钱，3吊去不去啊？哎，诸位有去北通州的吗？要去呀就快上船了，马上就要开船了。
11: 哎，我去。
10: 你去，你行吧？
11: 行，没说的。
10: 好，上船吧。
11: 等一下我去拿行李。
10: 好，快回来啊。
6: 这个人好面熟啊，越看越像刘鹏的徒弟。
12: 不，昨儿我听说他到京城找王德宝要那把宝刀去了，看来咱们要抢在前面，你得赶快回京城。
6: 好。
1: 怎么还不开船呢？你说多加银子我们也答应了，
13: 该赏的银子我们也赏了，要是人手不够可以再加嘛。再赏你20吊酒钱，别再耗时间
10: 了。小姐，别怪我，您不知道啊，人家不愿意上咱这条船。我刚才这是……
1: 你说什么？说呀！
10: 啊，我刚才好不容易才拉来了一个。
1: 那还等什么？
10: 他去拿行李，马上就来。等他来了，咱马上就开船啊！
14: 快，赶回落马湖！
8: 老爹，风越来越小了。
7: 哦。哎呀，天黑前过不了落马湖，那可就麻烦了。
8: 过不了落马湖，又怎么样呢？
7: 怎么样啊？这一带长跑水路的人谁不知道

0: 落马湖的二寨主飞叉老鳖赛杀神，了不得呀！
1: 老鳖，我最爱吃了。
0: 嘘，小伙子，你可别瞎说，这话要让赛杀神听见了，那还了得呀！

0: 娘，您别犯愁了。傻孩子，这次运灵回京，多亏亲友帮助，往后可怎么报答人家呀？
1: 娘，等回了京城，我就去应选。有朝一日我当了皇后，就赏他们几个四品皇堂知府。兰儿，当皇后也能随便说的，胡说可要折寿。 那个朝代的皇后不是女人当的。
0: 哎呀，你可别再说造孽的话了。

0: 哎呀，原来是一位大侠客呀！多谢大侠救命之恩，我们老太太特地给你这点银子，略表敬意。
1: 小事一桩，何必言谢？银子我不要，
0: 大侠收下吧。

0: 莫非大侠嫌少吗？
1: 啊，姑娘，我帮船上的忙，吃船上的饭，出力是应该的，讲好的我拿，多一个子儿我也不要。
0: 好吧，硬要给倒显得小瞧你了。管家，问问侠客的信名，兴许日后有了机会能报答别人的恩情。
2: 是。
1: 这位姑娘是谁呀？好大的口气呀！
2: 啊，我们这位老爷本是皇上的御前侍卫。
1: 啊，御前侍卫？
2: 我们老爷后来外放皖南道，病死在任上了。老太太和两位姑娘护灵回京，他们本是正黄旗人，姓瓜尔佳氏。

0: 赶车。
1: 哎，跑！哎，快抓贼！快！
2: 哎，有贼！
1: 快！
2: 有贼！快抓贼呀！
1: 都过来，
0: 都过来！
1: 魏大爷，魏大爷，我看一个黑影往这儿跑了，
3: 追那边！
4: 快追！
3: 快追！
4: 快追！
3: 快！
5: 快追！
4: 给
5: 我追！
6: 堵上后门！
5: 前门后门，好的，给我堵上！
1: 哎！
7: 邱大哥，他可真狠
0: 呀！来，坐这儿吧。哎，不不不，哎，一块儿喝两盅。
1: 哎，我说，哎，来，
8: 这看这膏药，就会好的。
0: 哎，啊啊，来来，好，
7: 哎呦，
0: 哎，我说哥们儿，听说那碧尘珠往屋子中间那么一挂，你猜怎么着？都一尘不染了。
9: 哎呀，这碧尘珠算什么呀？我听说某府那对儿翡翠核桃有这么的个儿，碧绿碧绿的。
0: 又来了，
10: 你不一定又是听谁说的呢？
11: 我可听彭府的下人们说呀，彭府里边啊有一个呀斗大的金蛤蟆。
9: 哎呦，我听谁说的？
0: 你家
9: 谁说的？
0: 你
9: 看看，你看看，你牛，
11: 你牛，你牛，你说。
7: 这孩子真能吹，
0: 来，张爷，今儿个又哪儿转悠去了？捞着点什么？
9: 嗨，今儿个我到翁府，还没进屋呢，就看见了一个
0: 什么？
9: 就看见了一个黑影，一翻身。

0: 影儿了。后来啊，后来我就回来了。哎、瞧，翁府的好酒。哎，哥儿几个尝尝。
1: 跟我尝尝，跟我尝尝，我来。
0: 大哥还没睡呢，怎么伤着筋骨了？
2: 大哥的膏药真灵啊！
0: 是啊，大哥，
3: 嗯，
0: 可是有人盯上你了。
3: 谁？盯我干嘛？
0: 翁府的费彪，广元镖局的罗寿，几个大镖局，都听说你要到京城，找什么宝刀？哎，我可是好心提醒你啊，这帮小子，咱们可得小心点儿。
4: 啊，费大爷，
5: 二寨主，
4: 这边请。
5: 好，
6: 厅长，
4: 好，
5: 您来的正好。
6: 厅长，
4: 请。
6: 二位里边请。
7: 来了，
6: 费大爷，我给您拿。
4: 二位大爷，
5: 您正好。
4: 好，费大爷，您坐。
6: 二位请。
8: 费大爷，您坐。
5: 一会儿，清江浦那个穷小子准来，让您起早了。
4: 是。
5: 哎，费爷，听说京城里又来了个飞贼，真有这档的事吗？
4: 可不真的嘛，这事儿可真新鲜。天子脚下竟有飞贼来闹腾，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5: 您亲眼得见是个什么样？哎，还真有飞贼呀！
9: 可不是嘛，小心点。哎，
4: 人没逮着，能知道啥模样？这小子他妈的，噌的一下就溜了。别的没丢，单单丢了一把刀。
6: 就丢一把刀。
0: 哎，大哥，嗯，好香啊，能不能赏我一碗啊？
4: 哎，掌柜的，再来一碗。
0: 来了。哎，
8: 得嘞。
5: 飞爷，您不是要抓飞贼吗？
4: 啊，
5: 我倒是知道一个。
4: 在哪？嗯，
5: 飞爷，您看，就是那小子在落马湖装这份穷样。
4: 您说的是他
5: 啊？
4: 这熊相，
5: 走
4: 走。
10: 哎，飞爷，这事儿您千万别大意。昨天罗九爷再三关照，得小心见面啊，得悠着点。
4: 去去去，瞧你这啰嗦劲儿，有我飞爷在，还用得着烦罗九爷吗？走。
10: 飞爷，这指着我。
5: 嗯，你先跟着点，我到罗九爷那儿去。
10: 我听您的。
11: 啊，您慢走。
4: 嗯，
3: 哎，我说你要干什么？
5: 哼，我看你不像好东西，凭你这穷相，还吃这个，还请客？
3: 哎，我没钱，人家让吃吗？啊，你问问。
2: 梅大爷，这几天在那儿常吃，可没欠过账。
5: 哪来的钱？最近京城里闹飞贼，我得拿你去问问。走。
3: 哼，你，哎，你这人讲不讲理啊？
5: 你他妈的讲什么理呀？
3: 哎，别打，哎，别打，哎，别打呀！
5: 哎，你吃吧。
10: 哎，费大爷，
3: 马上，
10: 上！哎，
12: 妈，这可怎么办呢？
3: 姑娘，

0: 先把你妈抬进屋去，请位先生看看吧。拿着。
1: 慢点，臭小子，快出来！你还往哪儿躲？
2: 有话咱们外边说，别吵人家街坊。嘿，
1: 你别跑，有种的跟我走一趟，走。
3: 别跟他们去，他们会打死你的。嘿嘿嘿，
1: 你小子还在这儿勾引人家小娘们儿，
2: 去没有？走。
4: 罗九爷，这小子功夫可不得了啊！嘿嘿嘿，您可要多加小心。快，罗九爷，他来了。嗯，哼，你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竟敢在天子脚下逞英雄？
2: 我没什么本事，哪敢逞什么英雄？
4: 刚才是他们太欺负人了。
2: 我看你小子太不懂规矩了。
5: 罗九爷，别跟他废话，教训教训他，教训他。不用这个，那就来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伤着吧，
2: 文焕哥，你没事吧？
3: 霍美事儿。大侠，我们包子龙包大爷今天晚上请你到镖局赴宴，为你接风洗尘。
1: 大侠，请。

0: 朋友，找你来的是我，铁球刘姓包子龙。你可以打听打听，江湖上没有不认识的。你是哪个路数来的？请你报个腕儿吧，你我没有过不去的梁子。要都是熟人。
1: 你叫。

0: 我就来了，想干什么就直说吧。
1: 。
2: 老弟真不愧武林高手，佩服佩服。今晚包某设宴为老弟接风。
0: 对不起，告辞了。
3: 你手下那几块料也真够熊的，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弄得住那姓裘的。哼，别看那小子个儿不高，没想到他还真有点真功夫呢。
2: 又动心了，可别干那吃里扒外的事儿啊。
3: 哟，怎么了？吃醋了吗？
2: 谁醋了？
4: 我看他来呀，就是为了找那把宝刀。
2: 可他呀，哪知道那把宝刀就在这张地图上呢。
3: 老东西，你困不困？我看你也该挨刀了。

0: 就这儿。
1: 大嫂子，
2: 小子，
1: 小子，
2: 小子，
1: 小子，
2: 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子，小

0: 走，快追！快抓住他们！快点儿！
1: 哎，来呀，过来呀、啊，来！
0: 抓住他！
2: 快点！
0: 快追！
3: 停下来！这不是在落马湖救了我们的那位大侠吗？
4: 是他。
3: 把他抬到车上去。
4: 是。
5: 这是我们要抓的飞贼。
6: 就是。
7: 你们还想怎么样？人也打了，气也出了，还不送完吗？非要等着报官吗？把他抬到车上。
5: 你们不能抬走，这是我们要抓的人。
7: 那也不行，
5: 便宜了这小子，
7: 便宜了。
5: 哎，我说啊，那是谁家的车那么气派啊？
8: 你还没听说吧？官二家市的大

0: 姑娘就要入选进宫了。
1: 哦。哎
2: 呦，你醒了，不要紧吧？
1: 嗨，老伯，我是和他们打完了，就装一回死。我这脑袋，别说是扁的，就是用锤子砸一下也没事儿啊。
2: 好，没伤着就好啊。来来来，咱俩可是患难之交啊啊！说什么呀，也得喝上两盅啊！
1: 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2: 哎，来来啊！哎，没什么好麻烦的。我告诉你，府里的两位小姐就要备选入宫，没准将来就是娘娘。我们小姐还常常唠叨要找你报恩呢。你要是在这待长了，将来准有你的前程，保举你进宫去伺候皇上，当一名御前侍卫。你看，
1: 侍卫，当侍卫我可不是材料啊。这次我到京城，倒是真想找到一位当年在道光爷跟前当过御前侍卫的人，别的我什么也不想。大伯，我只想求您在小姐面前提一下，此人大名王德宝。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这就去看看。
0: 哎，这样，大哥，我先去镖局，你去看牡丹姑娘。

0: 位，诸位，请安静。包老英雄有话跟大伙儿说。
1: 各位，老朽今日能和当代英豪耿春雄同场畅饮，真是三生有幸啊。为了耿大侠光临京城，各位，大家同干一杯。
0: 来，干。
2: 谢谢包老英雄，谢谢各位豪杰，来，请坐，请。兄弟不敢妄称英豪，自幼随先师盐湖宫习武，后又蒙妙手大剑侠的赏识，才得以追随多年。妙手大剑侠乃是当今武林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凭着一双鸳鸯宝剑，把大江南北的英雄尽皆打败，真是横行天下无敌手啊。好，哥几个来干一杯。
3: 干。
2: 眼下就有人千方百计的寻觅宝刀，妄想依仗宝刀与妙手大剑侠决一雌雄。
3: 这么厉害的兵器哪儿找去？
2: 听说道光爷手里就有一口宝刀，赏赐给了侍卫王德宝，15年前先父来京访友就见过王德宝，也见过那口宝刀。哼，说不定王德宝还在京城呢。
3: 最近京城里飞贼闹得厉害，说不定是冲着这口宝刀来的。
1: 实话跟你说吧，这都是醉眼神师耿大侠的锦囊妙计。咱们有意弄个飞贼闹一闹，让姓裘的那小子在京城无立足之地。就是他找到了宝刀，也让他给咱们爷们吐出来。
3: 我说这小子可真能装穷卖傻，还给咱们装死。

0: 想了半天，是为了那口宝刀啊！
1: 来，干！
2: 干！
0: 这宝刀可真难找啊！
1: 宝刀难找，找贼就近在眼前了。嘿！

0: 呀，来人呐！快去给我抓飞贼，快去！
1: 是，
0: 快去呀，快点！
2: 好了好了，都不要动。俗话说，穷寇莫追。今天先给他一条生路。
0: 嗯，怎么，就这样把飞贼给放跑了？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哼，姓邱的那个相好。不是可以做做文章吗？
3: 怎么，是你娘伤又重了？那是怎么了？你说呀。
4: 你呀，一点也不懂人家的心。
5: 我说你昨晚上又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呀？怎么进来的呀？啊，
3: 皇上。
5: 哎呀，我的小爷，你就是再有本事也不能老这么走道啊。要不是我们知道你是个规矩人啊，还真以为啊把飞贼藏在这儿了呢。你有事不能白天办吗？
3: 哎，老婆，我拜托您的事儿有信了吗？
5: 哎，你不就是问那个王德宝吗？我已经托人到宫里去打听去了，现在还没回信呢。
3: 啊，拜托了。
5: 啊，你就放心吧。
6: 这位客官，来点火烧。
7: 啊，来两个火烧。今天。
8: 大哥。大哥。昨晚上黑爷在镖店可捅个大娄子，今儿个猫起来了，叫我给你捎个信儿啊。
3: 怎么了啊？
8: 这两天呢，你可得小心点儿。

0: 傻呀，你往哪儿看呢？等好久了吧？这是我给你缝的白布衫，你换上吧。这是我娘给你做的绿豆面素丸子，你尝尝吧。哎呀，带这么多东西啊！这两天我正犯馋呢。
1: 你就知道傻笑。

0: 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民女。
1: 抓住他。
2: 宝刀找着了。

0: 吗？拿出来，让我们也开开眼呢。
1: 姓裘的，你听着，我跟你没仇，可我跟妙手大剑侠恩仇与共。今天，除非你替我们把宝刀找着，滚出京城去，我就让你带着这姑娘走。
2: 耿大爷，别跟他废话，动手吧。

姓裘的，你绝逃不出我的手心儿。嗨！

0: 镖局这帮人可厉害了，就让牡丹姑娘住这儿，先躲躲吧。屋里坐吧。哎，老婆，我没给您帮上忙，还给您添了很多麻烦。哎，快别说见外的话了。我告诉你，两位姑娘就等皇上宣召进宫了。哦，
1: 太好了。
0: 大姑娘还说，等你办完了大事，还要给你和牡丹姑娘办喜事呢。 走吧，走吧。走，我领你们进去看看。哎，大小姐，这就是。

0: 我家大小姐。
1: 这就是牡丹姑娘。
2: 小姐，
1: 免礼免礼。给牡丹姑娘的住处安排好了吗？
0: 您就放心吧。
2: 多谢大小姐的恩德。
1: 别客气。自落马胡旗，我们就知道她是位行侠仗义的侠士。你能和裘大侠在一起，也是你们俩天生的缘分。这点薄礼代表我们的一点心意。
3: 大小姐的情我们领了，容我们日后再来报答。
2: 谢谢小姐。
1: 钱儿哥，我让你们到一等侍卫黄大人家打听一下王德宝的下落，有回音吗？
0: 黄大人说他和王德宝也多年没见了，他的下落众说不一。打听他的人还真不少。黄大人还说最近还有一个从南方来的朋友也向他打听王德宝的下落呢。为这个事儿，明儿还请他在太和楼吃晚饭。
4: 大小姐，大小姐，圣旨快要到了，老夫人让大小姐快快准备。
0: 大小姐，您就快准备吧。
1: 嗯。
5: 耿大爷，失迎失迎，您请 请。
6: 楼上伺候。
5: 请，一切都准备好了，
6: 请
5: 您请楼上坐。
4: 各位爷来了您呢，请。您请。
7: 行。
4: 耿大爷，请。
7: 好。
4: 各位爷楼上请。楼上，楼上伺候着。请。
8: 来了来了。
9: 耿大爷。
8: 大爷里边请。
9: 我把牡丹找着了，
4: 好，
9: 等一会儿就给您送来。
3: 办成了，我赏你。
9: 好嘞。
10: 大人，大人，您来了。
3: 请，去去去去，快滚开！
9: 臭要饭。
4: 先生，对不起，楼上是包桌，您往这边请。
3: 我吃的就是包桌。
4: 哦，那也得预先订，老主顾都知道。
3: 你们只卖老主顾吗？
4: 不不不，不是。
3: 好，这位爷别上火，是他没讲清楚。
4: 多包涵。
3: 今天楼上啊，是一位姓耿的客人，把所有的桌全都给包了。我就是冲他来的。
4: 哦，那么您跟他是朋友？
3: 不是。
4: 我明白了，您是想听小娘们唱的小曲儿。
3: 好，您请，请上楼。我请您还请不到呢。
4: 好，您请，您请，
3: 我给您安排丁香园的雅座。您请。请。
11: 老公交下了八个灯，
4: 这位爷您多包涵多包涵，我们这儿今天特别忙，生意人没法子，伺候不周到的地方您多包涵多包涵。您请，您请。
2: 来来来，耿大人，我敬你一杯。
12: 你错了，今日的主角是这位黄大人。
13: 黄大人可是当年道光皇帝的红人啊。
12: 来，干了这杯，喝一杯。来。
2: 你老身子骨还是那么结实啊。
14: 还能再折腾一阵子呢。啊，
4: 来
12: 来，
15: 听说了吗？那个瓜尔家的大姑娘已经奉旨进宫了。
12: 哦，
15: 将来兴许封个贵人呢。
14: 贵人？贵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有朝一日伺候得不周到，就得成刀下鬼。宫里的事儿你们不清楚，当年道光帝一怒就让王德宝一刀把最宠爱的妃子给劈了。
3: 真有此事？
14: 这事儿我亲眼所见，当时我在场啊。后来就把王德宝赶出宫了。
3: 那王德宝现在何处呢？
14: 说来可就话长了。
4: 哎，四喜丸子来了。
14: 来来来，请吃。
12: 来，请。
15: 哎，我听说啊，有个姓裘。

0: 的也是个飞贼，正在到处找王德宝呢。
1: 那小子是个怂包，我一拳呐，就把他揉到墙角里去了。好样的！
2: 不错，吃着。黄大
3: 人，更爷，那个牡丹姑娘，我给您弄来了。
2: 好，我这就去。
4: 姚耳朵，准没好事儿。你们又憋什么坏水了？是不是又交什么桃花运了？
5: 耿老爷，听说你最近看上一个贫家闺女。很漂亮，跟那个姓裘的还有一腿，叫牡丹啊，是不是啊？到手了吗？
6: 不瞒你们说，我想讨个四分，赏他二百吊银子，可他还不识抬举，来吃。
7: 您看这菜给耿大人送去。
6: 哎，好嘞。
7: 哎呦，我的爷，我的爷，使不得呀，可使不得呀。饶了小子，有什么过失咱们到外面去说。饶了我吧，我给您磕头了。
0: 好，我依你。
7: 做买卖赚点钱不容易呀。谢您开恩了，
6: 来来来，咱们大家干了这杯，
8: 干了干了，哎，干了，
6: 来，喝，来来吃菜，
8: 来，
5: 啊，跑堂的，快过来，
9: 您的，
5: 要大杯，
9: 好嘞，换大杯，
5: 我们今天要喝他的喜酒，
8: 对，
2: 怎么今天就要喝？
5: 慢啊慢啊，喝喜酒要成双啊！你那新娘子怎么没来呀？
2: 哎，别忙别忙，明天这个时候我一定把她带来，怎么样啊？
5: 好，
8: 今天就让这个小娘们来。对对对，今天就得带来，我要看看这小娘们有多可人儿啊。
2: 那好，我现在就去接，怎么样啊？哎，不过大家可要多等一会儿啊。
9: 你快点啊。
5: 快，就是等到三更我们也不急，可你一定得把他接来。
8: 是啊，
9: 是是是，
2: 一定一定。
0: 哎，大哥，哎，你呀，朝小路走近道，哎，这边我盯着，好，快点，哎。
10: 樵夫，
0: 您先开。
10: 大爷，我有点急事儿，快走。
0: 哎，樵夫。
10: 追上前面的马车，嘿！
8: 哎，咱们准备好了精神，等着看美人儿。哎呀，小红，赏你个红包，再唱一段。
9: 谢大爷。

0: 怎么？你回来了？牡丹呢？牡丹不在家吗？
1: 不在呀。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走了不大会儿，就有人来说你被打伤了，牡丹就跟着那个人找你去了。
0: 啊？这，
2: 哎，掌柜的，先用茶。
3: 好。
0: 哎呀！哎，走走走。哎，
3: 掌柜的，楼上的人全都走了吗？
0: 全都走了。
3: 那姓葛的走了，有回来过吗？
0: 您前脚刚走，他就回来了。
3: 那他们上哪儿去了？
0: 不知道啊。嗨，走了有半个时辰了。
3: 嗨，嗨。
4: 大哥，

0: 邱大侠，我们恭候多时了，请进吧。
1: 人呢？
0: 邱大侠，看看我新纳的娇娘，来。
2: 奴带，
1: 不要动，
0: 慢。
1: 九文化，
0: 你敢再向前一步，我就吊死他。怎么，咱们好商量？
1: 怎么个商量法？
0: 三天之内拿宝刀来换牡丹。三天够了吧？
3: 文化哥，
1: 好。

0: 哎，大哥，泄气了！哼，谁泄气是孬种？哎，谁泄气了？哼！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宝刀呢？
1: 大哥，咱们去见我师傅吧。
0: 嗨，见的也是白见，时间不多了，我还得找他们去拼。
1: 别急呀。 何必拼命呢？多一个人出主意，八成就有办法了。
0: 好，你带我去。
1: 走，大哥就在上面。大哥，请。

0: 师傅，师傅，这就是我师傅。
1: 叩拜大师，
2: 快快请起。
1: 师傅，
2: 好，心诚则灵，随我来吧。

0: 你们到底是来了，好，好啊！
1: 师父，裘文焕来求你老人家了，请恕晚辈无礼。
0: 我和你师父镇洛阳，有过一面之缘，很谈得来，也算是故交了。
1: 那您？
0: 老朽王德宝。
1: 大师，
0: 快起来，你的人品、武功和所为何来我都知道了。我还知道耿春雄这次来京城也是为了我这把刀，好替妙手大剑侠去掉心病，他们就可以称霸武林，作恶人间。嘿，这个淫贼。
1: 师父，

1: 求一试，敢不敢试试这把刀？
0: 大师，您这是？哎，宝刀！
1: 啊！宝刀！
0: 咱俩换换。这里，师傅，
1: 来吧。

0: 啊，大师，这
1: 小伙子，世上哪有什么削铁如泥的宝刀？那都是没本事人的梦想。20多年前，皇上赐给我一把刀，他们就认为那是把宝刀。世无英雄，把希望都寄托在一把刀上。可惜我老了，
0: 大师，后辈无能，但有意与淫贼以死相拼，请大师指教。
1: 好，小伙子，你既然有拼死的决心，我就助你一臂之力。来，我教你一套疾风断剑的功夫。相向，快者占先。
2: 不错呀。
1: 嗨，两刀相克，一巧胜满。燕，嗨，嗨，嗨，嗨，嗨，嗨，嗨，好，有长进。溥仪兄。曾经杀过一个无辜的女子，她是那么年轻，那么的美，她的热血喷涌，那个美丽的人头还对我流着眼泪。
3: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2: 王大师，
3: 师父，师父，
4: 不要紧，不要紧，这是我常犯的心病。
1: 求医师，你要用这把刀。

0: 为天下所有无辜的女子报仇。我老了，给你吧。
1: 谢师傅。

0: 邱大侠，请。邱大侠不负众望，如约到府，会赐宝刀。各位豪杰，出门迎接。邱大侠有失远迎，我们恭候多时。
1: 我们恭候多时。哼，
0: 咱们别来这一套。牡丹姑娘呢？请稍等片刻。 有请牡丹姑娘。走。牡丹姑娘出来了，你可好生看看。嘿，
2: 好大的胆！
0: 慢着，不能如此无礼呀。何必着急呢？邱大侠，这听涛阁可不是那么好上的。再说。 就是在楼下，牡丹姑娘也是看得见的。揭盖头！啊，
3: 牡丹！
4: 阿焕哥，
0: 老实点！邱文焕，你要想让牡丹姑娘好好的活着，就乖乖的把宝刀交出来。你先放人，你先献刀。
3: 你放不放？
4: 来，你想让我在牡丹脸上划几道血痕？<笑>
0: 那，你可就太对不起牡丹姑娘了。
3: 牡丹，是我连累了你。
4: 不，文焕哥，我不怪你，你快走，反正我总要死的，留着宝刀给我报仇。
0: 少废话！<笑> 给我封住他的嘴！牡丹，我来了！哎！给我抓住他！哎！太帅了！哎呦！哎！哎！哎！哎呀！
4: 黑张在此，黑张兄弟，我就来。哦，黑张兄弟，黑张兄弟，
5: 大哥，
4: 黑张兄弟，
5: 大哥，
4: 黑张兄弟，
5: 大哥，
4: 黑张兄弟，
5: 啊，
4: 黑张兄弟。

0: 春雄，你来的正好。
1: 太对！哎。

0: 请求的把耿大侠给劈死了。
1: 劈死的好，那就等我来收宝刀了。
2: 兄弟，哎呀！呀！

0: 在这次演习中，空军和陆航部队将派出新型战机和直升机打击分队，重点负责空中掩护和对敌火力的压制，陆军担负着对敌有生力量的打击以及医疗后勤保障的掩护，海军封锁模拟入侵敌人的海上输送线，针对敌优势建制进行有效的遏制。我导弹部队肩负着对敌方指挥系统和重点攻击方向进行战略摧毁。
1: 同志们，东拐指挥所作为演习综合指挥系统的核心，负责向各作战单元传输和下达演习导演部的命令。信息安全是信息作战的关键，安全控制组负责对各作战单元的信息进行传输监控和分析，确保整个系统没有安全隐患。
0: 我希望这次演习能够提升我军全面应对未来战争的能力，利用综合信息指挥系统统一指挥，对于模拟入侵之敌实施快速精准的立体打击。

0: 没时间了，断点一定是黑客入侵造成的，马上上报演习指挥部，建议推迟演习。
1: 怎么肯定不是动管设备和操作失误造成的？

0: 我们已经连续三次要求动管系统检测，反馈都是一样的。
1: 演习不能推迟，黑客必须在演习开始前抓到。
0: 能进入我们系统的黑客，一定不是等闲之辈。这么短的时间，很难找到他。
1: 推迟演习，就等于宣布演习集结过程失败。
0: 从信息安全意义上讲，我们已经败了。如果不抓住黑客，夺回控制权。
2: 主任，我们就彻底的败了。我会请示上级，你等我的消息。
3: 是。
1: 等等，提前做好应对预案。
2: 是。
4: 报告师长，安全控制组没说是什么原因，连续三次要求我们检测，不太符合常理。
3: 这么大的演习，态度严谨是好事。 咱的自检报告出来没有？一切正常，无线电信号不太稳，属于正常情况。
4: 演习前多查几次，确保万无一失。
2: 是。

0: 报告，地毯行动提前，五分钟后执行，目标红树林。
1: 猎鹰一号、猎鹰二号，立即前往红树林地区，执行地毯行动。
2: 猎鹰一号明白。
3: 猎鹰二号明白。

0: 兵密集，向我移动。
1: 马上报告动拐，我出去看看。
0: 是。
2: 报告，不明飞机靠近坦克旅，意图不明。
3: 马上查明飞机身份和执行代码。
2: 是。报告，是隶属空军打击部队猎鹰一号和猎鹰二号，任务代码地毯行动。
3: 通知坦克旅，飞机是对红树林雷区进行电磁引爆，保证他们挺进无障碍。
2: 是。报告，飞机打击坐标锁定了坦克群。
3: 马上给我接通空军指挥部。
2: 报告，来不及了。
3: 命令坦克旅迅速后退200米。

0: 谭科旅，报告情况。
1: 报告东轨，人员无伤。
0: 马上恢复战斗队形，继续前进。
1: 哥，
2: 闹鬼啊！
3: 啥？
2: 你看。
0: 给我查，
4: 是。

0: 队长，
1: 进。一斌，
2: 头，是不是出事了？
3: 不该问的别问。
4: 你们想的太简单了。
5: 所有的媒体消息都发布出去了，这么大的行动
4: 怎么推迟？

0: 既然是动拐的问题，那就停笔动拐，系统全面升级，
1: 要排除这个隐患，保证演习能够顺利进行。
2: 所长，如果不找到这个黑客，掌握他入侵的技术和路径，那么黑客很可能会再次入侵我们升级以后的系统。停闭动拐不仅演习会受到影响，而且会惊动黑客，一旦让他跑掉，这个安全隐患就会一直威胁着我们。
0: 那既然是动拐的问题，为什么不通知让他们自己解决呢？
3: 我们和动拐之间没有有线通信，如果通过无线会打草惊蛇。
0: 演习刚刚开始啊，指挥系统就出现了安全隐患，你们告诉我这个仗怎么打？
2: 首长，利用动拐牵制敌人，
4: 找到并抓住黑客，
2: 掌握他的技术，
5: 然后彻底的清除这个安全隐患。
0: 那还等什么呢？
3: 我们需要时间，
1: 演习不可能推迟，必须在演习开始之前解决这个问题，
0: 否则演习只能取消。好了，都不用送了，赶快想办法解决问题吧，我在观摩亭等你的消息。
3: 是。
5: 主任，我们的对手是黑客中的高手，是真正的偷猎者，这么短的时间别说抓到他，就是找到他都很难啊。
3: 没有时间考虑难度了，这个黑客已经把我们逼上绝境了。马上联系上级，请远程控制专家季参谋、赵参谋协助我们工作。
6: 是。
3: 务必在演习开始之前结束战斗。
7: 报告。
8: 说，什么原因？
7: 空军的命令在进入我们系统时出现延时。
8: 延时？设备检查不是没有问题吗？
6: 技术操作也没有问题。师长，你看。问题出在这儿，
9: 所有进入我们系统的信息，包括安全控制组要求我们检测系统的命令，都碰到这种情况。
8: 你不会告诉我有人在过滤我们的信息吧？
6: 这正是我担心的事啊。
8: 他也太拿他自己当回事儿。马上报告总指挥部，建议所有的指挥系统全面升级。
6: 是。
8: 回来。你让我想想。
5: 季参谋和赵参谋都陪领导出国访问了，我找到了一个这方面的专家，他叫方颖，西北通信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我军最年轻的女博士。
3: 这么年轻，为什么选择他？
5: 他入学前就是远程控制方面的高手，我看过他的一篇论文，关于偷猎者的痕迹，这篇论文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广泛关注。
3: 现在人在哪儿？
5: 国际信息研讨会邀请他参加，他明天的飞机。
3: 马上派人去，务必截住他。
10: 你还是后悔了？我是在想，这样是不是太伤他了？他没那么脆弱。明知你是赌气跟他分手，可连个挽回的电话都没有。我认为他是怕将来征服不了你。
11: 他凭什么总想征服我？
10: 哎，特种兵的性格啊。
11: 这个世界上只能征服我的人只有我自己，
10: 所以他不是你要的男人。你要的男人要么彻底被你征服，要么彻底征服你。
11: 哎呀，那我只能一辈子不嫁了。
10: 哎，不一定，我看那康乃馨不错。
11: 讨厌。
8: 组长。
2: 哎，你怎么还不出发？
9: 飞行员宋安东指挥还没回来。
2: 你是死脑筋呢？你就不能开主任的飞机去接？
9: 组长，我的意思是能不能换个人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能让你挑任务？马上出发。
9: 是。
2: 还有中午以前必须把他接回来。
9: 是。

0: 你在我后面。啊，好。
1: 特种兵的，
2: 还是那个康乃馨。
0: 班长，帮忙提下车，谢谢啊。
3: 报告王参谋，学院方面说他刚刚走，我正在追。
4: 越快越好，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3: 是。
0: 我说过不需要人送，
5: 我就是把花送给你。
0: 您这样我有点不习惯。

0: 方莹，请马上跟我回去。
1: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没必要这样。
2: 你误会了，我是有紧急任务来请你的，
0: 这是命令。
1: 为什么会想到我？
3: 不是我想到你，是上级命令我来接你。
1: 可是我也在执行学院的命令，我的飞机明天上午就要起飞。
3: 时间来得及，任务结束你马上可以走，学院方面我们负责协调。现在请你必须马上跟我回去。
1: 请你不要再用必须和马上的口气跟我说话了好吗？
4: 当兵的有什么事儿跟我谈，这是我的名片。
3: 你恐怕没这个权利。
4: 我是律师，她是我的女朋友，尊重人权你懂吗？
2: 我是她战友，又是军人，我在执行任务你懂吗？
3: 请让开。
4: 当兵的素质低，方颖别和她一般见识。走，上我的车。
5: 哎，我说你素质低，你还
6: 放开，
5: 放开！小心我告你！
3: 我警告你啊！送花玩浪漫可以，
2: 但请你不要侮辱军人。
3: 再敢侮辱军人，我就对你不客气。
1: 姚丽，放手！
2: 你了解我，我不会浪漫到开飞机来接你，我真的有任务。
7: 哎，方颖，你真的要跟他走啊？
1: 他真有任务，走。我跟你走。
5: 哎，方颖，
1: 对不起，当兵的素质。
5: 哎，我说错什么了？我
8: 偷猎者修改了洞拐的信息，导致洞拐出现信息延时。
9: 洞拐的报告上来了吗？
8: 还没有，如果是偷猎者，洞拐一定还蒙在鼓里。
9: 这么下去，洞拐就太危险了。姚丽怎么还没到？
8: 联系过了，方莹已经离开西北通信学院，姚丽正追呢。
9: 再追，让他务必把人接回来。
0: 事关重大，看仔细点。
1: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请你对上级说话客气点。
0: 安全带，
1: 我自己会。
0: 认识个律师，说话都硬气啊。
1: 认识什么样的人，我有权选择。
0: 我尊重你的选择。
8: 组长，分析报告出来了。境外的，可能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所以即使我们找到他，也很难抓到他。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0: 报告，
8: 专家来。
11: 进来。
12: 你好，方莹，我是戴天明。

0: 时间紧急，辛苦你了。
1: 这是任务，请指示。
0: 来，
2: 杜总，
0: 这是最初的发现，你的判断呢？
1: 我认为单凭断点不可以确定是偷猎者留下的痕迹。
0: 可就在你来之前，洞拐又出现了几次细细岩石，差一点出事儿啊。
1: 岩石出现时的成熟监测表让我看看。
0: 你来看。
1: 洞拐的设备和技术是全军一流的，基本上可以排除设备和人员操作问题。报告，洞拐已经被偷猎者入侵，入侵的路径很隐蔽，手段也很高明。偷猎者还通过卫星远程控制了洞拐的无线通讯系统，不过防火墙上还是有他们留下的痕迹。
0: 上级命令我们找到他，你有把握吗？
1: 没问题，方法有很多种。
3: 如果偷猎者在境外呢？
1: 一样，好的偷猎者会利用别人的 IP 地址把自己隐藏起来，他也许就在境内。
0: 如果偷猎者在境内，找到他需要多少时间？
1: 境内境外都不会太久，如果是我，24小时之内搞定。
4: 你不是远程控制专家吗？
1: 同志，远程控制敌人比开枪打死他要复杂一些。
0: 方博士，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明天上午演习之前。
1: 这不现实，偷猎者也是远程控制的高手，而且是在暗处。除非
0: 进入洞拐。
1: 嗯，这样大大可以缩短找到偷猎者的时间，而且我们可以利用洞拐的设备，再配合远程控制技术，顺利的话明天凌晨之前可以找到他。
3: 组长，洞拐已经进入演习战备状态，无法通知洞拐，怎么进？
0: 身份识别卡会帮我们见到战士长，帮方博士办一张身份识别卡，我亲自带方博士进入洞拐。
1: 我的飞机明天上午就要起飞了。
5: 完成任务比参加会议更重要，你的机票随时可以改签。
1: 可国际信息大会的时间不会为我推迟，
5: 演习明天早晨开始，时间还来得及。
0: 方博士，姚丽会按时送你上飞机。
1: 是。
0: 姚丽，你带方博士准备一下，由你负责方博士的安全，任务结束马上送方博士去机场。
5: 是，跟我来。
6: 什么？你要亲自带人去抓？
0: 不能动用演习部队，况且我们还不明确偷猎者的具体位置。
6: 家里怎么安排？
0: 主任，你放心吧，王他们会接替我的指挥，我已经安排好了。
6: 没有锁定目标就出击，是不是太冒险了？
0: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这样可以赢得时间。
6: 如果失败，只能上报导演部，停闭洞拐，甚至取消演习。
0: 我明白。下命令吧。
6: 情况及时向我汇报，不惜一切抓住他。
7: 是。
6: 我等你的好消息。
7: 嗯。

0: 把这个穿上。
1: 你累不累？这是信息化作战，懂不懂什么叫远程控制？
2: 懂，就是距离太远控制不住。我的任务就是负责你的安全，穿上。
1: 别以为拿枪的就会给我安全感，特别是你。
2: 我知道，拿枪不如拿花有安全感。不过你放心，我保证按时送你上飞机。
1: 保证。
2: 组长。
3: 姚林，做好我们自己抓捕偷猎者的准备。
2: 我已经准备好了。
3: 选择最近的路径。

1: 前方80公里，进入洞拐领空。
2: 小丽，提前降落，进入检查站。
3: 部长，我们为什么不飞过去？
1: 洞拐已经进入空中管制阶段，我们的飞机进入他们的雷达，一定会精通偷猎者。
3: 可是我们时间不够啊！
1: 检查站一定会有车。
3: 明白。

0: 你们是在瞄准我们吗？
1: 是敌我识别系统。
2: 哪个部门的？
1: 指挥中心安全控制组的，需要你们的车。
3: 首长，请出示身份识别卡。
1: 马上联系一下你们战争军事长。
4: 是，请稍等。

0: 雷队，收到请回答。头，干扰还没解除，
1: 先拿下再说。
0: 万一搞错了呢？就是他呢，任务是假，干扰是真的，拿下再说。
2: 报告，首长正在联系，请进去休息一下。
3: 行，再见。
4: 小班长，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执行的是特殊任务，带我去见战志军。对不起，首长，你的身份卡是假的，你们的设备是不是出问题了？你怎么知道？
2: 哦，果然是你们！我提醒你啊，耽误我们的任务，这个责任你负不起。你们耐心的等吧，等演习结束以后，我会让你们过去。
5: 李参谋，
6: 师长，
5: 这给你看一下。雷波联系上没有？
6: 还是没有，通信出现故障，已经派人去查了。
2: 通知没有进入预设阵地的部队，抓紧时间集结。
6: 是。
2: 尽快联系上雷波，让他马上回来见我。
6: 是。
2: 外围呼叫，请回话。
7: 报告，还是联系不上。
8: 那就把每个检查站都查一遍。
6: 再这么耗下去不是办法，还是赶紧通知总部吧。
7: 这一带一定是被屏蔽了。 敌人现在已经完全控制洞管了，
6: 苗丽，看来只能强行脱身了。

0: 你走不了，后面还有很多兄弟等着你们呢。来人！
1: 哎。

0: 这下好，偷猎者没抓到，反倒和自己人较上劲了。
1: 车上装备的卫星定位和热感系统，我们很快会被发现的。
2: 改变方向，去摸个咽喉，找到洞管的发射终端。到了终端，用有线通信联系到战士长，把浪费的时间再抢回来吧。
1: 组长，前面有人，
3: 绕过去。待联系到战士长之前，不能再耽误任何时间了。
4: 头，你看那儿，
5: 问问是谁。
4: 肯定联系不上，
5: 先去外围哨卡。

0: 这么贵的东西，刚才还好好的，是不是你摔坏了？
1: 没，我一点儿没动。哥，飞机是飞机干的，找他们去。走，
0: 车都坏了，找你个头啊！要车去。

0: 下次敬酒。喂好。请问你是？
1: 偷猎的吧？是。你们是？同行。放下吧。
2: 打几只？
3: 物质。你猜我干啥？就是物质。兄弟还挺实在。跟你们商量个事儿。
2: 戴天明有消息吗？还没有。他们应该到了。
3: 主任，我认为必须启动紧急预案，停闭动管。
2: 停闭动管就等于前功尽弃。再等等。

0: 太有才了，哥，这衣服绝对看不出是头猎的。
1: ，
2: 一直跟你联系不上，这一带被他们给屏蔽了。
3: 他们怎么来的你也没问？
2: 报告，一听说是总部来的，也就没多问。
3: 四个人被三个人给收拾了，中间还有个女的，车也被抢了。有本事啊！你们沿他们来的路找他们的车。
4: 是。
3: 其他人上车，给我追。
4: 是。
3: 你带我去抓你的总部领导。
5: 是。

0: 事儿。
1: 头，他们回来了，
2: 准备战斗。

0: 都错了吧？
1: 对着呢，你看。
0: 掉头啊！

0: 哥，同行，
1: 快坐。咦，
0: 他把大哥吓的，放心，他们追不上咱们。
1: 快坐。
0: 看我的。
1: 他疯了，开这么快，追。

0: 组长，这里到魔鬼咽喉的直线距离大概5000米。
1: 跑步前进。
2: 看来不是同行。
3: 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算我求你了。
2: 行。
4: 这就是你的总部领导。
5: 报告，不是，他们还应该有个女的。
6: 嗨，你们是追他们呀？他们走了，我们不是一伙的。
7: 告诉我，他们走哪儿了？
4: 他们往哪儿去了？知道吗？
2: 忘了。
5: 蹲下，
4: 带他们上车，
5: 追。是。
4: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撒谎，你可倒霉了。
6: 不能，是吧，哥？
5: 上车。那边，快点。
6: 哥，你先上，上车。

0: 组长，我真的走不动了，能不能休息一下？已经一半了，坚持一下吧。你不是说只有5000米吗？这人怎么执行任务都不说实话？
1: 我说的是直线距离，懂吗？
2: 懂，就是不准呗。
1: 组长，我建议放下包袱，等到了洞拐，再派人来接他。
3: 小丽，你被放养。
1: 我被所有设备，
0: 组长，
1: 抓紧时间，
0: 来，
3: 用不着。

0: 这就是你们的车？现在不是嘞，已经还给他们了。那辆算我们的。哥，走。
1: 现在怎么办？上车，原地待命。
2: 我们在这等什么？
3: 警报！除了魔鬼咽喉，都是我们的洪崖控制区。警报一响，咱们的人就会抓住他们。
0: 那警报没响，就说明他们去魔鬼咽喉了。
2: 嗯，聪明。过了魔鬼咽喉就是我们的终端。一旦发射终端进去人，那你麻烦大了。
4: 那你赶紧联系狙击手啊！
2: 能联系上吗？你试试。

0: 我们现在就要去狙击手发送紧急信号。是是，
1: 出发。
2: 是。
0: 哎，我么呢？这是去中关的，
1: 那你麻烦大。
0: 那你还等什么？赶紧发送信号啊！
3: 没见过诛仙之地这么曲折的。
1: 你们两个，我得快。

0: 看来他们真的把我们当敌人了。枪声会把后面的人引过来，你现在必须马上过去。
1: 杨丽，
0: 抓紧时间联系到战士长。
1: 你疯了，他不会开枪的。
0: 告诉组长，我一定会想办法通知指挥部。
1: 杨丽。

0: 队长，姚丽去拖住他们，这太危险了。
1: 我们必须尽快联系作战市长，表明我们的身份。

0: 我们先回去吧。
1: 。
0: 等等，有线传输出现异常。
1: 有线通信也被监听了。
0: 联系不到战士长，又通知不了总部，怎么办？
1: 让我想想。
2: 报告，进来。目标出现，终端出现异常。
3: 看来真是有胆儿大的，马上通知警卫连，务必把人给我抓回来。

0: 姚丽真的说过要联系总部。
1: 嗯，可她现在自己什么样都不知道，我担心她。
0: 放心吧，放心吧，她一定有办法。
1: 关键是通知总部，可结果还是关闭动管。

0: 方颖，利用终端可以远程控制洞拐吗？
1: 你想远程控制洞拐，通过洞拐的系统暗中寻找偷猎者的位置。
0: 只能这样了。
1: 可组长，找到之后呢？谁去抓？姚丽又不在。
0: 方颖，姚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抓紧时间。
1: 是。
2: 那是一个人的脚印。去终端了。
3: 报告，头，我请求去终端。
2: 不必了。
3: 下去，
2: 断他们的后路，防止他们跑了。
3: 紧急，是。

0: 报告，偷猎者速度太快，我无法锁定他。
1: 切入洞外主弹口，可以增加速度。
0: 切换装置在发射塔上，非常危险。姚丽又不在，要不要等一下？
1: 没时间了，我去吧。你准备切换吧。方博士，姚丽不会有事的，集中精力。
0: 是。

组长，我找到了，偷猎者就在境内，而且在我们附近，我可以马上锁定他大概位置。组长，

0: 哥，车坏了，咋走？
1: 闭嘴，跟我休息。刚还好好的，到你手里就不行了。

0: 你太有才了，这么多人我抓住你。
1: 兄弟，借你车用一下。怎么样？没问题吧？
2: 没问题，这车坏了。

0: 既然演习不能推迟，要么停闭动拐，要么系统升级，没必要冒失。
1: 这都是防守，根本没有进攻。
0: 进攻也不需要你们，通知我们就行。
2: 他们是怕打草惊蛇。
3: 对，
4: 我们只能利用动拐。
0: 你的意思是把动拐当作诱饵，这样会把我们拖下水。
1: 诱饵已经在偷猎者的嘴里了，如果我们不把它钓出来，会把整个演习拖下水。
2: 我同意。

0: 注意，新的潜伏位置 A9 洞9，出发。
1: 报告师长，穿山甲出事了。
2: 穿山甲的潜伏坐标被修改了，新的潜伏地点正好是工兵旅的实弹雷区。
3: 为什么不命令他们调整？
2: 他们执行的是潜伏任务，通信处于静默状态，只有等他们主动联系。
4: 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指挥部命令工兵营关闭雷区，或者接住他们。
2: 怎么解？雷波被电子干扰，直升机不能动。师长，我看必须赶紧通知总部。
5: 通知指挥部，工兵营会惊动偷猎者。
2: 可是我不能为了偷猎者把战士的生命做代价。
6: 报告，我可以远程控制工兵营，修改雷区的启动指令。
7: 有把握没有？
6: 应该没问题。
8: 雷区启动，不许任何人接近。
9: 是。

0: 不过，穿山甲距离雷区还有200米。报告，已进入工兵营系统。
1: 利用工兵指挥系统，秘密关闭雷区。
2: 穿山甲离雷区直线距离还有90米、80米、
3: 快，
2: 70米，
1: 靠你了。
0: 是，
2: 60米，50米，
3: 注意隐蔽。

0: 穿山甲恢复联络，请求确认潜伏坐标。
1: 好，通知他们停止惊动。
2: 那个地方就是安全地带，快走吧。
3: 哥，回家去。
4: 不，大黄羊去。

0: 呼叫总部，呼叫总部，呼叫总部，呼叫总部，呼叫总部，呼叫总部。
1: 跑，下来。
2: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啊，我真是总部派来的。
3: 我告诉你，你别给我提总部行不行？来，接着喝。
4: 报告，我已经进入偷雷者系统。

0: 请准备好阻拦所有动轨的信息，
1: 马上锁定他的位置。
0: 现在还不行，我在他的系统里，不小心就会惊动他。
1: 先解除干扰，不然时间就不够了。
2: 解除干扰一定会惊动他，这个时候这么做无异于放虎归山。
1: 我也不想放虎，可虎会伤人，干扰不解除，部队都指挥不了，谁来抓虎？
3: 戴组长，你有没有想过敌人突然经过怎么办？
1: 戴组长，干扰解除不了，部队无法完成集结和准备，集结失败等于演习失败。
0: 组长，我同意解除干扰，偷猎者很狡猾，我们毫无察觉反而会引起他的警觉。
2: 重点的信道，加强重点的监护和看护，所有系统加装防火墙，
3: 都已经准备好了。
0: 组长，下命令吧，我有把握。
2: 解除干扰，开始吧。
4: 我是雷波，一直和您联系不上，有人破坏终端，刚刚已经被我们抓住一个。
0: 是姚丽。
5: 雷波，姚丽是总部派去的。
4: 嗯，
5: 把她安全带回来。
4: 是。
0: 报告，偷猎者要跑，
2: 阻止他，马上阻止。
0: 等等，他在试探我，想知道我藏在哪儿。会吧，强行静默。
1: 我去报告市长。

1: 他们二十分钟内一定出来。出来？他发现我们在找他，他还敢出来？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
2: 我在他的系统中安装了强行开机的病毒程序。电子炸弹？二十分钟内引爆。
1: 干得漂亮！可是你忽略了一点，你的炸弹也会进入我们的系统。
0: 放映的拆弹密码会很快替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 拆除炸弹需要多长时间？这个不用着急。
3: 我想利用偷猎者拆除炸弹的时间，找到他们的位置。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向总部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可以，这个建议不错。李参谋，
4: 到，马上准备实施剩下的战术部署。
3: 导演部命令停闭动管，你立即准备。
5: 戴天明，他有消息吗？
6: 已经发现通信信号，刚好接收至终止了，好像是姚丽。看来他们已经较量上了。这个时候停闭动管的话，黑客就会彻底跑掉。
5: 太仔细了，20分钟已经过去了。
6: 竟连个动静都没有！逻辑
1: 炸弹应该爆发了，我在学院里试过很多次，应该没问题的。我们是不是和偷猎者的时间不同步？天哪，
2: 他的电脑设置了时差，比我们滞后一小时。你刚才为什么不说？方强同志，你的自信，让我们白白消耗了时间。
7: 这么说，我们还要再等2个小时？
8: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害了大家。
9: 报告，我回来了。组长，怎么了？
7: 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
9: 是。方颖，这儿就交给你了，我们尽量靠。

0: 我们要动用演习部队，这样把等待的时间抢回来。我派直升机中队和你过去。师长，不用了，尽量不要动用演习部队，我们的飞机在外围哨卡，就让雷波陪我们去，好吗？雷波，
1: 到。
0: 从现在起，你全力配合戴组长，要不惜一切代价抓住偷猎者。
2: 是。
1: 教练。

0: 方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在等待你的坐标。
1: 我也在等待。我最怕的就是等待。不要把它当成是等待，就当是在养精蓄锐。
2: 时长，时间就要到了，请下命令吧。我命令，你们大家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命令传输。命令公布之后，通知所有单位。演习前，任何修改命令，拒绝执行。
3: 是的。

0: 报告，系统遭到电子炸弹攻击。
1: 电子炸弹？
0: 是从动物馆发过来的。
1: 报告主任，动物馆已经失控，请求立刻停闭动物馆。马上切断和动物馆的所有通信，停闭动物馆。
0: 是，切断所有动物馆通信，停闭动物馆。报告，动物馆发来拆弹密码。
1: 先等等。
0: 是。
2: 报告，坦克群一切正常。
3: 报告，空降部队坐标成功传输。
4: 报告，车身甲已经接到准确潜伏坐标。
5: 报告，防空部队已经进入战斗位置。
6: 报告，偷猎者已被锁定，我们附近有一个，还有两个在公海。
7: 他们是一伙人，抓最近的，把目标传给戴天命。
6: 是。
8: 明白，东京幺洞两，北纬两拐。方莹，干得漂亮，出发。
5: 指挥部命令，演习提前一小时开始。
9: 提前一小时？是啊，演习提前很不正常。会不会是敌人发来的？
6: 不，他们还应该在拆除炸弹。命令是指挥部发的，可内容一定是假的。
9: 什么意思？
6: 指挥部知道我们的消息会被偷猎者截获，所以他们发出了提前的命令，为我们和演习争取时间。
1: 主任，提前一小时会不会使我们的人乱了方寸？
10: 不会，他们已经交上火了，偷猎者一定会截获这个命令的，该乱方寸的是他们。
1: 我明白了，这个命令是给偷猎者看的。

0: 报告，组长他们被发现了。
1: 怎么回事？
2: 组长，导航系统失灵。
1: 启动单兵定位系统，通知方营。

0: 开！黄洋，这是这是东岭，
1: 对。不许动！
2: 还得借你们车用一下，
3: 不接行不行？
4: 快坐吧，不要问那些大事。
5: 谢了。

0: 哥，他们相死一伙的。
1: 组长，快，他们在毁灭数据。

0: 报告组长，是入侵的民谣数据，我们发现了他们的技术，
1: 马上破解，通知所有指挥系统修补漏洞。
0: 是。
2: 局长的。
3: 是
4: 是。
1: 局长，我的。
5: 是。
0: 组长，解开了。报告，我们赢了。
6: 方英，
0: 到。
6: 把你刚才说的再说一遍。
0: 报告，我们赢了。
6: 都咋了？没听明白？鼓掌。

0: 我看见了，偷猎者还在控制这部电脑，
1: 他利用我们解读密钥的时机，
0: 入侵了我们的导弹系统。
2: 李参谋，到，马上报告指挥部，停闭所有导弹系统。

0: 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下达了在演习前静默的命令，自己切断了我们导弹部队的通信。
1: 摧毁洞外是黑客的最终目的。

0: 师长，所有人员和重要设备已经安全上车，
1: 你马上带领大家撤离到安全地带。
0: 是。
1: 为什么还不走？
0: 你不走，大家都不走。
1: 你是怎么带的兵？这是命令。
0: 可你是我们的指挥官，
1: 所以我必须要留在阵地上。我宁可被敌人打死，我也不能被他们打跑。
2: 师长，技术部门安排好了，我可以留下。
1: 好，你留下来配合我。
2: 是，
0: 师长。
1: 可是你必须带领大家安全撤离，这是命令，否则我撤你的职。
2: 执行。

0: 报告师长，戴组长请求和您通话。
1: 我是战志军。师长，对不起，是我轻敌害了董怪。你是对的，不抓住偷猎者，我们永远不会有胜利的机会。继续吧。
2: 师长，我想和方颖说话。方颖，我在。偷猎者的目的是要摧毁董怪。
1: 很危险，我们需要你，组长。那我会不会赶不上明天的飞机，参加不成国际刑期研讨会？有可能。那我会不会死？有可能。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留下。
2: 组长，我要和姚丽说话。方颖，我在听。你彻底征服我，我要死了，你开心吗？为什么我每次需要你，你都不会在我身边？ 你还撒谎，说保证送我上飞机，这次又不算了吧。作为军人，我很欣赏你；作为女人，我绝不会原谅。
1: 报告组长，方颖请求战斗到最后，请指示。谢谢你，方颖，开始吧。兄弟，帮我背上他。
0: 报告，海军一枚导弹开始起束。
3: 报告，就是他，他的打击坐标锁定了我们。方颖博士，这儿我和杜工留下，你马上撤离还来得及。我哪
2: 也不去。导弹的打击坐标已经锁定了我们，你真的不怕死？我可以被敌人打死，但绝不会被他们吓跑。
3: 好，控制导弹轨迹，尝试拦截导弹。是。
0: 报告师长，导弹已经发射，距离目标洞管还有10分钟。
3: 方颖，尝试改变导弹航向。

0: 不行，偷猎者一直在阻挡我进入，必须抓住他。姚丽，你在哪儿？
1: 我发现他了，你再留我点时间。
0: 来不及了，报告师长，我无法进入导弹轨迹。

0: 真的不行，我失败了。
1: 滚！
2: 白组长，拦截失败，你一定要抓住他。

当兵二十几年，第一次败仗，没想到一败涂地。我去报告，准备取消演习。

0: 我们已经进去了，马上拦截到无人地带。
1: 难受，
2: 留下去。

0: 刘爷，刘爷，刘爷，
1: 哥，我害怕。
0: 不怕，没咋。

0: 这么说，导弹和入侵都是咱们演习的一部分。
1: 你说呢？放心吧，导弹是模拟弹头，马上报告指挥部，告诉他们，你们赢了。是。
2: 放心吧，还来得及。我知道。今天差点失去你。别忘了系安全带。你就不能帮我系吗？
3: 那我能帮你记一辈子吗？
2: 还不快记！

同志们，作为这次演习的总导演，我为全体参演的指战员的表现感到骄傲和自豪。我相信我们这支部队有能力肩负起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有能力打赢未来战争，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宣布，演习准时开始。

0: 龙儿，
1: 有一个人你一定要记住，他是天津形意武馆的馆主，也是形意拳的掌门人，他叫雷同。爹和雷同是很好的朋友，在你还不记事的时候，爹就为你和雷同的女儿定了亲事，他的女儿叫雷小芳。龙儿，你要时刻牢记，爹传给你的咏春拳和你现在的功夫还不能胜过形意拳呢。爹当年就败给了雷同的形意拳，所以才一直带你隐姓埋名流落异乡。爹坚信咏春拳和形意拳合而为一，就一定是一门新的功夫。龙儿，你要用心领悟才是啊。

0: 哎，您这三两，好，谢谢。哎，师傅，再添二两怎么样？再给我添点，哎，再来汤啊。哎，好嘞，马上就好。好嘛，唱得好。哎，卖酒了啊！哎，卖酒了啊！来来来来，客官，买点酒吧。
1: 哎呀，保准你啊，喝了一口还想喝。哎哎，
2: 出来了，来来，我来拿包。啊，请问一下啊，进城怎么走？啊，
1: 从这儿啊，往那边走，再走二里路就差不多了。
0: 哦，
1: 一拐弯就到了。好，谢谢啊。
0: 哎，
3: 不谢不谢。
0: 哎，等会儿呀，安排在哪儿？
4: 卖香烟了。
5: 卖香烟，哎，先生，香烟要不要？来一包，来一包吧，先生。卖香烟了，卖香烟。练武人的精神，是我们在中国发展势力的一大阻碍。这次我从东京带来了最新指示：拉拢和收买在武术上 有高超技术的中国人，是。据了解，形意门大师雷同以及他的徒弟，应该是我们的主要对象。雷同这个人非常顽固，恐怕不易收买，所以方子小姐。
6: 如果他们真是那么不通人情，就干掉他们。是。要记住形意拳的要领，第一要记住，形随意走，意由形生，这一点是关键。脚下步，身上气，以柔来克刚。八卦在天，龙泉在地。

0: 气走丹田，一贯全身。
1: 是。

0: 啊，师傅，哎，请问一下，行医武馆的雷老爷子住哪儿？
1: 啊，这边是租界，行医馆往那边走。
0: 好，谢谢啊。
2: 卖报卖报，请看这儿，买份报纸吧，有特大新闻。
3: 香烟要吗？
2: 谢谢啊。
0: 好，我要。
3: 哎，先生，
2: 卖报卖报，请看特大新闻。
3: 哎，买包香烟吧。
2: 卖报嘞。
4: 滚一边去吧！啊，滚滚滚！
3: 干什么你？

0: 嘿，嘿，过来，教你呢。什么事儿啊？嗯，哎，
1: 祭天领事，请你们的师傅准时去赴约，知道了吗？
0: 拿这个是吧？
1: 对。哎，别忘了啊！

0: 奇怪，他怎么会在行医武馆门口的呢？爹，哦，爹，今天下午啊，来了一群日本流氓，一来就拳打脚踢的，幸亏啊，这位大哥他救了我呢。
1: 晚辈石龙拜见老伯。
2: 嗯，
0: 爹，这位大哥的武功真棒啊，三拳两脚的就把那帮日本流氓打得屁股尿流的跑了。
3: 哈，是吗？这位兄弟有这么好的武艺啊？
0: 大师兄，我看他的功夫比你还要高呢。
4: 哎，方妹，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哼，天津城内有谁比得过大师兄啊？
5: 哎，二师弟，
4: 话不能这么说，
5: 你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嘛。
2: 一俊，你同他过几招，自己人点到为止。
4: 是师父。龙兄请指教。
0: 二师兄，你呀真是小心眼儿。
1: 对不起，得罪了。
4: 请
1: 请。

0: 小兄弟，你学的是咏春拳，石大海是你什么人？
1: 石大海，没听说过。
0: 像，太像了。
2: 爹，石大海是什么人？
0: 是我失散多年的好兄弟。小兄弟，不要比了吧，行义咏春本是一家，从今往后你们就像兄弟一样了。
3: 师父，师父，您看日本领事馆送来一张请帖。
0: 嗯，把他给我退回去，就说我年老多病没法赴约，连这件事情都办不好。

0: 莫非他真是石大海的儿子？可他又为什么说不认识石大海呢？奇怪。
1: 您看，谁敢说放心？
2: 这个瓶子好像挺脆的，可能有真的橘子吧。

0: 就是爹经常提起的石大海的儿子石龙。
1: 哎，动作都快点啊！
2: 好啊，108，
3: 搭把手，搭把手。
2: 哎，好嘞。
1: 108，
2: 快点，快点。156，来快，来搬过去。
4: 老板娘，应征的伙计来了，就是他。
3: 哎，让一下，让一下。
5: 请老板娘吩咐。
1: 嗯，贾贵儿，
4: 哎，
1: 先让他扛不了试试。
4: 好嘞。
5: 好吧。
4: 来来来
3: 来，
4: 来来，给我让一下，
6: 让让让。
5: 来，
3: 哎哎，
6: 少进，
4: 怎么样？行吧。
5: 来，再往上加2步。
4: 哎，再加2步。
6: 好，
5: 哎，
6: 好。
3: 哎呀，哎呀，新来的伙计力气多大呀？
7: 3步啊！
3: 3步！
6: 哎呦，这家伙！
5: 老板娘，我这样的行吗？
1: 啊，行行啊，快快放下吧，别压着。
5: 好嘞。
3: 哎呦，他是干什么？
4: 有把子力气啊！
6: 是啊，
3: 哪儿来的呀？这么小气啊！你看，你看，你
7: 看，脚脚不稳当的呀。
1: 哎，看什么呢？干活去吧。
4: 好，来来来，干活吧。哎，
7: 来来来，
8: 恭喜恭喜啊！
3: 哎，少爷，里边请。哎呦，八爷您来了。哎，里边请，里边请啊。哎呦，王爷您来了啊！来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哟，张爷，您到了！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啊！啊，哎，里边请，里边请，
5: 好好，
3: 里边请。您坐好。哎，停下，停下，停下，停下。哎呦，爷爷您来了！哎，行行行。哎，这不鹏哥兄弟吗？
5: 大管家。恭喜恭喜啊！
3: 恭喜恭喜！哎，你们家师傅呢？
5: 雷师傅身体多有不适，特派小徒前来祝寿。
3: 哦，欢迎欢迎，来里边请。
4: 石龙，前面那么热闹，你这是干什么吗？哎，你先走吧。
3: 哎哎，
4: 袁老爷今天做寿，看戏不花钱，走，我们看看去。走。
9: 哎，不错。哎，
5: 怎么样？这个武生功夫不错吧？
9: 哎，不错。
5: 怎么样？武生不错。
10: 玉长，
11: 这三场看上去还是前面那套矮子不错。

来，对不起，让一让，让一让。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敢站住！你们干什么？
1: ！
2: 现眼的家伙，给我抓回来！
3: 是，
2: 立即遣送回国。
3: 是。
2: 还有，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的警告。
3: 是。
2: 控告行医武馆。
3: 是。
2: 让他立即关门。
3: 是。
4: 慢，不要打草惊蛇。立刻拍封电报通知东京方面，火速派遣武林高手。
2: 还不快去！
3: 啊，是。
5: 彭坤，我平时是怎么教导你的？小不仁则乱大谋，你连这一点都不懂吗？练武的宗旨是正当防卫，强身健体，而不是争强斗胜，惹是生非。

0: 你身为大师兄，不思长进，带头闹事，怎么起到表率作用？这几天，你绝不能离开武馆。看来，日本人一定会找上门来闹事的。你一时的冲动，会带来多大的麻烦？
1: 弟子知错了。时代变了。
0: 拳头再硬，也硬不过枪炮。日本人气量狭小，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从今天起，彭坤，我不许你踏出武馆一步。给我好好的在武馆修身养性。
1: 师父教训的是，弟子知错了。
0: 起来吧。

0: 关上大门，你们给我严加防范，取消一切活动。
1: 是。
2: 哎，你们看，真解气呀、啊！终于让日本人尝到我们中国人的厉害了。嗯，
3: 就是。
4: 哎，你们看，小日本四脚朝天的样子啊，
3: 哎，真过瘾，
5: 真解气啊，
3: 太解气了。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干活去吧。
4: 哎，走，干活，
6: 干活去，
4: 干活去。
2: 哎，不是说过了吗？一次少扛点。
7: 来，给我放一袋。
8: 这还有呢，这还有。
9: 谢谢。
7: 快帮我拿一下。
8: 好嘞，
7: 过来过来，一二三，哎。

0: 浪子小姐，你要的人到了。
1: 好，现在这儿没你的事了。

0: 你们两个为日本大帝国效力多久了？
1: 一年多了。
2: 我跟他差不多。
0: 嗯，你们是否觉得光荣和自豪呢？
1: 是的，
2: 那是
1: 的，
2: 那是的，那是。

好，很好。这是两支枪，每支枪里只有一颗子弹。为了证实你们对大日本帝国的效忠，和检验你们英勇拼杀的精神，你们俩现在开始对射。胜者为生。

怎么？难道你们俩都想死？好了，开始吧，跟我来。

0: 我赢了！我赢了！哎呀，我没死啊！我没死！我赢了！我赢了！祝贺你！谢谢！我今后一定更加效忠大日本帝国。
1: 俄罗斯武术冠军克洛多夫和美洲拳王布鲁克已经到了，您看下一步怎么办呢？
2: 日本的高手呢？
1: 岛见先生明天早晨到。
2: 好，把两位外国朋友安排好，松岛见到后，请他速来见我。嗯。

0: 老板娘，怎么是你呀？
1: 你怎么是我？是我就对了，深更半夜的你在粮库里搞什么鬼呀？
0: 你放心，我不会搞什么名堂，只是打扰了你，实在对不起，我这就走。
1: 我问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0: 跳墙进来的。
1: 你等一下。

0: 大兄弟，说句实在话，我明白你是个好人。给，这是我家院门钥匙。如果你以后要继续练功的话，就名正言顺地进来，好吗？
1: 老板娘，这怎么行啊？
0: 你心里没鬼，就拿着，要不然你就还从我这院子跳出去。
1: 老板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别再叫我老板娘，我男人死了，我叫秀姑。
1: 秀姑。

是来要把形意拳的精妙之处传授给你们。形意拳只在由心而发，由内到外，由外到内，阴阳结合，克敌制胜。这一招追云赶月。

0: 快事行义拳第一要诀，你们来试试看。
1: 是
2: 是。
0: 呀
1: 呀，
0: 滚！哎
1: 滚！哎
0: 哎滚！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是啊，中国有几千年的灿烂文化，中国有很多东西都应该为建设大日本帝国很好的服务。你要好好学习，我抽空也带你出去走走看看，好吗？
4: 是的，我一定会的，真是太感谢您了。
5: 请多多关照。
3: 好了，你们一路上辛苦了，先去休息吧。
5: 好，打搅了。
3: 松岛健，松岛先生，一会儿请你单独来见我，我有要事与你商量。
4: 爹，您这两天老是闷闷不乐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我知道你心里还是在为大师兄的事担心呢，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石大海是什么人，而这石龙又是石大海的什么人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呀？爹，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0: 芳儿，有些事以后你会明白的，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有你大师兄、二师兄，还有石龙，他们都会帮助你的。
3: 你身为大日本帝国培养的一流武术高手，肩负着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你可知道你的职责吗？
5: 效命天皇。
3: 楚奇啊。
5: 好。
3: 你这次来中国的目的是什么？
5: 消灭行义武馆。
3: 如此重任在肩，为何携带亲属？
5: 请您谅解，英子她只是……
3: 那也不行，你是来执行任务，不是来观光旅游。哼。
5: 是，请您宽恕，是我失职。
3: 抱歉抱歉，请。我不该对你发这么大的火。
5: 不不，您说的对，我有失职。
3: 那就请松岛健大师为我表演一段吧，算是将功补过，好吗？就算我求你了，可以吗？
5: 不敢当，我这就为您献丑了。

0: 你没事吧？啊，哎，没事没事，我为大日本帝国有你这样的人才而深感欣慰。你去准备吧，事成之后快来见我，我要亲自为你庆功。
1: 大大胆吧！没事，大家放我这来。哎，小芳，二师兄，你来啦！戏怎么样啊？
2: 可以啊，杨老板唱的可好了呢。
1: 是吗？我呀都等着你半天了。
2: 是吗？
1: 咱们回吧。
2: 哎，快点快点！
1: 都说杨老板的戏好，可惜啊，我到现在还从来没听过呢。
2: 我不是让你跟我一块来的吗？
1: 师傅不是训话吗？下回吧。
2: 好吧。
1: 啊，小芳。
2: 啊。
1: 你们要干什么？今天要你的命。啊啊

小王，这个女人赏给你们了，打折她的腿，让她自生自灭。

你们是什么人？到这儿来砸我的招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还给他们。

0: 师傅，师傅，师傅，杀！师傅，师傅，你们不要管我，快走！师弟，
1: 还不快走！师弟，师弟。

0: 师傅，
1: 师兄，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你快走，你走。

你们毁了我的行义无关，你们卑鄙无耻，你们天理难容啊！死到临头还嘴硬，撤！

0: 怎么了？
1: 后来啊，我发现是日本人架走了雷同的女儿。
2: 哦，是吗？
1: 对。
3: 还在练呢？这两天呢，外面乱得很。这不，日本人居然连雷老爷子也敢碰。
4: 敢碰雷老爷子？
3: 可不嘛。听贾贵说，

亲眼看见雷大小姐给日本人抓走了。哎哎，你干嘛去？哎，外面乱哄哄的，你不要命了？

0: 雷伯，
1: 孩子，你来了。
0: 雷伯，
1: 我早就知道你是石大海的儿子了。记住这句话，化无形为有形，化无形为有形。形意与咏春合而为一，便是一门新的功夫。孩子，
0: 雷伯，
1: 答应我，去找小芳，她在日本人手里。
0: 你放心，我一定找回他。雷伯，雷伯，雷伯！
2: 是松岛健先生吗？好了，你们俩下去吧。
3: 是。
2: 怎么样，一定是大功告成了吧？
4: 按照您的指令，一个没逃脱。
2: 够刺激。孙老杰，请你过来。
4: 川岛小姐，今天我感觉特别疲劳，请允许我告辞了，改日再来见你。
2: 孙老杰，你给我过来。

过来，扶我出去。我说过，我要亲自为你庆功的。

0: 人呀，
1: 把门开开。
0: 人呀，
1: 快点开门。
0: 你干什么？半夜三更的跑到这儿来干嘛？
1: 把行医武馆的雷小芳交出来。
0: 雷小芳，
1: 快点。
0: 不认识。
2: 石龙，
1: 怎么是你啊？你来干什么？快回去吧。
2: 我来干什么？我告诉你，我找到雷小芳了。
1: 真的？啊！谢谢你，秀姑。
2: 你就答应我，让我来照顾你吧。这样，我的心里会好受一点。我哥哥，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真是对不住你。就让我来代他受罚吧，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1: 别说了，英子，你不要再说了，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求你马上离开这里，不要再来了，别再来了。我自己会照顾我自己的。

离开这里，谁来保护你？我不需要人来保护，因为我会和所有的人和睦相处的。身为武士，为天皇效命，拼杀战场是我的职责。你的想法我明白，但不能改变一切。 英子，听哥哥的话，别走了，啊！英子，你不要走。

英子小姐，请你原谅我的不辞而别。英子，你是一个好女孩，你有一颗纯洁如玉让我看得到的心，我无法报答几天来你对我的精心照顾，但我会衷心地祝福你一生平安快乐，真诚地感谢你。英子，当你醒来后，我已经去了很远的地方，不要找我，好好地照顾自己。

0: 英子，英子，英子，你要理解哥哥，有些事你还弄不明白，哥哥是在爱国报国呀，
1: 爱自己的国家就一定要残害其他国家的人民吗？乱杀无辜也叫报国吗？
0: 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事。
1: 我是在关心你，哥哥，我求求你，咱们回家吧，别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了，哥哥。
0: 想回你就自己回吧，哥哥不能回。
1: 你不是我哥哥，你是魔鬼，
0: 英子。

0: 泽。
1: 去，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派人把英子送回日本。化无法为有法，化无限为有限，化无法为有法，化无限为有限，有法无法。小芳，小芳，你知道你爹那两句话的意思吗？啊？这么多天来，你一句话都不讲，我们都快要急疯了。你难道真的成了木头人？哎，好，雷小芳，你听着，行影武馆被日本人砸了，你爹也被日本人杀了，其他的师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我们把你弄到这个地方是为了让你早日养好病。我石龙要让你亲眼看见我为你和你爹报仇，这些天来我和秀姑日夜守护着你，期待着你能早日说出话来，证明你不是一个毫无感觉的木头人。
2: 行了，说够了没有？我来试试。
1: 哼，雷小芳，你就算是块石头，你也该张嘴说话了。
2: 行了行了，

小芳，姐姐明白，你心里有苦，有恨，别总窝在心里呀、啊。姐姐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这心里呀、啊，透不过气来。说句话吧，啊！要是实在说不出，那就哭一场吧。姐姐陪你啊。

小芳。你终于说话了，我太高兴了。小芳，我答应你，我石龙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0: 太好！
1: 狗胆包天！我要你们都给我滚出兴义武馆！哼，来吧！
2: 滚出去！这是中国人的地方。

哼，

0: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宋道建，由于你的一念之差，惹了无穷的后患，你知不知道？
1: 是。这次，请您放心，我一定要斩草除根。这一次可不能灭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威风。嗯，我的手下已通知石龙，后天在徐家大院决一死战。
0: 我只要结果。

化无形，没有形化无法，没有法无形之形，无事之事。顺其自然，以柔克刚，千变万化。

0: 九姑。
1: 爹，什么也别说了。

0: 你们在外面等我。
1: 不，我们一起进去，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0: 好吧，秀姑，
1: 嗯，
0: 你照顾好小芳。
2: 好。

哇！

0: 别怕，
1: 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
2: 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
3: 别怕，
4: 小龙哥。

0: 这帮畜生！赵王，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们！
1: 冷静点！
0: 你们这帮畜生！
1: 大哥为你报仇！
0: 赵王。

0: 滚！放开他！
1: 混蛋！
2: 脸蛋挺漂亮的。
0: 打他！畜生！放开他！
3: 放开我！ 保护好小芳，秀姑姐，
0: 小芳，
3: 秀姑姐，
0: 照顾好秀姑。

好了，让我来领教你的中国功夫吧。嗯，来吧。嗯。

0: 杀了他，杀了他！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杀了他？
1: 小芳，你放心，他会死的。走吧，去看秀姑。

天皇陛下，中国人是用武力征服不了的，陛下。

没事儿，快，师兄。

北宋初年，辽兵入侵，奸相潘仁美又使太宗亲征，不料被辽人所困，杨令公亲率杨家军救援，双方决定在金沙滩上议和。为安全计，杨令公以大郎假扮太宗前赴这次双龙会。

0: 大郎。
1: 爹，什么事？
0: 前面就是金沙滩，撩人狡猾，你要随机应变。
1: 知道了。
0: 这块宝玉是圣上的随身至宝，你带着他一路之上好掩人耳目。我们面向太阳，失去天时地利，此去凶险甚多。二三四郎，
2: 在。
0: 这次由你们把守头棍。
2: 是。殿下。
0: 五郎六郎，
3: 在。
4: 在。
0: 你们俩稳守中军。
2: 是。
4: 是。
2: 驾。
0: 七郎，
3: 在。
4: 驾。
0: 你准备一匹千里马，我们如有不测，你马上突围而去，速搬救兵。
3: 遵命。

0: 房间大郎，哎呀，前面红啊红啊红啊，
1: 这里有我守着，你走吧。
2: 五哥，你走吧。
1: 一个人死总比两人死好，你走。
2: 五哥，那就让我死吧。
1: 你们两个不要争，两个都跑不了，都要死。哟，
3: 压死你！压死我！

这是五郎的盔甲，我看他逃不了多远，一定就在附近。

0: 哎，醒醒啊！
1: 爹，
0: 爹，爹，爹！他怎么叫我爹呢？
1: 受了伤了，快救他回去。师傅，冲你急，你在五台山的日子不短了，这么简单的佛理都不懂，我们出家人应该慈悲为怀吗？哎，
0: 师傅，现在兵荒马乱，我们能救谁呢？
1: 不要再说了，快背他回去。
0: 哦哦。

0: 这种来历不明的人，我们怎么可以收留他呢？
1: 阿弥陀佛，师弟，佛度有缘人，出家人应该慈航普渡。
2: 禀告方丈，辽兵无故闯进大门，包围大雄宝殿。
0: 出家人不嗔不惧，我们出去看看。智仁，你留在这儿。
3: 是。
4: 土和尚，我最后警告你，你再不走开，把你们全部杀掉。
1: 果然好武功，五台山的确是藏龙卧虎之地呀。
5: 佛门圣地，施主不应在此动武。
4: 少说废话，要是让我在这里把犯人搜出来，我就把这儿的寺院全部拆掉。
5: 施主，
0: 老衲智聪是这儿的主持，施主劳师动众说是要搜查，其实这儿除了佛像经书之外，根本没什么好搜查的。
1: 哼，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不让我搜呢？
0: 佛门清净，恐有不便。
1: 我萧天佐要做的事情，是谁也不能阻挡的。
4: 好吧，我今天就给你一个面子，不走寺院。不过我警告你，五台山已经归我大辽管辖，你们如果收留宋氏任何残兵败将，让我知道了，就把清凉寺铲为平地。走。
6: 师父，
1: 师父，
6: 方丈，
2: 方丈，方丈，方丈。

0: 奇怪，为什么我又回到这儿来了？
1: 阿弥陀佛，这里就是你安身之所。
0: 为什么你要救我？
1: 施主，出家人是应该以慈悲为怀，哪有见死不救的？施主，请小心。
0: 大师，你的救命之恩，在下没齿难忘。
1: 施主，外边兵荒马乱，生命犹如烛影一般。一阵狂风吹来，你说后果会如何呢？
0: 灯灭人亡。
1: 善哉善哉，施主果然聪慧非凡。
0: 大师，其实晚辈，
1: 施主今日从来处来，他日当从去处去，冥冥之中自有灵光一闪，引渡你到莲台净土去。万物皆有称谓，不知道施主该怎么称呼？
0: 我叫易小三。
1: 名字中能灭除多少凶戾之气，这都是好事，你在此安心静养吧。

0: 吴立奇，你又偷懒了？
1: 不是，我刚刚砍完了柴，天太热，我在这坐坐而已。
0: 你转过来看看我是谁啊？
1: 弟子不敢，弟子不敢。嘿嘿嘿，蓝姑娘，你又戏弄我了。
2: 我娘叫我来找你磨骨的。喂，有空吗？
1: 哎，什么有空没空的，别客气吧。我的名字叫什么？哎，快拿来。啊
2: 谢谢你啊。
1: 好说。
2: 爹，今天辽兵又到镇上去抢粮食了，好像土匪一样，又杀又抢，真气死人了。
3: 哼，王八蛋，

0: 总有一天我要把他们全宰了。
1: 你可老糊涂，你一个人怎么斗得了他们呢？
2: 娘，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杨家将他们还在的话，
1: 再又怎么样？
2: 跟他们打了，
1: 你
0: 打？哎，杨家将在金沙滩一战全死了，朝廷里还有个潘仁美，就是再多20个杨家将还是保不住。杨令公真糊涂，到死了还是忘不了朝廷。
2: 爹，我听说杨家的五郎跟六郎他们还在呀。嗯，
0: 你从哪儿听来的？
2: 哎，这里的人全都是这么说的。

0: 走啊
1: 走啊
0: 再打一拳呐、啊！
1: 哎呦，
0: 你看我的！

0: 了凡，干什么？师傅，他偷看练武，还戏弄我。小子，你知不知道偷看我们练武是触犯四规的？这位大师真对不起啊，我不知道寺里的规矩，我不是有意的，哼，把他绑起来，带他见主持。
1: 是，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里乃本寺禁地，还带人闯进来，把他也抓起来。哎，
1: 师叔，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有什么好说的？哎，明信师叔，因为我奉了主持的命令，带这位施主下山办事，由于匆忙忘了带主持给我的字条，所以叫他在这等我。嗯，
1: 真的？
0: 哎，真的。
1: 混账！下山怎么走这条路呢？
0: 我想赶时间，所以走这条路。你没有骗我吧？没有。如果你不信，可以去问主持。
2: 放了他，回去领功。
1: 是。走啊，走啊！你站着干什么呢？来来来，快干什么？别问了，走。
0: 干什么呀？你拖着我走到哪去啊？
1: 你刚才呀放了四回，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要不是我瞎编的话，你死定了。
0: 喂，没那么严重吧？ 走吧，算是陪我下山一趟，行不行？嘿，中不了是什么？哎，真好看啊！喂，那边好像有什么事啊？哎，我们过去看一下，走，算了，少管闲事。哎，怕什么嘛？走啊！来来来，哎，
3: 你们听着。 大辽元帅有令，如果有人胆敢收留宋朝的残兵败将，一律格杀勿论。你们听到了没有？
0: 嘿嘿，这个家伙的口气真大。

0: 哎，若兰姑娘和老弟来了，
1: 如果有举报的，重重有赏。
0: 嘿嘿。

0: 要是我早碰上他，我一定会制止他不要这么做。哎，
1: 崔彦进他们有几个人呢？什么几个人呢？哎，光天化日之下，就算他们得手了，也难脱身。哎，若兰，你猜在镇上跟冲米七在一道的那个小伙子会是什么人？哎，
2: 我知道，他呀，他会一点武功，也没什么了不起呢。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会过他，什么时候？前几天晚上啊。到底怎么回事？那天晚上啊，我听见寺里敲响警钟，我就赶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一到山下就碰上他了，我以为他是贼啊。当时要不是寺里的和尚已经赶到了，我已经把他杀了。
0: 胡闹！如果他是好人，你岂不是杀错人？
2: 对呀。
1: 娘，我问你。 一个人三更半夜的偷偷摸摸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0: 洛江，你今天不是看见他跟冲米七在一起吗？
2: 在一起又怎么样吗？
1: 冲米七这个人蛮老实的。
2: 什么老实啊？我说啊，他是笨蛋才对。
0: 若兰，我警告你，以后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就算知道的清清楚楚的事，也要三思而后行，知道吗？
3: 七哥，义兄弟，我在这儿呢。嘿嘿，这么多谷子，全是你一个人磨的？
4: 是啊，全磨好了。嘿，想不到你力气这么大。
3: 当然了，哎，你看，哼，我力气最大了。哎哎，老实告诉你啊，这些个谷子是若兰姑娘的。
4: 若兰姑娘？
3: 哎。
4: 就是住在清凉寺后边的那个若兰姑娘，哎，你今天已经见过她了。我见过。是啊。<笑>哦，我见过她。啊，
3: 你看，记起来了，不就是她喽？
4: 她是什么人？
3: 嗯，那我不大清楚。不过她家全是好人。哎，你不用想了，如果你不信，我带你到她家去。
4: 冲米七，这袋米大概有十几斤吧。不知道，我随便装的。啊，冲米七，以后不要这样了，万一让主持知道这件事情，就麻烦了。啊，是的。哎，这位是若兰姑娘，这位是焦老爹，这位是大娘，这位义兄弟现在住在我们寺里。
0: 哦，义兄弟，你是做什么的？
3: 焦老爹，他是。哎呦。
2: 老弟，我以前做生意的，做生意也很不错，总比当兵强，不用跟朝廷。
0: 啊，其实做什么都好，只要不当辽人的走狗就好了。
3: 其实最好是当和尚，不问尘间事。

0: 是日夜念弥陀。
1: 哼，未穿袈裟嫌多事，穿起袈裟事更多。冲米七，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吗？
2: 叫老爹，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
3: 好好好好好，有时间再来好了啊，我们焦家是很好客的。
4: 来来去去。

0: 好，好枪法，杨家枪法果然名不虚传呢。
1: 我只是随便耍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杨家枪法。
0: 不知道？哦，我是说你耍得很像杨家枪法而已吗？因为我知道杨家的人全死光了。
1: 胡说！
0: 杨令公撞死在李陵碑上，最惨的是连他老人家的尸骨都找不到了。还有啊，那个杨七郎最笨了，明知道潘仁美想杨家全死光，他还回去找他搬救兵，结果被潘仁美乱箭射死了。
1: 他不笨，他忠于朝廷。
0: 愚忠，你知道吗？杨家一门忠烈，到头来还不是让人给抄了家。
1: 抄家？
0: 杨五郎。
1: 你叫谁啊？
0: 我是说杨五郎没死，你紧张什么？
1: 身为大宋子民，听到杨家不幸，怎么会无动于衷呢？
0: 现在辽兵到处在抓他，如果我是他，我会找一个地方躲起来，找机会东山再起。
1: 这是杨家的事，不用你担心。
0: 义兄弟，天地这么大，难道只有清凉寺才是安身之处吗？
2: 施主，这儿有盘残局，正等着你收拾呢。
1: 晚辈有劳大师指教，
2: 请。啊，施主，黑子的形势如日中天，你方白子节节失利呀。

0: 大师，我现在稳守阵脚，以退为进，未尝不可以反败为胜啊。
1: 好一桌乾隆待发，显然包含着无限生机。可惜啊，你心中还存有杀伐之机。
0: 大师，莫非是？
1: 阿弥陀佛，施主慧根深厚，日后了结一切，定会皈依我佛。
0: 请你指点迷津。
1: 天数已定，老衲让施主暂时留在寺内，做名俗家弟子，法号明秀。
2: 喂，出米心，打钟吃饭了，怎么回事？还不快过来呀、啊！快点过来呀、啊！
3: 怎么样？吃饭了，再不过去被他们吃光了。
0: 我哪有这个本事过去啊？
3: 哎呀，你真是的，我都可以去嘛，试一试嘛。
2: 对极了，想吃饭就要靠真本事。
4: 五台山没有那么多粮食养闲人的。
2: 来，大家静一点，静一点，静一点。人家怕丢人，我们识相一点，吃饭去吧。
3: 喂，快过去啊！
0: 我没这个本事啊。
3: 哎呦，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不行，我过去。哎，你真的不过去啊？好，那我留两碗给你啊。你等着啊。
2: 我过去喽！哎呀！
3: 哇！廖凡、廖晨，你们两个卑鄙小人，我揍！
5: 快走吧！走吧！
0: 喂，七哥，怎么样？
3: 笑笑笑，有什么好笑的？快过来嘛！就算过不来。

0: 这人师兄，这里的规矩不许走捷径，清静底清，不快马稳，心术不正，勿尽速堂。哎，焦老爹，
1: 哦，
0: 来，就你一个人来呀？义兄弟呢？
1: 他没空。
0: 他在干什么？
1: 他已经在清凉寺啊，早晚修炼是待法修行啊。
2: 什么？他当和尚？
1: 是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嘿嘿，焦老弟，这有什么奇怪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嘿，他现在的法号叫明秀，论起辈分来比我还要高呢。清净体清。

0: 灵秀是不是已经领悟到禅门武学的轻功了？
1: 回禀掌门师兄，灵秀的悟性很高。
0: 善哉善哉，灵秀他日必成大器，可以光耀佛门。
2: 师父，弟子承蒙师父的错爱，感激不尽。
0: 智人师弟，从今天开始让明秀到罗汉堂去吧。
1: 好。
3: 本寺的伏魔八卦棍口诀是刚柔互济，柔中有刚功不破，刚中有柔力无边。棍要耍得娇弱游龙，近似旋风，脚踏禅门步伐，刚能降龙，柔能伏火。剑为百兵之帅，枪为百兵之王，棍乃百兵之首。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枪法摇头，棍法点，枪可置人于死地，出家人慈悲为怀，宁可弃枪用棍。

嘿嘿，我呀。

0: 明空师兄说，出家人应该弃枪用棍，但是我忘不了杨家枪法，怎么办？是你呀，
1: 义兄弟。
0: 蓝姑娘，我已经带发修行，你可以叫我明秀。
1: 其实对我来说，你改不改名字都是一样的。这里环境真美啊。

0: 少了一点生气。
1: 万物得失荣枯，其实都有一股生气，只是人在红尘，未必马上感觉出来。对不起啊，失陪了。

0: 哎，七哥，今天什么事啊？什么事？大日子，有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你到底什么事啊？方丈出题目，考我们的慧根。七哥，挂着几幅布干什么？写经文的，写经文，应该放在地上啊，不用挂起来的。
1: 就是要挂起来。
0: 那布挂起来怎么写啊？而且风一吹会动的吗？
1: 这是考耐力、考轻功，要是放在地上，我也会写。快开始，快点！你看，你们两个都来了，想偷师学艺呀？
2: 来看看热闹。
1: 李师傅真了不起。当然了，这种定力和轻功啊，不是来五台山几天。 就能学会的。明秀师叔，你服了吧？如果不服，你来试试。各位同门，谁有兴趣的可以上去试一试。
0: 明秀师叔想试一试啊？来吧，你行的，你上去吧，行啊！怎么，明秀也想试一试啊？师傅常常夸你的悟性甚高，我想开开眼界。既然明信师兄和了凡都说我行，那我就尽我所能吧。
3: 明秀，主持人，明秀，你的悟性不错，但不是最好的。哼，
0: 明秀，这是你写的？是，师傅。
3: 哎，哼，桌上写了。
0: 哎，麻烦了，主持生气了，怎么办？师傅，弟子愚钝，差点不能悟透禅机。禅机所得仅在电光火石之间，你能悟透，证明你有慧根。
3: 拿着，这个包袱你要好好保存，将来能助你度过一劫，可千万不要随便打开呀！
0: 弟子知道。
3: 你明天到藏经阁去抄写经文，你去吧。
0: 是，师父。

0: 执行师叔。
1: 凌霄，你不要轻视抄写经书的差事，本寺历代高僧的心法都是我们抄写得以流传的。当年方丈师兄还没有接位之时，就是跟你现在的职位一样。

0: 你带艺投入本寺，学武当然要比其他师兄快。方丈叫你到这里来，就是有意叫你接近佛法，早日悟证大道。
1: 师叔，我觉得这份抄写工作只能在培养心性上有所帮助，对于武功恐怕不会有什么进步吧。
0: 看来你还不明白方丈之意，让我点化点化你。日常琐碎之事未尝不可当作武功锻炼。
1: 好，师叔，那么师侄得罪了。师叔，你的笔。
0: 阿弥陀佛，这里卷帖浩繁，还不赶快抄写经书。

0: 师傅果然武功超群，弟子再学20年也不是师傅的对手。
1: 将来主持的位子非师傅莫属。
2: 嗯，不要乱讲，方丈一天没有公布主持的名单，你们就不要乱猜，被人家听见了还以为我想这个位子呢。
1: 师傅，弟子是实话实说呀。
0: 是啊，试问全市上下还有哪一个比师傅强啊？就算那个明秀吧，他也比不上师傅啊。
2: 还说全寺的人都有机会，包括你们俩在内都可以跟我较量。
0: 弟子不敢，弟子不敢。对了，师傅，方丈还不公布继承人名单，会不会有什么原因呢？哦，
2: 莫非明空有机会？
1: 怎么会呢？他连徒弟都管不了。
0: 对了，那个冲米七啊，已经害死他了。
2: 冲米七。

0: 来来来，周敏七，匆匆忙忙到哪儿去啊？你扛的是什么呀？啊，这是我帮蓝姑娘磨的米，现在给她送去。你装了多少啊？大概10斤。嗯。哇，足足有20斤呐！周敏七，你的胆子可真大呀，竟敢偷寺里的粮食去接济外边的人。带他见主持。
1: 好。
2: 走。
3: 我真的冤枉，那些米是我吃不完，剩下来才送给人家的。主持明察，
4: 聪明心。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想狡辩，明星师叔，我真的没有做错。
5: 主持师叔，
4: 他们两个会冤枉你吗？哼。师傅，聪明心顽劣成性，我看。
6: 明空师兄也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7: 师傅，
4: 聪明七偷窃粮食有赃有证，按照寺规应逐出寺门。啊，智心师弟，你是戒律院主持，此事由你处理。遵命。老衲身为戒律院主持。 今日告诫全寺，望能引以为戒。从今天起，把冲米七的度牒收回，赶出寺门，永远不准回寺。
2: 师父。

0: 七哥，都是我不好，连累你了。
1: 我根本没有做错。
2: 哎，你做人忠厚正直，为师最清楚了。可是我不能帮你，我心里非常难。

0: 师父，不要这么说，当年要不是你收留我，我早就饿死了，还常常给你添麻烦，我实在对不起师父。
1: 七哥，你下山之后准备去哪儿？
2: 对呀，你到哪儿去啊？
0: 不知道，我还没想过呢。
2: 我听说被赶出寺的和尚，别的寺院都不肯收留的，你到什么地方落脚才好呢？
0: 不要担心，我有气有力，死不了。
2: 啊，有了，我爹就缺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你到我家去好了。
1: 是啊，总比到处流浪的好。
2: 嗯，
0: 啊，好。
3: 来，
4: 师傅，这里的素菜不错的啊。
3: 嗯。
4: 我们俩每次下山办货都要来这里大吃一顿的。
5: 是啊是啊，我们跟这里很熟的。
4: 嗯，哼，
3: 你们两个真会享受啊，出家人生活要简朴，你们都忘记了、
5: 您的教导我们不敢忘记，这个是弟子的一片孝心呢、
3: 嗯、
5: 啊、
3: 算你们两个有良心，还知道孝敬师父。
4: 嘿嘿，跟了师傅这么久，慧根开窍了，喝一杯。来，
3: 今天要好好的喝一顿啊。怎么，你们两个真没用，喝这么少就醉了啊？

0: 你干的好事。
1: 是你，是你安排了陷害我的。
0: 住嘴，大师，出家人不该乱说话。哼，你先奸后杀，手段太毒辣了。
1: 啊，你，爷，你靠，啊，你，
0: 和尚，你放清楚点，我大辽律法不比宋氏，和尚杀人罪加一等，要五马分尸。
1: 哼，你陷害我，我不怕，大不了一死。
0: 好，有种，可是你不要忘了，国有国法。自有自归，你是五台山的人，嗯，我把你送回清凉寺去，他们会秉公办理的。
1: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说。
0: 我大辽也像你们一样深信佛法，我们萧太后想要贵寺的一样镇山宝物
1: 佛舍利。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答应你，你杀死我好了。
0: 那太便宜你了，你破了色杀二戒，我要是传出去，你的前途就完了啊。明星大师，你也是个聪明人，等将来我们的事情办好了
1: 怎么样？
0: 哼，那时候我们统一了江山，国师的位置就给你坐。
1: 嗯，我好，谢谢谢谢。
2: 阿弥陀佛，这是一颗佛舍利，乃佛门至宝，几经艰苦才流传到本寺。辽国萧太

20年后，如果你们还

0: 这是青山好的三掌柜王云。啊，
1: 多谢女侠营救。
0: 老北风的炮手，
2: 眼下犬马之劳，
0: 他是大刀会的。
1: 对。
3: 知道。前年你们打蒋瑶，杀了我三个弟兄。
2: 误会，误会。

0: 你当我认不出你？你这条色狼！听说你一个人就抢了四五个姑娘当压寨夫人。
1: 不敢，不敢。
0: 你要是在我们柳子里，我就崩了你。回去，都他妈给我放了！
1: 是。
2: 怎么样？不行了，准备后事吧。大当家的，你的伤不重，养一个冬天也就好了。不能换大当家的。
3: 对，
4: 是啊，不能换的，
2: 不能换大当家的，
5: 不能换的，
2: 是啊，
4: 换的，
6: 不能换的。
7: 不用给我宽心。
8: 我的圣子即知道，我的主意已定，早就选好了新主。
7: 大当家的，山寨的规矩，你老别忘了。
8: 似乎说的对，咱们山寨的规矩，给老当家的沮丧，和给新当家的。 罗拜同时操办。

大当家的，想当年，在白山黑水一带，我关东好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今，关东女侠的威风，更是名噪天下。 听我的传令，我走后，就由关东女侠接过咱们柳子的大旗。当大当家的，有不服的，人人可以杀他。我去了。

拿好，先生，来给您。

0: 堂，
1: 好
0: 了。
1: 哎，你坐好。
2: 捆绑吧。
3: 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嗯，来，啊、来，花姑娘，我来呀、啊。
2: 嗯。

呀，

我不接客，你别过来。好吧，让我陪陪你。过来。 过来。

0: 你是谁？哼，你姑奶奶是关东女侠。你是谁？你说呢？你是……啊，妈呀！你是关东女侠？此处不可久留。上个月在梅河口窑子里。 是不是也是你干的？哼，没错，你呀，把我的名声都给糟蹋苦了。以后别再装成姚姐了。给，这个，哎，你看，这我有。
1: 快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太困，
1: 大民警。

0: 放手你！
1: 咋的？你痛快了？
0: 你不痛快咋的？
1: 哎，澡堂子里啥样？
0: 没屁就别放。

0: 你是来找大当家的吧？你小子想挡他的主意，小心他扒了你的皮。
1: 你净瞎说！
0: 吃点松子儿吧。

0: 怎么？不敢？
1: 感情你是当过姚姐的，啥不敢干？你可别忘了，上回你跟大黑子钻山洞，他可让大当家的给崩了。
0: 那都怪他误了正事儿。我就不信你不是男子汉。嗯，哪个弟兄见了我不是摸摸搜搜的？嗯，是你的桃花运来

0: 我都火了，别打了，别打钱了，
1: 钱！
0: 别打了，别打了，我走火了，是我走火，我走火了，别打了，别打枪了，别他妈打了，
2: 哪儿打枪？
0: 我走火了。

是来找你的。

0: 有信儿吗？
1: 走的时候不是说了吗？五六天准回来。
0: 酒拉回来了吗？
1: 放心吧，打下孤山镇的酒管够喝。放假三天，叫你们下山找娘们去啊！
2: 你小子真他妈没出息！
1: 去你妈的！

王陵在上，我万茂洒泪祭奠，诸位芳名永驻。

0: 好无能，智慧失误。
1: 那我就借你的人头来用一用。
2: 这别动。
3: 哎呀，我说外寇当前，兄弟们不能火拼呐，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0: 我指挥联军拿下了日本人的重镇孤山，我是有功的。
1: 可你手下的柳大川是个杂种，是他带领日本山林队来夺的后路。你要活命，就把柳大川的人头拿来。
0: 柳大川逃到了县城，投靠日本人了。
1: 此话当真？
0: 如果他在，我会带来，请你正法。请恕我万炮对下督促不严，良莠不分之过。
1: 又完了。我想让万炮万大爷体体面面地走，可这些阵亡的弟兄闭不上眼睛，只好请你委屈一下。
0: 你还想怎么样？
1: 披麻戴孝，桂林，
4: 大当家，
5: 不能跪呀！不能跪呀！
4: 还不能跪呀！
5: 不能跪呀！
4: 不能跪呀！

0: 这就完了？你放了几个响屁，就算对得起我几十名弟兄的命了？
1: 王万。

0: 先生太太，欢迎光临小店，有上等客房，有中等的，要几间？
1: 啰嗦什么？还看不出来吗？要两个上等包房。
0: 好嘞，楼上请。请。

这怎么睡呀？哦，

0: 哦，
1: 看啥？不怕眼睛生病？
2: 先生，太太，请开门呐。
3: 你们手里不是有钥匙吗？

0: 你还赖这儿了？
1: 嗯，咋的了？
0: 下去吧。嗯，听见没有？你还真赖这儿了。下去。
1: 哎呀，别闹！
0: 谁跟你闹呢？下去呀、啊！哎呀，听见没有？
1: 哎呀，你好容易有个热被窝，你。

不了，不了，我再也不了。啊，你别这样，我不了。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准了，今天晚上刘大川到日本守备队开联防会，头头脑脑们都在。
2: 妥，正好一勺会，
1: 你们先坐着，我再去查看查看。
3: 老娘死了也够本儿，我杀的日本鬼子不计其数。把那玩意割下来能装一台库。
4: 哎，你看，又一个关东女侠。
2: 看看，
3: 你他妈的！呸！八嘎！关东女侠，关东女侠，我是关东女侠，关东女侠，关东女侠，我是关东女侠，关东女侠，今生今世杀不完日本鬼子，来生来世也要报这血海深仇。关东女侠，关东女侠，我是关东女侠，我大西九路口满胸穆斯妹哈路要上卡尤其多尼克有些哈。
5: 这位太太请留步，向向念吧。我知凶不告不仁也，我今天一定给你向向念。我把你的相给你说清楚，挂钱嘛分文不取。
6: 好吧，那就请先生指教。我是一副大富大贵的相呢，还是一副穷酸苦相？
5: 要是大富大贵或穷酸苦相，那就好了。你眉宇间有死气，不出半月，定有血光之灾呀。
6: 怎么讲？
5: 请别见怪，恕我直言。就像方才出红差的那样，要出西门上法场啊。
2: 老家伙，你在胡说。
5: 哎，我不胡说。太太，不出半月，你将身首异处啊。
6: 先生要是说准了，我到阴间去给你请阳寿。
7: 哎，下马下马，把马拴到后院去。
2: 好。

0: 上尉先生，梁老三，你好！你好，嗯，好。听说关东女侠在十字街头伏法，这真是大快人心呐！为我们日满除了一大害呀！
1: 可是有人说那不是关东女侠。
0: 哦，嗯，哎，上尉先生，不会吧？ 哪会有这种傻瓜，愿意顶替恶名去送死啊？
1: 嗯，走走，刘桑，中国的很大，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0: 是啊。

0: 你的姓名，关东女侠。啊，想到了，上次在省城授勋会上，哼，你干得很漂亮。不过，女侠小姐，今天你敢开枪吗？嗯，
1: 手下的，准备好。 上尉先生说的不错，在你的窝里，哼，我不能用枪。这刀，也不是吃素的吧？
0: 你想干什么？

0: 你们俩先冲出去，我断后。
1: 怎么能让你断后？
0: 我的阳寿到了。
1: 别胡说。
0: 今天有个算命先生说我们雨洁有死期，
1: 要死就死在一块儿。
0: 哎，你可不能死。嗯，你不是说你们雷家还没接烟火的吗？
1: 还他妈闹。

0: 我们兄弟俩结婚来了，
1: 。
2: 那洋娘们够味吗？
3: 妈的，连提带蹬的，也不得劲儿啊！

0: 哎，你怎么刚进去就出来了？这怪不隐心的呢。嗯，哎呀，当年大当家的受洋罪的时候，你怎么忍心了？窝囊废，滚！你进去，狠点干！哎，你们在干什么？
1: 大当家的，可逮着报仇的机会了。劫粮车的时候抓了一个日本小姑娘，我让弟兄们挨个都干他一遍，就像他们当年对你。

住手！你去干什么？动手！动手！啊！

华，山有山归，糟蹋妇女，禽兽不如。

0: 三天后执行，好吃好喝伺候着。
1: 衙役，大当家的，我们违反了山规，罪有应得。可是我想问一句，
0: 讲，
1: 那边的逼我们干的人有没有罪？
0: 是我让他们干的，要杀，先杀我。

0: 绑起来。
1: 大当家的，我徐青斗胆说句话，看在二当家的是为了给你报仇的份上，再说他也没有。
2: 大当家的，
1: 大当家的，我有句话想跟你说说。

0: 你说吧。其实也没啥好说的，我蠢呢。可是晚了，以后你多保重吧，别再单枪匹马一个人出去。似乎还有别的话想跟我说吗？
1: 我要是有个儿子，我就还让他帮衬你。可惜呀，我们雷家代代单传，到我这辈儿就绝种了。

0: 拜。这喝的是什么喜酒啊？这明明是他妈丧酒。来干。
1: 我不该把二当家的咬出来呀、啊、我他妈不是人呐、啊、我呀
2: 这二当家的是没救了来
3: 没救了
2: 没救了

0: 甩开他妈裤裆！
1: 来，
2: 老爷，
0: 给我扯下来！
2: 别打！

0: 哎，你慢点。哎，
1: 大当家的，饭放这儿了。

0: 伺候。睡吧，啊。
1: 2天后，睡的日子长着呢。

你是大当家的，干咱们这行，心慈面软不行啊。

0: 你怎么了？怎么了？
1: 下山，干什么？
0: 插枪，做一辈子夫妻。

雷。